0: 中方一貫堅決反對美國泛化國家安全概念，劃設各類名目的歧視性清單，敦促美方停止無理打壓中國企業。霍爾木茲海峽的通行幾乎陷入停滯，美國總統特朗普在紐約州出席活動的時候說，伊朗正是遭受慘敗，在美方徹底擊敗伊朗後，他很快會宣布霍爾木茲海峽成為美國領土。他說會阻止伊朗獲得核武器相比。高油價只是一個小問題，他形容自己做了正確的事，永遠不會為攻擊伊朗而道歉。防長克格塞斯說，美方有能力在地區維持海軍存在，無限期維持對伊朗的報復性封鎖。伊朗副外長加里巴巴迪說，德克蘭不會被華盛頓的威脅或者武力展示嚇到，重新開放或者關閉海峽由伊朗決定。法國內政部表示，在上個月以來，全國已經有474人因為涉嫌蓄意或者過失引發山火被捕，包括183個未成年人。根據官方初步統計，今年入夏以來，法國各地山火過火面積累計大約12萬公頃，九成山火由人為引發。西南部朗德省、西北部伊勒維萊納省等地山火仲未撲熄。此外，入夏之後連續來襲的熱浪亦都助長山火發生，法國正是遭受新一輪極端高溫天氣影響，本土96個省之中有75個在當地星期五發布高溫橙色警報。在天氣方面，同高空擾動和西南氣流相關的雷雨區正是影響廣東沿岸和南海北部，預測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狂风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星期一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有雷暴，下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 93%， 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9点钟。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好听的歌曲。

欢迎来到浩国月报聆听版，我是袁浩明。以下文章刊登在加拿大浩国月报2020年12月号，题目是神无缺的供应，撰文的是秦文辉。多收的也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各人按着自己的饭量收取。出埃及记16章18节。耶和华所吩咐的是这样的，你们要按着各人的饭量，为帐篷里的人按着人数收起来，各拿一俄梅尔。以色列人就这样行，有多收的，有少收的，及至用俄梅尔量一量，多收的也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各人按着自己的饭量收取。神要以色列人按他的指示，每日早上按家人的饭量到野地收取玛拿。神的供应是源源不断的，除了安息日他们要留在屋里面，以色列人每日都可以看到神的供应。哪怕是安息日，神亦都会在前一日为他们预备好当日的食物，神所赐下的分量亦都是按个人需要而定的。神的方法和世人好不同，人之所谓均等，是每个人都得着同一数量的食物，

0: 但是神的均等是按需要，重点是每个人都能够吃饱，而不是一刀切地平均分配。此外，神非常尊重人，祂让人自由地去检取，没有斗差去监督，亦都没有人来做监察。神看到是人的心，祂要的是人能够发自内心地去遵行祂的定例。人只要按神的吩咐来做，就绝不会有所缺乏，绝不会有人要挨饥抵饿，绝不会有人没嘢食。按住神的指示，结果必定是井然有序，不慌不忙，不混乱，不争先，不恐后，轻轻松松，快快乐乐，满怀感恩。每一日都是经历神迹，每一日都有收获。然而根据圣经的记载，仲是有人不肯听，不愿意按住神的指示去做，仍然要攞多一点，仍然要去囤积。结果到了第二日，辛辛苦苦收取来的玛纳全部都生虫变臭了。人为什么要选择不听神的话呢？是不是怕吃亏呢？是不是怕听日就冇呢？人之所以唔遵守神嘅法则，最终极嘅原因係对神冇信心，唔相信神嘅应许，唔相信佢会供应。由于唔信就冇安全感，就要用自己嘅方法嚟去解决自己嘅问题。囤积係因为怕听日就冇啦，怕係因为冇安全感。拥有得越多，安全感就会越大，他们的信不是神，乃是自己的存货。旷野中的以色列人就是这样，21世纪的我们亦都是一样。其实这些人不是每日都活在神迹中吗？不是每一日都眼白白地看着玛拿从天而降的吗？为什么他们仍然对神没信心呢？一言蔽之，心硬，不信神。殊不知，人若能够按神的心意而活，便会更加清醒，更有安全感，活得更加尊贵，根本就不需要去抢，不需要去囤积。神知道我们的需要，正如主祷文所讲，我们日用的饮食，求神今日赐给我们。无忧无虑地日日倚靠上帝，享受与神同行，是何等大的福气，又何惧之有呢？我们有没有好像那些不听神话的以色列人一般，缺乏对神的信靠呢？亲爱的天父，求你叫我们不要好像那些在旷野中的以色列人，不遵行你的指引，不信靠你，偏行己路，将安全感只是寄放在物资的拥有上面。求主加我们能力和信心，好叫我们能够信靠你，仰赖你的照顾，你的供应，以致我们能够得着从你而来的平安。你愿意信靠这位供应的神吗？以上的文章刊登在加拿大号角月报2020年12月号，题目是《神无缺的供应》，撰文的是秦文辉。我是袁浩明，好多谢你对号角月报聆听版的支持。
1: 这是一个非牟利、没商业性质的电台广播，每日24小时精彩节目陪伴你，一年365日，无论你住在世界任何的角落，不同的人生阶段，不同的年纪，都有适合你的节目。当然，轻轻松松的音乐节目是不可少啦，每小时的时事新闻、听众即时参与的电话节目等等，精彩节目不容错过。监社电台的网址是

0: www.chineseoutreach.ca。
1: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播放《心连心》不同类型的粤语歌曲。佳音社网上广播每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中文 Google 佳音社。

在创世纪，她是那败坏魔鬼的女人后裔，又是那叫万族得福的亚伯拉罕后裔，她又被称为细罗，就是从犹大支派而来的次平安者。在申命记，她是弟兄中要被兴起的最伟大先知。在以赛亚书，她是继承大卫宝座的永远君王，她又要作这黑暗世界的光。她会成为被拣选高立将公理传于外邦的仆人，她是被牵到宰杀之地的代赎羔羊，她又是骨头一根都不折断的完整祭牲。撒加利亚先知预告她是骑着驴驹进入耶路撒冷的君王，诗人说她是复活升天的主宰，又是匠人所弃的房角头块石头，更宣告她是照麦基洗德的等次做永远的大祭司。以赛亚先知郑重的介绍，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的名称为奇妙、策士、全能的神、永在的父。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话珠江口一带持续有雷雨区发展，预料未来两三个钟，本港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狂风雷暴，呼吁市民留意天气变化。北大屿山公路往机场方向有一架中型货车起火，近东涌东交汇处的全线一度封闭，部分行车线现在已经重开。一架中型货车凌晨三点几沿北大屿山公路往机场方向行驶，期间失控撞向左边防撞栏之后起火，消防员到场将火救熄，发现没有人被困车内，警方正是追查司机的下落。美国哥伦比亚特区巡回上诉法院当地星期五下令下级法院重新审视中国无人机制造商大疆是否应该被移出美国国防部认定的中国军工企业名单，说下级法院只是依据非机密资料就认定大疆为中国国防工业基础作出贡献的做法存在错误。大疆在诉讼中说，美方将公司列入名单的决定违法和具误导性，说公司被贴上国家安全威胁的标签，并被禁止和多个美国联邦政府机构签订合约，已经失去商业交易机会，五角大楼拒绝评论进行中的诉讼。在北京，外交部六月回应多间中国科技企业被列入有关名单的提问时曾经说，中方一贯坚决反对美国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或设各类名目的歧视性清单，敦促美方停止无理打压中国企业。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几乎陷入停滞，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纽约州出席活动的时候说，伊朗正是遭受惨败，在美方彻底击败伊朗后，他很快会宣布霍尔木兹海峡成为美国领土，他说会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相比。高油价只是一个小问题，他形容自己做了正确的事，永远不会为攻击伊朗而道歉。防长克格塞斯说，美方有能力在地区维持海军存在，无限期维持对伊朗的报复性封锁。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说，德克兰不会被华盛顿的威胁或者武力展示吓到，重新开放或者关闭海峡由伊朗决定。法国内政部表示，在上个月以来，全国已经有474人因为涉嫌蓄意或者过失引发山火被捕，包括183个未成年人。根据官方初步统计，今年入夏以来，法国各地山火过火面积累计大约12万公顷，九成山火由人为引发。西南部朗德省、西北部伊勒维莱纳省等地山火仲未扑熄。此外，入夏之后连续来袭的热浪亦都助长山火发生，法国正是遭受新一轮极端高温天气影响，本土96个省之中有75个在当地星期五发布高温橙色警报。在天气方面，同高空扰动和西南气流相关的雷雨区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狂风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星期一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有雷暴，下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 93%， 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9点钟。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3: 想舒缓你嘅精神压力，请收听佳音社网上广播啦。
4: 只要你大胆问，高人就放胆答；只要你不怕问，高人就冇有怕答。 只要你勇敢问，高人就敢承担答。
5: 我不是高人，我仲争半寸丝嘅五尺衫，我是高全道，叫我菲力得啦。
4: 所以你敢问高人啊，唔系，应该系高全道菲力老师至啱。所以只要你敢问，高全道菲力老师就敢回答。敢问敢答。
6: 今日嘅题目系讲侍奉喜乐。今日收到的题目就有一位基督徒，他就问了，整日都说侍奉神是喜乐的，那为什么呢？我在教会侍奉呢，我只是一味就感觉到很忙碌，又不觉有喜乐的呢？那是不是我自己有问题？
7: 侍奉呢应该就是有喜乐的，是不是？如果你感觉到侍奉不喜乐呢，硬是呢有些东西忍住，我深信你都看看这个是不是一个侍奉。有些人说，如果你侍奉呢，如果你当了一份工作呢，所以你当咗一份苦差呢，咁当然就唔会喜乐啦，係咪？有啲人呢，佢就算係打工啊，即係话我哋每日呢朝九晚五嘅工作，佢如果係当咗一个侍奉，係要喺嗰个地方呢为神去做见证，佢要呢活出基督，喺嗰度去努力去做嘅时候，佢做嘢唔係俾人睇嘅，係神呢睇住佢嘅，佢生命呢係要活出呢每日都係有意思嘅时候，佢虽然呢真係呢係朝九晚五呢係为咗赚钱喎。但如果佢觉得嗰个呢係神俾佢一个召命，係一个使命，而唔係一种只係工作而係一个侍奉呢，有啲人呢佢真係喎，佢当翻工係一个侍奉。一样好开心喎，翻单係咪，唔係淨係喺教会里面嘅侍奉先正叫做呢侍奉噃。咁我哋睇下啦。咁呢个侍奉你点样睇侍奉你係睇即是在教会四埲墙啊之内啊，定是我们在我们每日日常生活呢，我们都是应该去侍奉神。我们看到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约书亚这个人物啊，他都说呢，他至于我和我的家必定是侍奉耶和华。这个必定侍奉耶和华呢，他不是只是说，哦，在圣殿里面我才是侍奉，当我站出来呢

诶，我系一个领袖嘅时候，我先系侍奉，唔系佢至于我同佢嘅家人喺屋企里边，喺家人嘅里边，佢喺生活嘅里边，呢、这个就系对神一个嘅尊重，对神一个嘅委身，对神一个嘅爱嘅回应。如果你系好鍾意一个人啊，你系爱佢，你愿意咧为佢摆上，你唔会唔觉得哎呀，我会觉得我自己好辛苦啊。你唔会觉得辛苦㗎喎，返嚟你觉得点样啊，越做就越起劲喎，系咪啊，当你呢你諗下，如果你系追求一个对象嘅时候，你又呢为对方又去写封情书写到天光，你又去买啲花又揀到最靓，你要买份礼物呢真係好左揀右揀㗎咁样。你用咗好多时间心机，你会唔会觉得辛苦啊定系开心呢，你諗下。应该开心先系㗎嘛，如果你感觉到自己好辛苦呢，你又諗下你嘅心态呢，你嘅动机系为咗乜啦。你如果系当一样嘢，真系㗎，我哋侍奉神嘅人呢，其实侍奉呢我哋就系一个尊重，我哋特别呢我哋对神呢系有一个敬畏，呢、这个呢先系好重要。啊，圣经呢讲到一个例子喎，咁有一日呢耶稣呢就去到一条村啦，就有一个呢女人呢就叫马大，佢嘅细妹叫玛利亚。咁耶稣去屋企呢，呢、这个家庭呢，呢两姊妹呢就好愿意接待耶稣㗎喎。咁呢当耶稣去到屋企嘅时候呢，呢、这个马大呢就试有耶稣啊，哎好忙碌啊，心里又好忙乱啊。哎晚做啊，搏命去又整呢样整嗰样，哇又煮饭又要洗菜又要扫地啊，哇好好忙好忙。啊反为佢个妹呢玛利亚呢，哈、啊、耶稣嚟呢只系坐喺耶稣侧边度听耶稣讲道啊。过咗一段时间啦，马大就好唔开心啊。因为佢为咗好多次圣经形容佢呢心里忙乱啊，就嚟到耶稣面前就同佢讲，哎呀主啊，耶稣我嘅妹呢留低我一个人啊，喺度晚做嘢伺候你哋，又斟茶递水，你唔在意嘅咩，请你呢吩咐佢嚟帮我手啦咁样。耶稣就咁样回答，佢话马大马大啊，你为咁多嘢去忙碌，好多思虑烦扰啊，但有一样嘢呢系唔可以少嘅。玛利亚呢其实佢已经系揀咗呢样嘢最好嘅福分，冇人可以跌去。原来呢玛利亚呢佢揀呢就话呢最主要就系嗰个客人嚟点样啊，你嗰个时候唔系淨系挂住忙㗎啦，忙呢应该之前啦，耶稣嚟到嘅时候，如果系朋友话佢嚟到嘅时候，有时你个朋友嚟你屋企唔系叫你一定系要整九大鬼俾佢食㗎嘛，有仲要有啲朋友嚟呢斟杯茶坐低倾下偈，大家呢真系有啲点讲啊，系互相嘅生命嘅交流啊，呢、这个先系最重要㗎嘛，系咪，咁我哋睇下啦，我哋侍奉嘅里头，如果你唔系为咗同神呢一个关系，咁你去即系一个生命嘅交流，你嘅侍奉呢系一个爱嘅回应，咁你当然啦，你只系为咗好似个工作要完成自己嘅责任啊，唔做唔得，咁你如果觉得唔做唔得呢，咁梗系辛苦啦，系咪，教会里面呢我自己睇就话好多嘢好多嘢啊都需要去完成㗎。咁你既然咁多嘢要做啦，你如果你日日就挂住做，你永远都系忙忙碌碌嘅啫嘛，系嘛？而且好多工作咧喺教会里边咧，就唔系靠人嘅力量可以完成得到嘅噃，而系要咧靠住神俾我哋嘅力量。咁如果你都唔能够安静落嚟，你唔能够同神有好嘅关系，你点样可以能够去做到神嘅工作咧？你点样可以去侍奉咧？你唔好以为就系我侍奉嘅时候，我系凭我自己嘅努力。有啲人咧就以为咁样，我哋系唔能够啊，因为你咁样，我哋睇下啦。如果你话啊，我系唱诗班嘅，我只系好努力嘅唱好首歌咁啊。只不过咧，有时你睇啊，你带领歌嘅时候，你唱嘅时候，你冇嗰种里边嗰种嘅释放，冇里边嗰种嘅喜乐，因为根本你同神嘅关系都唔好，你嘅侍奉咧点会好咧？系嘛？正如你两公婆嘅关系，或者屋企里边咧仔女嘅关系、兄弟嘅关系、婆媳嘅关系，如果都唔好嘅时候，你几努力去做好多嘅嘢，大家都系会唔开心，系嘛？两公婆如果关系唔好，趁老公啊赚到好多钱，你但系你同太太个关系唔好嘅时候，你咁多钱系点啫？会唔开心啊？你咁勤力做嘢又点啫？唔开心啊！你仔女同你个关系唔好，你俾佢咁多物质嘅享用，你又供书教学，又俾佢好多佢日常嘅需要，但你根本大家建立唔到嗰个关系，咁呢个呢就
你所有的努力

0: 系冇意思。其实我哋侍奉咧，亦都一样。侍奉中嘅喜乐咧，我哋要明白到呢、这个我哋唔好当系一种嘅，即系一种嘅要得到一个酬劳，或者咧我哋付出一个咧要神咧回报我哋，又亦都唔好咧系好似咧为咗你要喺度出风头啊，去争呢个权柄啊，争呢个利益啊咁样。因为我哋侍奉咧，其实正如先知所讲啊，佢话万军嘅耶和华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灵啊，方能成事。咁咧，我哋要睇到神俾我哋咧，一定系要靠住神自己俾我哋嘅能力。啊，又好似保罗咧，曾经喺加拉太书5:25，佢提醒我哋：我哋若系靠圣灵得生啊，就当靠圣灵嚟行事。因为当我哋嘅生命被神去掌管嘅时候，有啲人话圣灵充满，就话我哋嘅生命被我哋愿意交俾神去管理啊。我哋唔好让我哋一团糟嘅时候，我哋先能够点讲啊？如果我哋自己一团糟，你点样可以去井井有条去服侍一个群体咧？服侍教会咧，去能够妥善嘅将神所交托俾你嘅去完成得更好咧？呢个系冇可能嘅，因为你自己都太乱啦。我哋要让神系首先我哋生命好似玛利亚一样，愿意系去聆听，愿意咧神咧俾佢改变佢生命。我哋生命里边有个动力，我哋先能够活出咧嗰种嘅基督俾我哋嗰种嘅喜乐。我哋唔系只系做自己喜欢嘅嘢。如果我哋只系做自己咧中意做嘅嘢，咁呢个唔系出于神嘅。当然啦，神俾我哋所做嘅嘢，亦都可以成为我哋所喜欢嘅嘢。亦都咧，我哋知道咧，我哋侍奉咧系神系佢俾我哋一个照明，唔系咧我哋可以我哋自己去争取嘅。因为教会里边你嘅侍奉，如果你只系话啊，我好叻喺边一方面，我一定要争取到翻嚟，建立我嘅山头，建立我的领域，唔系嘅。而系咧，我哋嘅侍奉，圣经系讲我哋要有一个谦卑嘅心。我哋咧，众人以为美嘅事，我哋都留心去做。咁咧，我哋系要出于嗰个内心，要有一个深度先得噶。我哋亦都唔系话咧，要咧系要得到咧系人嘅奖赏，而系咧。好似保罗佢话咧，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乃系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为得到神喺基督耶稣里面喺上头召我嚟得嘅，佢要俾我哋嘅奖赏。我哋要喺神嘅面前咧，要咁嘅心。当你咁嘅时候咧，当你奔跑嘅时候，你系唔会冇方向嘅，因为好清楚要得到神所俾你有赏赐，俾你咧系有赞赏，你嘅心系对准神。唔系对住人嘅，唔系要做俾隔篱嗰个睇，唔系因为咁嘅时候咧，人咧系投你一票，唔系，而系咧你去到神嘅面前嘅时候，神要称你系一个忠心嘅仆人，你可以入嚟同佢享受佢喺天上面嘅喜乐，佢能够同你咧一同嘅欢庆，因为咧你系佢忠心嘅仆人，呢、这个先系我哋系要思想，我哋究竟系咪对神系有心，呢、这个先系最重要嘅。
1: 侍奉咧应该喜乐嘅。咁如果咧，大家觉得点解会自己咧侍奉咧冇喜乐，又净系得个忙碌咧？咁希望大家咧就可以反思下头先阿 Philip 咧点样去解答你。咁好啦，一个礼拜又过去啦，咁我哋下个星期同一时间再见。

0: 有机网上电台 Radio Organic， 健康为本，创意至上，以声音用音乐为这个乌烟瘴气的地球释放无添加人见人爱的清新养分，令听众找紧机会得着希望，听出漂亮人生。
1: 务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与神同行。
2: 与神同行，逢星期一至五凌晨十二点、早上十点及晚上八点，在佳音社网上电台播出。
3: 想知道现今时代的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4: Hello， 大家好，好想为大家介绍佳音社这个电台，我每日都会听㗎。

0: 以下节目是由远东广播非常制作方制作。
1: 你今天心情好吗？预期只是相信天气会影响心情，不如尝试用创造者给我们的心去感受这个世界啊。因为其实我们都知道，真正的晴天是由心里面开始。三分钟天晴，
2: 何浩真。朋友，相信在我们人生的过程里面，我们会经历过失败的。但面对失败的时候，我们会不会坦然自认失败呢？而坦然自认失败的人是需要勇气。一个的记载是在1928年，一位大作家沈从文是被当时任中国公校校长的胡适聘为那间学校的讲师。沈从文那时只是刚刚好26岁，而他的学历只不过是小学毕业，而进入了上海文坛的时间也不长，但他充满了灵气飘逸的散文，令到当时的人刮目相看，可谓大器早成，也都相当有名气。毕竟名气不是胆量，在他第一次走上这个讲台的时候，除了原班的学生之外，也都有很多

0: 慕名而来听课的人，学室里面呢挤满了很多人，面对台下直无呢虚切的渴望的知识的学生，这位大作家竟然呢非常之紧张，连一句话呢都讲不出来。过了呢一阵好长的时间，他才慢慢呢平静下来，开始呢就讲课了。因为太紧张了，将事先预备好的那课的内容给他呢三两下呢就十分钟以内呢就讲完了。同学呢都觉得咁快就讲完晒课，咁剩返落嚟嘅时间点算啊？好有自知之明嘅沈从文，冇呢天南地北信口开河呢咁样撑时间撑落去，而係呢拎起支粉笔喺黑板上面恭恭整整咁样写：今天是我第一次上课，人很多，我害怕了。呢句话好老实可爱，坦然失败嘅话刚刚写完，全体嘅同学呢报以热烈嘅掌声。胡适呢深知沈从文的学识、潜力和为人，听完这一次讲课的经历之后，不单止呢没有批评，反而呢很幽默地就说了，沈从文的第一次上课成功了。沈从文的坦然失败的真诚，不是随机应变智慧那么简单，除了智慧之外，他有的是勇气。
1: 各位听众朋友，多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方的节目。我们所有的节目经费都是弟兄姊妹奉献支持的，亦都希望你能够参与和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联络电话是 604-717-8369， 你亦都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 www.febccanada.com。
2: 别人的故事鼓励了我们，别人的故事点亮了我们，别人的故事提醒了我们。
3: 清炒四季豆是无添加的人生故事，
2: 这味清炒四季豆一日吃都吃不厌。
4: 清炒四季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八点晚上九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5: 今日佳音，城市中的清泉，清纯的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的对话，倾心吐意，与你共聚一堂。

你依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想知道现今时代嘅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社嘅网上广播啦。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 Chinese Storage 佳音社嘅网上广播。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数码港主席陈世明话，数码港第五期扩建工程在今年六月底完成，总楼面面积增加四成，下一步能够提供更多地方给创科公司，同时可以提供更多 AI 算力。陈世明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话，扩建后的写字楼已经租出一半，包括较大规模的创科龙头企业，亦都有杭州六小龙的公司进驻，他们的目标是百分百出租，期望这些公司能够带动本港的创科发展。屯门有商场把握爆旋陀螺热潮，举办大型主题活动，商场中庭变身大型竞技场，免费提供对战盘给玩家使用，并联同超过60间商户推出优惠。商场负责人说，人流明显增加，有参与餐饮商户的生意增长超过两成。有到商场参与活动的小朋友说，喜欢爆旋陀螺够刺激，自从爱上爆旋陀螺玩意之后减少打机，亦都跟人的交流多了，较以前健谈。他又说，学习到不一定要买最强的零件才会赢，最重要是心态。有家长搭车个几钟跨区带仔女来参与，认为活动有助小朋友放低电子产品，亦都有家庭因为仔女爱上爆旋陀螺，减少北上消费，多了留港外出用膳和买东西。美国哥伦比亚特区巡回上诉法院当地星期五下令，下级法院重新审视中国无人机制造商大疆是否应该被移出美国国防部认定的中国军工企业名单，话下级法院只是依据飞机物资料就认定大疆为中国国防工业基础作出贡献的做法存在错误。大疆在诉讼中表示，美方将公司列入名单的决定违法和具误导性，说公司被贴上国家安全威胁的标签，并被禁止和多个美国联邦政府机构签订合约，已经失去商业交易机会。五角大楼拒绝评论进行中的诉讼。在北京，外交部六月回应多间中国科技企业被列入有关名单的提问时说，中方一贯坚决反对美国泛化国家安全概念，划设各类名目的歧视性清单，敦促美方停止无理打压中国企业。

0: 喺天气方面，同高空扰动同西南气流相关嘅雷雨区正系影响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有狂风雷暴。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嘅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星期一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雷暴。下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4%，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上昼11点。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播放心连心不同类型的粤语歌曲。

0: 爱运全心声，福乐满心灵。第二辑又同大家见面啦。呢、这个节目系由爱城福音众运使团主讲嘅。爱城福音众运使团系加拿大亚省 Edmonton 一个注册非牟利嘅福音团体。我哋嘅工作主要系用福音小曲或者叫福音乐曲，去传扬神嘅爱，耶稣基督俾每一个人嘅福音。而喺今日嘅节目里面呢，是有一个福音小曲欣赏，是由我们的团员去介绍和选曲的。而第二个节目就叫做五味情真。人都喜欢群居的，人与人之间的相处就有一种的关系，无论你是父母与子女、夫妇、兄弟、朋友，亦或上司与下属，这些关系都是很微妙的，有亲亦都有疏，在里面有感情，亦都会因为这些感情就会传到好像一种食物的味道，有咸有甜有酸有苦有辣，因为这些不同的感情味道就会形成很多不同的人生的故事。在这些故事里面，我们究竟有些什么值得我们去提醒我们，或者是给我们去借镜呢？那你就要留意听下我们的五味情真这个访问了。现在就先来听下由我们团员介绍和选曲的福音小曲欣赏。
1: 各位大家好，我是 Winnie Chan。 我记得我当初信主受洗之后，那时是雄心万丈，很想去传福音给万民听。后来因为加入了福音乐曲小组，那些福音歌词给我有很大的鼓励。当其时中有一首福音小唱是我心头好之一，我不多讲了，唱给你们听。

在疫情期间，寸步难移，人人自困家中，困出很多负面的情绪。不过我很感恩，蒙神赐下诗歌解闷困。每当我郁闷忧恨的时候，这一首福音乐曲又给我有很大的安慰。福音颂。

前一段日子，当我整理福音粤曲小组的诗歌的时候，竟然被我发现了这一首歌，歌词的内容被我当头棒喝。因为他当歌词的讲法就是，记起当初蒙召曾立志归向神，偏偏不胜罪孽，背了主恩，求神宽恕，领我前行，重举主恩。以下这一首就是泛舟思主恩，里面的歌词是我现在的写照，求神怜悯，给我重拾当初火热的心。泛舟重主恩。

0: 大家刚刚听完一啲福音嘅小曲，我哋选择嘅乐曲都系广泛流传民间嘅广东音乐，用呢啲嘅音乐加上福音嘅歌词，更能够有深度嘅去演绎福音嘅故事同埋背后嘅信息。无论系唱嘅或者听众，内心咧不其然都会产生对生命不同程度嘅回响。我哋希望你听完之后，对生命有所肯定，并且对造物主都有一个永恒嘅盼望。我哋对人生嘅睇法可能有唔同嘅地方，正系因为我哋有唔同嘅成长过程同埋生活嘅历练。今天嘅我，仲系希望将自己所经历嘅，无论系顺流或者系逆境，能够教导下一代如何正面去面对人生，建设呢个社会，同埋建立一个美好嘅人际关系，包括咗人与人之间嘅关系，甚至人与造物主嘅连结。我哋不妨听下以下嘅访问，睇下大家是否对被访者嘅五味人生有感同身受，从而激发大家善用人生，并且走寻真善美嘅源头。
1: 望子成龙，父母对子女有期望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因为环境性格的差异，有时就会造成不同的管教方式。虎妈就是一种对子女有绝对的期望而有严厉的管教方法，很多家庭也都会因为这种管教方法造成了子女和父母之间的冲突。

0: 暗自夫妻争拗的来源，更会形成一个家庭里面的困局，对细佬哥和家长造成一个严重的后果。今日的故事就是讲述一位虎妈怎样去走出这个困局，到今日她反而满有感恩之言。现在就来听下她的故事吧。好了，胡师奶啊，你和李先生结了婚之后有多少个仔女啊？
1: 我和先生结了婚之后呢，两年就生了个仔，然后呢又有了一个女。
0: 哦，咁而家佢哋应该都好大个噶咯噃，咁你对佢哋细个嘅时候系咪有一个好大嘅期望呢？
1: 系啊，我喺佢哋身上真系寄咗好大嘅期望。我喺我仔好细个嗰阵咧，我就要佢好似一个绅士咁样，我买西装俾佢着。佢跟我啲朋友出街嗰时候咧，我要佢守一啲唔系佢年纪可以守到嘅规条。好似咧，有嘢食咧。就唔可以食先喎，要招呼啲长辈先食咗先，又唔可以玩啊，唔可以嘈啊咁样。总之咧，对佢系非常之严厉。咁到咗佢开始翻学，我就千方百计咁揾咗一间好贵族嘅幼稚园，希望佢可以考到名校，去小学嗰阵咧可以入到啲名校。咁喺佢升小学嗰阵咧，其实。我陀住妹妹咧，嗰时已经七八个月噶啦。咁咧，嗰时夏天，我就带佢去咗好多间学校度考试。后来咧，佢考到一间都非常之唔错嘅小学，我啲朋友都好羡慕。但系佢唔系我所期望嘅名校。当佢翻小学嘅时候咧，我对佢要求非常之严格，每日查佢功课啦。但系佢点都唔可以达标嘅，我 set 个标准佢，咁咧一有少少不如意咧，我就发狂咁样打佢，我随便甩起啲乜嘢都好，都我都唔理啦，少则一次，多则几次咁样咯。
0: 哇，系真系好恶喎！咁咧佢入咗学校啦，咁妹妹而家出咗世噶啦，咁之后咁你对妹妹有冇咁恶咁严厉咧？
1: 哦，嗰时妹妹咧。非常之优秀嘅，咁其实佢一睇到哥哥咁样咧，佢就会避开唔做哥哥做嘅嘢咯。咁样佢个哥哥咧就成日唔记得嘢嘅，甩头烂脚，唔记得呢样唔记得，嗰样唔记得咁样啦。咁佢哋学校咧，一唔记得嘢啊，或者一有啲咩少少嘢咧，就即刻 call 我，叫我落去话我，即系话你，你个仔咁样啊。咁样，咁所以咧，我就好紧张咧，就日日都帮阿仔执书包嘅，拆倒晒佢书包出嚟执书包咁样。咁但系咧，到妹妹三年班嗰阵，我就梗系照做啦，一样。妹妹就同我讲啦：，妈咪，你知唔知人系有私隐噶？
0: 哇，咁叻啊！
1: 我唔想你抄我啲嘢咁讲啊嘛。咁我你咁牙刷系嘛？好，我唔同你睇书包，我唔帮你执笔袋，一个月之内咧。如果先生都冇嗌我落去咧，咁你就 go ahead 啦咁样。佢真系一个月，先生都冇嗌我落去，佢留嘢啊，或者唔记得做功课啊，咁样啦，咁样。咁所以咧，因为有得比较咧，我对阿仔嘅要求更加高啦。咁咯。
0: 哇！你用一个咁严厉嘅方法去教你个仔啊，咁你先生见到啦，有冇咩意见？或者佢认唔认同你用呢个咁嘅方法去教个仔咧？
1: 但系我先生当然系唔认同啦，但系佢好好啊，佢冇指责我，因为佢知道我系越指责咧，阿仔就越遭殃嘅。咁但系有一次咧，我先生夜晚同阿仔冲凉，咁咧就见到佢周身伤痕累累，咁佢两个咧就喺厕所度放声大哭。
0: 哦。
1: 我听到爸爸讲咧，你唔好咁曳啦，你咁曳，你激到你妈咪扎扎跳，佢咪打你咯，咁样。咁我听到，但系我都无动于衷咯，我完全完全冇觉得唔好意思，即系觉得唔啱啊自己。但系我仔好成熟嘅，咁有一次咧，爸爸出差，佢要去两个月，出去美国两个月。咁我哋就去機場送佢嘅時候咧，咁去到入閘嗰度咧，爸爸就同佢講啦：嗱， 爸爸而家要

0: 要出去做嘢啦。屋企咧得你一个男人咋？你要同我睇住妹妹，同我睇住睇住妈咪啊咁。咁呢个仔就话：哦，得，我会嘅咁样。咁样佢系咯，咁样咯。
1: 哇！咁睇嚟你个仔咧都真系好成熟喎、哦。咁爸爸亦都系真系帮到你个仔咧，系建立自信心，因为信得靠佢啊嘛。将个屋企交俾佢，哇！佢觉得成个好似大人咁样有个责任啦。咁、爸爸亦都好锡佢，即系佢嗰个同理心咧，我谂喺嗰阵时咧已经有个培养俾你个仔啊。咁所以咧，佢亦都唔会喺你哋面喺你面前或者喺仔女面前咧同你争拗，话你嘅不是。咁呢个都系一个好好嘅爸爸，我谂亦都真系帮到你个仔咧，系好大嘅。咁我想問一下啦，咁其他嘅親友或者係嗰啲親戚裏面咧，見到你咁樣對個仔，有冇勸你或者係提醒你，你咁樣做唔係咁好啊咁啊？
0: 有啊，連我媽媽同奶奶咧都勸我，不過我都唔聽咯。我嗰時都好似中咗邪咁樣啊，即係好似都唔知點解會咁樣嘅。咁我記得有一次咧，校長打電話嚟叫我去學校喎。咁我得听一听到校长打嚟咧，我就把几火好嬲啦。咁喺度谂，你个衰仔，你又闯咩祸？搞到校长打嚟，因为以前系先生打嚟嘅啫嘛。咁啊，好激气啦！我见到我都即刻已经想打佢啦。咁样，咁咧点知我落到去嘅时候，你估校长同我讲乜嘢啊？
1: 讲啲咩咧？
0: 校长话佢见到佢身上面嚿伤痕嘅藤条痕。问我系咪我打佢？佢仲话以后咧，如果再见到咧，佢就直接报警，唔会知会我咁样。
1: 哇！校长出马啦，
0: 系啦，
1: 咁
0: 我就开始觉得，咦，系咪真系有问题咧？校长都觉得唔啱，因为我哋好听校长话噶嘛。咁系咪有问题咧？咁咯，
1: 哇！咁咁多人都劝你啦，咁你又唔认同你个教仔方法，咁你自己亦都觉得系有问题出现啦。咁最后你点样可以走出呢个困局啊？
0: 哦，以后之后咧，有一次佢考试啊，佢嗰次系好紧要嘅考试。不过乜嘢考试我都觉得紧要噶啦。佢系话俾我听，妈咪啊，我肚痛啊，咁话，我就话，你个衰仔，你温习唔达标，所以炸肚痛。唔得，考试大过天，我就冇理佢，要去继续考试。但系咧，爸爸见到佢咧就唔得啦，你一定要同佢睇医生啊！你要带佢睇医生啊！咁样咁第日咧，我就同佢睇医生啦。咁原来医生话咧，佢盲肠炎啊，好犀利，好犀利，已经穿咗啦，个条肠开始腹膜。
1: 哇！咁大件事。
0: 系啊，腹膜炎啊，即系会死噶，咁咧仲要立刻动手术。咁咧佢动手术咧，本来盲肠炎咧，佢个伤嗰时未有微创啊嘛，咁咧就本来三寸到咧就可以做到嗰个手术噶，但系佢成七寸啊，佢个伤口，因为佢打开个肚嚟洗里边咧，咁样咧就到而家都有条很好长嘅喺度咧，咁样。咁我拉尾佢出嚟嘅时候咧，仲未醒啦。我见我喺病房见到佢，面青晒啊咁样咧。咁我好难过咯，我真系好难过。喺个 moment， 我好难过。我谂翻以前做嘅嘢，我咁喺个时间咧，我喺墙上面见到有个十字架，我就跪低向主耶稣呼救啦。主耶稣啊，求你原谅我。后尾。爸爸找到一个心理医生帮助我哋，佢系一个好嘅基督徒，其实佢系一个少女嚟嘅啫，一个后生女嚟嘅。咁佢一路即系同我讲主耶稣嘅爱啊咁。其实我从细到大咧都系一个基督化嘅家庭长大嘅。我阿爷系一个传道人嚟嘅，不过咧因为我自己无知及自大。所以离开神，不过我离开咗佢，佢又冇离开我。当我唔知点算嘅时候，佢差派一个天使嚟帮助我，一路用圣经嘅话语嚟教导我。后嚟我一路跟佢翻教会，向神认罪悔改，而学习用神嘅爱嚟爱我仔。
1: 咁而家你个仔都已经好大个。

0: 長大成人嘅咯噃。咁呢啲事情咧，對佢而家有冇造成一個影響，或者會唔會因為咁嘅樣，對你哋或者對妹妹，亦都會有一個即係唔係咁好嘅反應咧？
1: 唔會啊！我而家咧同我仔嘅關係好好啊，我哋仲有時講翻以前，即係以前。我點樣對佢啊？咁樣我問佢你有冇嬲我啊？咁啊同埋咧，你有冇覺得我偏心啊？我錫妹妹就對你嘅要求咁高，咁但係佢同我講咧，佢話我冇，佢話因為咧我知道咧你都係為我好，咁佢話而且咧如果嗰個係細佬咧，可能我就會有唔開心啦。不過佢係妹妹，佢話妹妹啊嘛，佢話妹妹要錫噶嘛佢對我哋爸爸啦、我啦同妹妹都好好啊，咁所以令到我更加慚愧咯。不過我好感恩啊，神喺我行錯路嘅時候，佢及時派天使嚟帶我翻回正軌。我真係好感謝神。
0: 係啊，真係為你感謝神啊！神咧將你係及時救出嚟啦，亦都俾你可以得到呢個醫治，做翻一個好好嘅媽媽，亦都真係喺你個家庭裏邊咧有一個咁好嘅福氣喺裏邊。咁有冇一段聖經或者神嘅話語係令到你對呢個印象好深刻喺呢件事裏邊嘅咧？
1: 哇，太多啦！因為聖經嘅教導真係好好多，但係咧其中有一段咧，我係要時時要記住嘅，就係、是、喺詩篇127:3嗰度佢咁講：兒女係耶和華所賜嘅產業，所懷嘅胎是他所給的賞賜，所以。每一个人都是上帝的产业，仔女呢是上帝将他产业托管给我们的，所以在我手中照管他们，我们应该好好地珍惜。神真是好好啊，他没有指责我说我做得这样不啱，怎样这样不好，你不可以这样，而是告诉我我的情况我和子女的真正关系，他们只是神给我托管的，我哋要依靠神同我哋身边嘅人同埋物件去相处咯。感谢神，哈利路亚。
0: 感谢神。

好啦，今日嘅节目又嚟到尾声啦。如果你对我哋嘅节目有啲乜嘢疑问或者系意见嘅咧，欢迎你同我哋联络嘅。联络嘅方法就系可以电邮至 ecgoministry@gmail.com。我哋呢个节目系每逢星期一早上8点就会喺佳音社电台去首播嘅。之后星期三下昼1点，星期五晚上8点都会重播一次。假如呢三个时间你错过咗嘅话，唔紧要，因为稍后我哋会将每一辑都会放上去我哋嘅网页上面嘅。你可以到 www.ecgoministry.ca 就可以随时听到我哋嘅节目噶啦。而且亦都上到去咧，可以了解到我哋嘅使团里面嘅事工同埋活动嘅添。今日好多谢大家收听《爱韵全心声》。福乐满心灵这个节目，下个星期同样时间我们再会，愿神祝福大家，再见。

0: 别人的故事鼓励了我们，别人的故事点亮了我们，别人的故事提醒了我们。
1: 清炒四季豆是无添加的人生故事，
0: 这味清炒四季豆日日吃都吃不厌。
2: 清炒四季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八点晚上九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3: 佳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提供不同的节目，记得不要错过了。
4: 心情沟通，全心倾诉，时人时事都一应俱全，在佳音社电台广播就听到了。

神啊，求你使我哋早早饱得你嘅慈爱，好叫我哋一生一世欢呼喜乐。神啊，求你照着你使我哋受苦嘅日子，同埋我哋遭难嘅年岁，叫我哋喜乐。

Chinese Outreach 佳音社的网上广播的地址就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数码港主席陈世明话，数码港第五期扩建工程在今年六月底完成，总楼面面积增加四成，下一步能够提供更多地方给创科公司，同时可以提供更多 AI 算力。陈世明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话，扩建后的写字楼已经租出一半，包括较大规模的创科龙头企业，亦都有杭州六小龙的公司进驻，他们的目标是百分百出租，期望这些公司能够带动本港的创科发展。印尼发生 7.7 级地震，最少造成两人死亡。印尼当局说，地震在清晨近六点发生，震央位于东努沙登加拉省姆拜镇东北30公里处海域，震源深度15公里。印尼抗灾部门并警告仍然有发生余震的可能。印尼当局一度发布海啸预警，其后解除。当地传媒报道，多地震感强烈，有建筑物部分坍塌，尘土和瓦砾散落一地，不少民众跑到马路上避难。中国驻登巴萨总领馆当日发布公告，提醒领区中国公民，特别是在东努省拉布安巴礁一带的游客，保持高度警惕。法国内政部话，自上个月以来，全国已经有474人因为涉嫌蓄意或过失引发山火被捕，包括183个未成年人。根据官方初步统计，今年入夏以来，法国各地山火过火面积累计大约12万公顷，九成山火是人为引发。西南部朗德省、西北部伊勒维莱纳省等地的山火仲未扑灭。此外，入夏之后接连来袭的热浪亦都助长山火发生。法国正是遭受新一轮极端高温天气影响，本土96个省中有75个在当地星期五发布高温橙色警报。连场山火，法国消防力量不足的问题引起关注。九个法国消防员工会日前联合号召消防员罢工，要求法国政府解决消防资金不足、人手短缺和职业健康缺乏保障等问题。刚果民主共和国卫生部门说，当地今轮伊波拉疫情已经扩散到北部的夏威莱省，传播范围扩大到全国26个省中的6个，伊图里省仍然是疫情重灾区，全国累计4665宗确诊，大约2180个患者不治。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卡塞亚说，刚果民主共和国今轮疫情仍然在社区层面持续传播，大量死亡病例出现在医疗设施之外，警告如果得不到有效控制，疫情可能持续一年以上，成为全球有纪录以来规模最大的伊波拉疫情。在天气方面，同高空扰动同西南气流相关的雷雨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本港方面，过去几个钟，荃湾、青衣同大屿山部分地区录得超过20

0: 十毫米雨量。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有狂风雷暴。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嘅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星期一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雷暴。下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91%，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上昼11点。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你现在收听紧佳音社制作的轻轻松松舒缓的各样节目。
3: 别人的故事鼓励了我们，别人的故事点亮了我们，别人的故事提醒了我们。
4: 清炒四季豆是无添加的人生故事，
3: 这味清炒四季豆一日吃都吃不厌。
5: 中氏兄弟齐讲吴炳坚之歌。
6: Hello， 我是 Henry 钟一康。将心给我是我们这只碟的第一只歌啦，咁亦都找回原唱者曾路德和陈芳荣同 Roger 一个 crossover。咁其实这只歌是想话俾人听我们不需要靠财物，不需要靠智慧，上帝是睇我们的内心。当我们呈现一份心意俾上帝的时候呢，其实上帝是会知道啦。咁今次我们用一个华丽的弦乐去衬托这三位歌手的声线啦。咁亦都是我们期待了玩好耐的一些好像50年代 Nat King Cole 的 style 嚟嘅，希望大家喜欢。

0: Hello， 大家好，我是 Roger 钟欣乐。咁啊，朋友爱呢只歌系呢只碟齐唱吴炳坚之歌里边嘅一只全新嘅歌曲啦，就系吴炳坚同钟氏兄弟嘅一个彻底嘅 crossover 嚟嘅。咁啊，呢只歌其实个歌词系讲紧就系朋友之间嘅爱啊。而我哋希望用呢一只歌系献俾所有喺香港。为福音音乐出过力的所有的音乐人向他们致敬。
1: 一生之

他的一生可能是我这只碟里面我自己最喜欢的歌来的。因为这只歌的原词翁慧韵其实写得很漂亮，讲耶稣基督的一生，哇他原来受尽很多欺侮啊，被人妒忌啊，嫉妒啊，但是他即是他的精神 是完全值得我们学习。到最后呢他用我来到作结，怎样去回应回耶稣的一生，是令到我非常之感动，是感动到要 我作再作得一段英文的歌词呢，去将他那个意思我希望可以再带到出来。那今次我们用了一个 gospel choir 的形式去唱后面那些和音啦。咁因为我哋係好受到黑人嘅 gospel 嘅影响，特别係 Andre Crouch， 咁所以呢一隻歌嗰、那个成个 gospel choir 我哋都向 Andre Crouch 致敬，亦都要多谢我哋嘅編曲人 Fergus 摆咗好多心机落去。

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使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基督教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任何的奉献支持，可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们的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和同工。

0: 放咗工啦，快啲收听下佳音社嘅电台节目先。佳音社嘅广播节目系全天候、全时间喺网上陪住你。
1: 忙忙忙，全忘掉，浑浑噩噩，懒分对与错，看不清楚。

0: 夜妈妈睡不着点好呢？啊，听下佳音社网上的节目先。
1: 温室效应，
2: 三十几把声音，三十几个讲法，只有一个心愿，就是畅快咁样讲出年青人心中嘅真实睇法。
1: 温室效应，
3: 温室效应，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凌晨四点，新闻报告后喺佳音社电台广播。
0: 佳音社广播向本地和世界各地传送好消息，将耶稣基督的爱传扬万方。

为老友记，有没有听过佳音社的网上广播？他的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今日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自民党干事长铃木俊一、总务会长有川智子、选举对策委员长西川康彦，以及地方创生担当大臣黄川田仁志等人分别到靖国神社参拜，首相高市早苗向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内地环球时报发表社评，表示靖国神社供奉住14个甲级战犯，是军国主义的精神象征，任何日本政要都不应该踏进他的大门一步，敦促日方深刻反省，认罪赎罪，严格恪守战后国际秩序，和军国主义历史切割，停止再军事化的危险行径，警告日方如果一意孤行再入歧途，只会遭受更惨痛的失败，更彻底的清算。回来本港，数码港主席陈世明说，本港南金融北创科的定位清晰，数码港位处南面，中间是科学园，北面是深港创科园区，三者都有同一目标同使命，就是协助香港成为国际创科中心。陈世明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强调，数码港有20多年历史，已经建立很强的关系网络，包括和海外30多间公司或者园区有密切合作。他说数码港的强项是数码科技，是人工智能 AI 的加速器，会因应当局的创科发展蓝图目标，在产业发展和人才培育方面提供帮助。被问到数码港会不会同其他园区竞逐企业，陈世明认为可能会有竞争，但是竞争属于良性，有助提升经营效率，又相信实际执行过程会同其他园区有密切合作。私隐专员钟丽玲说，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今年上半年接获2990宗投诉，按年升超过60%，当中涉及资讯科技的投诉最多，有867宗，亦都是他最关注的范畴。他相信投诉增加主要由于人工智能时代，网上收集、处理和使用个人资料的速度快，处理量大，所以网上多了争拗，加上市民对保护私隐的意识增强，自然令投诉增多。钟丽玲在一个电台节目说，在人工智能时代，市民的个人资料在网上有价有市，是不法分子的产业链，利用资料作买卖，所以他呼吁市民在向他人提供个人资料前要想清楚，不能够掉以轻心。特区政府今日会在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举行第二次大型演练，并进行跨部门反恐和重大事故演练，测试口岸联检大楼和公共运输交汇处的人流和车流整体管理，加强各部门面对突发事故的应变能力。另外，保安局推出皇岗口岸专题网页，介绍新口岸大楼的设施和全新通关模式等资讯。新专页提供口岸大楼楼层介绍、新通关模式、合作查验、一次放行和五合一车检的简介和示范影片、往返口岸的公共交通配套资讯等。保安局在社交平台说，正是密锣紧鼓筹备皇岗口岸开通工作，呼吁市民可以透过专页预先了解相关资讯。在天气方面，同高空扰动同西南气流相关的雷雨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本港方面，过几个钟，荃湾、青衣同大屿山部分地区录得超过20毫米的雨量。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星期一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雷暴，下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 87%。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你好，一起听下佳音社嘅网上广播啦。网址就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3: 温室效应，
4: 三十几把声音，三十几个讲法，只有一个心愿。就是畅快地讲出年轻人心中的真实睇法。
3: 温室效应。
5: 今天我们讲一样东西，我想我们三个都是属于这种人，就是快乐。
6: 都几的。
7: 这么肯定。
5: 你不是啊？
7: 倾落去咪知咯。
5: 我成日都觉得啲男人咧，就算好快乐咧，肯定第一唔会拍手，
6: 系
5: 即系好可能即系表示快乐，好似益咗嗰个令佢快乐嘅人，
6: 系
7: 即系佢要扮夫，中意拍台噶嘛，
5: 系咯，
6: 拍台欢呼嗰只系欢呼，嗰只系 high 拍，
5: 唔会噶拍台，即系除非睇波嘅时候咧，佢哋可能
6: 嗰啲掟花生噶啦，
5: 可能即系情不自禁，我即系觉得。諗下快樂，其實都有好多嘢係同快樂有關㗎。咁我拋啲出嚟睇，大家同唔同意啦？
6: 好啊，
5: 嚇、啊，快樂係會傳染嘅。
6: 我同意㗎，我同意㗎呢樣嘢，因為咧，我覺得就係、是、有一個好大嘅感染力嚟嘅快樂係。如果你開心，你隔離身邊人都開心嘅。
7: 嗯，氣氛咯，我諗係。
6: 係嘛？嚇、
5: 啊！哦，你即係覺得係其實係因為嗰個氣氛。
7: 嗰、那個氣氛係啊，不過都要睇嗰刻嘅心情。如果之前有啲嘢係唔開心，你去到嗰個 situation， 我諗你都係個氣氛好，啲人好開心，但我諗你都係未必會即去到嗰個位係啊、嗯。
5: 但係有時你真係會，如果嗰個
7: 我正常嚟講都會嘅。
5: 係啊，同埋嗰個啲人係真正嘅快樂，唔係淨係喺度扮嘢快樂啊，嘻嘻嘻啊，整曬氣球啊。你就算你唔開心咧，你去到你見到一啲真正快樂嘅嘢咧，你都會感染到
6: 嘅。暫時都會嘅，我會嘅，因為我發覺咧，就係、是、當你唔開心嘅時候咧，你特別你好唔開心的時候，你去見到啲靚嘅嘢啊，譬如你特別行開去下樹林裏面啊，見下海，見下天啊，你個人都即係個心情都輕鬆啲嘅，即係呢種快樂，我覺得都係一種感染咯。你已經係被大自然去感染咗你啦，已經將你起碼你將你嗰啲唔開心嘅程度係減低咗，咁你嘅快樂指數咪高咗咯，係咪？
5: 所以好多人都話咧，尤其是啲輔導嘅人都講話咧，如果你係屬於憂鬱型嘅，或者成日都唔係好開心咧，你應該識多啲快樂嘅朋友，即係你自然就會。同埋咧，快樂嘅人咧好少 complain 嘅，好少訴苦嘅。
6: 嗯，
5: 因为佢每样嘢都系从一个好快乐嘅角度去睇嗰件事。咁如果你多啲系好快乐嘅朋友喺埋一齐嘅时候咧，你自然就会传染到嗰种快乐嘅样或者个心情。
7: 但系好难嘅、哦，即系你成日系一个好抑郁嘅人啦，即系成日有 complain 啊，或者好唔开心啊，即系成日对住你。假设我系一个好开心嘅人，我成日对住你，我都觉得有啲难顶咯、
5: 哦。
7: 我会系啊，
5: 系啊，我系属于一个好快乐嘅人。如果我即系我唔想嗰排我唔想即系心情有少少唔系几好咧，我绝对唔去见嗰啲唔快乐。
6: 咁系咪会有少少
5: 越拉越低啊？越拉越低嘅真系会。
6: 咁啊系噶，咁啊系。有阵时你好似有一种即系话你明明嗰、那个嗰日个心情好靓，突然间一听到坏消息，你就会哎呀死啦！咁你就挂住咗嗰啲唔开心嘅嘢嘅时候咧，咁你就可能都会变到、嗯、即系拖到自己都沉咗落嚟啊！
5: 系啊，嗱，另外一样嘢。快乐不知时日过，
6: 诶、哎、啱，
5: 哇你乜都啱啊！
6: 因为我睇完我个女打住个攞住个 V 玩咧，就已经问佢：阿女呢做功课未 ？Oops， 咁我已经走咗啦，我就已经唔记得咗咯。呢对绝对相信系咯，呢、這个系。
5: 同埋咧，即系譬如放假去旅游啊，乜一个礼拜又要翻工
7: 嘅，好正常啊呢、這个，
5: 系嘛？
7: 即系你星期日过完，你星期一翻工，你都会咁样嘅情况。
5: 即系点解个周末特别？

0: 短嘅，
1: 但系其实都系48小时啫嘛，
0: 系一样。但系嗰日礼拜一同礼拜二，哇，即系好似度日如年，一日等于一年。
2: 礼拜中就谂住礼拜五嘅，你几时可以放到假咧？我哋
0: 譬如话你同你自己心爱嘅人喺埋一齐，又系快乐不知时日过噶，
2: 系嘛
0: 吓，窒不声嘅。
2: 我谂我过咗啦，卡路。
1: 未有机会，暂时。
0: 你唔想，因为你自己个人都好快乐，系咪啊？你唔想俾另外一个掹低，
2: 系嘛？唔系应该多个快乐喺隔篱唔好啲咩？搵多个快乐喺隔篱唔好啲咩？
1: 可以嘅，如果佢系快乐嘅话，如果
0: 佢好少
1: 多拗叫咁啊，唔系几好。
2: 咁你去 selective 噶嘛？呢个世界可以，
1: 所以咪搵紧咯，拣紧。
0: 即系你觉得系你不知时日过嘅时候，嗰种快乐系通常系乜嘢咧？我放假唔系系快乐嘅啫，
2: 系嘛？
0: 我反而系我好专心做一样我好中意做嘅嘢，反而会系快乐不知时日过。我放假，我系有少少，有时我个放假系有少少挨嘅。你哋个快乐不知时日过系集一声，你话啊喂够钟噶啦，
2: 我谂紧
0: 系啲乜嘢咧？
1: 瞓觉咯，我啦，
0: 真系啊，
1: 真系你一至五挨，甚至一至六都要挨，咁你星期六晚可以瞓木劲，瞓到星期日。嗯 ，OK 啊，我觉得
0: 系啊，瞓到即系翻教会
1: 系
0: 咯，系啊。
1: 如果星期六可以唔使翻，就星期六劲瞓咯，
0: 即系可以瞓成日嘅，
1: 可以啊。
2: 咁呢个就系咧单身嘅好处啦，即系冇人去骚扰你，
1: 系
0: 唔系？你结咗婚冇仔女都得，我都得。
1: 另一半可能会铲你真
2: 系啦，冇错。我而家就系因为我先生
0: 噶，我另一啊系啊，因为我而家另一半唔同，系唔喺我身边，所以我系好快乐。我听过一班后生仔讲啊，佢话快乐系乜嘢咧？幸福系乜嘢咧？就系自然醒啊！
2: 哦，系噶，系噶，
0: 即等于你中，你觉得快诶瞓觉系一个快乐咧？你就系中意自然醒嗰啲人，即你唔使教闹钟嘅，
1: 唔使
0: 系啦，可以瞓到即系晏昼半，即系半
1: 三四点，
0: 系啦，
1: 三点不露嗰啲啊，
0: 你谂到未啊？
2: 我好耐未试过咁开心啦。我自己我发觉就系、我唔知系咪叫快乐，但我发觉我系当我好投入去做一件事嘅时候咧，我就会真系觉得时间好快过咗啦。
0: 我同意，
2: 系啦。
0: 我咧虽然就算譬如你哋录音录得好拗教咧，我点解咧？我系好快乐嘅，我唔会噶，我一啲都唔会想杀你哋噶。而系越难嗰啲咧，越多咦诶嗰啲咧，我可以沉迷于嗰个剪带，然后话哇，我剪到饭都唔记得食噶，即系我总之就我要搞掂你为止，即系我觉得。我觉得一个最快乐嘅一样嘢，就系你挑战，同埋我成日都觉得最幸福、最快乐嘅嘢就系你嘅工作唔系你夹硬要去做嘅，而系你嘅工作其实系等于一个娱乐，
2: 嗯，
0: 即系你系享受你喺你嘅工作里边，你系有得到快乐，我就有啦，即系我而家做呢个电台咧，我系好快乐，有啲人话。哇，剪底好辛苦喎、你寫啲 topics 嗰啲 information 好辛苦，我唔會喎、因為我鍾意，你鍾意就快樂。
1: 你 enjoy 囉。
0: 係啦。
1: 咁我哋下次要俾多啲快樂你。
2: 再唔再嘢。
0: 但要錄得唔使剪嗰時都係好快樂㗎。係啦。你覺得逼唔逼到一個人快樂呢？
1: 唔得。
2: 唔得。我都係咁話。唔得。因為我最近有個 case 係我有個朋友佢真係跌到谷底。在家庭婚姻上问题，佢好大嘅唔开心，好沉得好紧要佢。佢就系嗰种咧，就即系佢成日想揾我倾偈，但系咧我又成日唔想俾佢捉到我倾偈。咁啊，即系我好选择性咯，即系我唔想一个礼拜日日都听佢电话，
0: 同埋唔想黐住黐实你啊。
2: 系啦，因为
0: 佢都要自己。
2: 因为我发觉就系我可以做聆听者，但系我唔想同佢做一个分析员，亦都唔想俾太多嘅意见佢，因为我觉得。始終係兩個人嘅感情關係咧，第三者始終係好多嘢唔明白嘅，咁所以變咗，我覺得就係我最大嘅支持能力就係我聽你講嘢啦，我俾隻耳仔聽你講嘢啦。咁但係咧，佢有時咧，佢聽佢講嗰下咧，佢就話：你覺得我應該點做啊？我而家好唔開心啊！佢第一句劈頭打底嘛啦，我而家好唔開心啊！咁我聽完呢句説話，死啦！你唔開心，咁我點算啊？咁因為我好多朋友都話我，哇！我見到你成日都笑嘅，你成日都咪嘴笑嘅，咁我就係話。系噶，我冇乜嘢唔开心噶。不过就算我唔开心都好咧，我都尽量用一啲，即系你话我阿 Q 又好啦，即系我会尽量咧用一啲开心嘅方法去谂下嗰件事，即系扭转个局面嘅。即系譬如可能我真系冇彩咁，譬如话我俾人抄咗牌咁，但系抄咗牌之后咧，我就话 啊，可能神话波听你嘢成日都超速啊，你系收咗啦，唔好再揸咁快啦。咁即系其实一个警惕。

0: 嘅。
1: 其實一個快樂嘅人就係識用另外一個角度去睇一件事咯。
0: 係咯，即係我自己就係咁樣嘅一個人咯，所以變咗我係比較容易享受快樂嘅人。
2: 可唔可以扮？即係可唔可以夾
1: 逼或者扮出嚟？
2: 係唔得嘅咯。
1: 你會唔會露出嚟咧？你哋嗰個快樂嘅樣同埋唔快樂嘅樣？
2: 你露出嚟同擠出嚟又唔同。露即系你俾人睇到，同你自己本身，
1: 你会唔会露出嚟？
2: 我唔会，我可以做到。
0: 即系冷面笑匠，
2: 我啲我啲演技好犀利，
0: 系嘛？
1: 即系佢快乐同唔快乐，我哋都睇唔出，
0: 睇唔出嘅。
1: 不过呢样真系噶，佢睇唔出噶。但系有时你讲中佢嘅要害咧，
0: 系
1: 你就知佢系咪快乐啦，系啦，系啦。
2: 可以试下，
1: 冇扮嬲佢啊！搞错咗啊！
0: 啲话先
1: ，Anne， 我谂你冚冷七情露出嚟，
0: 我露嘅，我露嘅。因为我是那种开心不开心都很容易浮出来，但是呢我又但是倒返转我就不是那种将一些很 deep inside 的东西讲出来的人，即是不容易讲出来的人，但是喜怒哀乐我是
1: 形于色
0: 的人的，所以很容易即摸到我的脾性的人就很容易跟我相处。
1: 我呢就奸啲，即可能我比你大啲啦我就奸啲，我已经是集中到呢就是可能是相反添，就是话你见我好癫，即系好好笑，笑得好大声。其实我嗰阵时系可能好嬲嘅，所以你见到我真系笑到好开心。
0: 咁你唔笑系咪即系你其实你好开心咧？
1: 嗰阵时系冇乜感觉，即系又唔嬲嘅，又冇乜即系唔嬲，话冇事。但系如果你见我情形好似好快乐，好劲快乐咧，
0: 系
1: 一定系。
0: 我都知有啲人係咁噶噃，
2: 啲演技好浮誇咯咁樣。
1: 唔係啊，
0: 佢其實
1: 佢未必係噶，唔知點解係未你人老練咗之後咧。
0: 我覺得佢唔係，佢係因為咧佢本身係有 depression 嘅，咁所以咧佢就選擇，可能佢亦都有啲心理輔導員教佢啦。咁佢選擇用開心，所以有時候你會覺得佢咧
1: 冚住啲唔開心。
0: 所以有時候阿 Carlos 都講得啱嘅，即係可能係浮誇嘅演技。佢成日喺面前咧，突然間會講一個笑話嘅。人哋都未笑，佢就咔咔咔咔咔咔咁笑。
1: 其實嗰陣時佢係最嬲，或者係佢最唔開心嘅時候。
0: 係啦，可能佢就想用快樂，即係佢想攞多啲快樂，即係令到佢，即係我成日覺得快樂同唔快樂咧係可以有加有減嘅，即係大家好似個天秤上邊咁，你快樂多啲咧，個唔快樂自然就會跌翻落嚟。咁所以可能佢就用緊呢個方法係自我治療。我哋喺側邊就俾佢傻咗，冇開心咩咧？
1: 所以你見到咧啲人飲醉酒嗰啲人，其實就係好唔快樂。然后佢借咗酒呢，跟住佢就癫咁样笑啊，跳晒舞啊，即係做得最快乐嗰啲人嗰啲动作全部喺个身上。但你知道其实佢係冚住，尝试冚住啲唔快乐嘅嘢啦。
2: 不过我自己觉得呢，我唔即係唔表露出嚟係因为我唔想身边人唔开心。即係主要呢样嘢。
1: 即係等于我哋做广播，我哋其中一个训练就係话你嘅伤心系唔可以带入去直播室噶嘛？你嘅情绪系唔可以带入直播室，即系你永远系一定要笑面迎人，
2: 服务性行业啊嘛。
1: 系啊，即系一定要笑面迎人。
0: 我自己反而会觉得就系，如果喺即系我可能朋友我都有好多个层次啦，应该咁讲。一般能够touch 到我好 deep inside 嗰啲咧，都好少嘅啫。其实咁通常咧，同我做朋友咧，你多数都见到我开心嗰面。我唔开心嗰面咧，我好多时候都成系收埋，
1: 同埋你匿埋添，
0: 系啦，
1: 咪等于卡洛斯一样咯、即系你都唔想你自己嘅唔愉快、唔快乐系俾到人哋咯，
2: 因为你冇权利叫人分享你唔开心，
0: 系啊，
2: 人哋都冇义务噶嘛，
0: 啱嘅，
1: 但系如果系老友咧就唔怕嘅，
2: 好，
1: 即系呢个真系
2: 嗰啲咯，
1: 系啦，好老友，好老友咧，同埋好老友有一样好特别嘅嘢咧，就系、是、你唔开心，你唔讲，佢知噶。佢就會揾你噶啦，你開心嘅時候佢未必會同你揾你，但係佢知道呢近來冇曬電話，連 text message 都冇咧，多數都係唔掂嘅
0: 呢個人，係啦，呢個人潛咗水，
1: 就會抄你出嚟，咁冇嘢㗎，佢坐喺你身邊，同你一齊，
0: 借隻耳仔俾，
1: 係啦，咁坐喺度，但我成日都見到啲男人最興㗎啦，就兩個對住唔講嘢㗎，即係嗰個就係一個陪伴咯，唔需要解釋，我哋女人就唔係㗎嘛，係都要講話。唔好咁样啦，谂啲开心嘅嘢啦，得得得得得得，嗰啲男人最怕我哋咁，唔开心就唔想讲嘢，谂唔到啊嘛，唔好嘈啦，吓，所以啲男人宁愿揾翻啲佢哋自己男性嘅老友，大家冇嘢讲，但系精神上支持你
2: ，OK 啊，
1: 吓，嗱，另外一样嘢，我谂你一定同意，但我要你举例啊，知足常乐，一个知足嘅人会系快乐嘅啫，

0: 真系知嘅啫，
1: 但系未感觉过啊。
0: 诶、唔系成日都讲挂住喺口边，成日呢个嘢系知道嘅，系知道嘅。但系就诶点讲咧？即系我就可以倒翻转头嚟讲，就话诶，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即系我倒翻转用呢句说话嚟嘅，
1: 啱啊，
0: 呢
1: 句系啊，
0: 因为我觉得知足嘅时好难去所谓嘅知足，即系大家 set 嗰个 level 唔同啊。即系可能有啲人我有100万先知足嘅。有啲人我有100000蚊，
1: 嗰啲就唔知足嘅人。
0: 有啲人可能倒翻转有啲即系可能真系连搵饭搵餐饭都冇得食嗰啲，我一蚊我都好知足啦。所以我觉得就系、是、反而我会觉得系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我自己而家嘅状况咧，我就觉得啊，我都 OK 啦。
1: 其实谂得衰啲咧，就搵啲差过你人，如果衰过你嗰啲人嚟比咯。
2: 成日搵啲第三世界国家嗰啲咯。
1: 系啊，
0: 唔系我教女就系咁啦。
3: 温室效应，有机网上电台，有信有望有爱。
1: 再生子说话。
3: 10个不同性格、不同思想、不同城市嘅年轻人。读出他们写在再生纸的网志，讲出不同的

0: 再生子说话，从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一点、凌晨三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1: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2: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0: 台新闻报道，
1: 今日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向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亦都有个别内阁成员参拜靖国神社。在北京，外交部话中方强烈谴责日方涉靖国神社的消极动向，已经向日本提出严正交涉，强烈抗议。发言人话，靖国神社是日本军国主义的精神工具和象征，供奉14个甲级战犯是发动侵略战争的罪魁祸首，是事实上的战犯神社，无论日本政客编造哪种理由都无法隐藏它为战犯翻案，掩盖战争罪责，歪曲历史事实，为加速再军事化铺路的真实企图。发言人话，中方敦促日方深刻反省侵略历史，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同国际社会。翻嚟本港，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话，正系推进本港物流业嘅长远用地发展。今日星期已经就洪水桥下村新发展区现代物流圈嘅首批选定地块邀请业界提交意向书，预计最快可以喺2027年底或者28年初推出。陈美宝喺网志话，洪水桥物流圈预留大约32公顷土地，划分为高价值货物物流区、电商物流区等5大功能区域。今次邀请业界提交意向书，涵盖当中5幅用地，其中电商物流区3幅用地属于首批发展，极具弹性，可以个别发展或者合并成较大面积土地。当局希望借意向书切实掌握市场需求，制定合適的土地條款和發展模式。特區政府今日會在皇崗口岸港方口岸區舉行第二次大型演練，並進行跨部門反恐和重大事故演習，測試口岸聯檢大樓和公共運輸交匯處的人流和車流整體管理，加強各部門面對突發事故的應變能力。另外，保安局推出皇崗口岸專題網頁，介紹新口岸大樓的設施和全新通關模式等資訊。保安局在社交平台說，正密鑼緊鼓籌備皇崗口岸開通工作，呼籲市民可以透過專頁預先了解相關資訊。私隱專員鐘麗玲說，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今年上半年接獲2990宗投訴，按年升超過60%，當中涉及資訊科技的投訴最多，有867宗，亦都是佢最關注的範疇。佢相信投訴增加主要由於人工智能時代，網上收集、處理和使用個人資料的速度快，處理量大，所以網上多了爭拗，加上市民對保護私隱的意識增強，自然令投訴增多。鐘麗玲在一個電台節目說，在人工智能時代，市民的個人資料在網上有價有市，是不法之徒的產業鏈，利用資料作買賣，所以他呼籲市民在向他人提供個人資料前要想清楚，不能够掉以轻心。在天气方面，一股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一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有雷暴。下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3: 哇，三五知己在一起听下佳音社电台广播的节目都几盏鬼喎。
4: Gentlest rain, 再生子说话。
5: That falls softly on the meadow.
6: 10个不同性格、不同思想、不同城市的年轻人，读出他们写在再生子的网志。 讲出不

0: 我是李耀祖，
1: 我是 Russell，
0: 不是电影大亨。
1: 好啦，今日我哋同大家讲嘅一出戏咧，就系《阿狗》啊，
0: 《阿狗》
1: 中文系《救心行动》，something like that。
0: 我又睇到个叫咩咩德克兰啊，咩请 ？Anyway， 台湾译名嚟嘅啫。
1: OK。
0: Anyway， 咁好，《阿狗》喂，咁
1: 最佳电影啦，
0: 最佳
1: 奥斯卡嘅最佳
0: 系冇错，最佳电影，奥斯卡最佳电影。咁你觉得点啊？
1: 好睇，我喺戏院睇，我戏院睇嗰时好深刻印象添。我睇嗰时第二个礼拜去戏院睇，睇九点几，啱啱九点几嘅场啦，排队啊！
0: 你嗰阵时未攞嘅，净系提名嘅，
1: 咩提名都冇啊！上
0: 我睇嗰阵时咧，就系攞咗噶啦。
1: OK，
0: 但系嗱，讲真，你谂下，如果一个观众嗱睇一出攞咗最佳电影嘅戏入，即系你知道攞咗去睇，好大期望系咪？
1: 嗯，
0: 我咁大期望睇，发觉 more than I expect， 真系好犀利，我觉得出嚟。
1: 咁你中意啲咩咧？
0: 我觉得佢个节奏真系好好啊，
1: 即系
0: Ben Affleck 咧，即系你佢都 OK 靓仔啦，都算几即系做主角都 OK 啦。咁佢以前第一个攞奥斯卡嘅就系攞剧本啦，嗰、那個、以前嗰同阿嗰个叫乜鬼啊 ？Good Will Hunting，
1: Matt Damon
0: 攞咗咁。咁都已經好，即係已經好犀利啦！嗰陣時佢好後生，估唔到咁耐之後佢攞到最佳電影，即係我咁佢，我覺得佢真係好識拍戲咯。
1: 其實咧，佢我自己個人覺得啦，佢做 director 係好過做演員嘅。我唔係好，我唔係好中意去拍，嗱，我唔係好中意去，即係我覺得佢演技唔係咁好嘅。
0: 係咩？
1: 係
0: 唔係？我自己覺得
1: 我中意去 directing， 即係我覺得佢做幕後係。
0: 但你點知啫 ？Director 佢唔係好多出，
1: 冇佢之前有出啫嘛。Tang 都係啊
0: ，The Tang 係啊，
1: 咁咪咯。
0: 但呢出好啲，
1: 我Tang 我都好中意，唔係我對Tang 我都好中意。
0: 我覺得呢出好好多
1: ，Tang 我都
0: 因為嗱點解咧？嗱呢出係嗱包裝上邊 ，Argo 就係講佢仲要咧個背景係睇下先，八十年代係咪啊？八零啊嘛，八零
1: 亞灣嗰時啦，八零啊，
0: 八幾年代，
1: 八幾年。
0: 你睇佢嗰個 trailer 咧。哇！嗰啲即系你睇到啲人好古旧嘅八十年代，
1: 我冇睇吹打入去睇
0: 嗰啲衫，即系你因为你睇提名知道提名先入去睇。
1: No， 都话我完全唔知，有人突然间个 friend 话喂，不如睇 Argo 啦，好似好几好睇，即系好似几好，即系好似几 interesting 啊！唔系呢个 sorry， 我有睇到吹打入去睇嘅，
0: 个吹打你睇唔睇先？
1: 我唔系死啊！我冇，唔系 actually sorry。我唔記得咗我冇睇佢吹打，我個 friend 嬲我睇 Argo， 我話好啊，因為我冇所謂啊，我咩戲都睇啊嘛，咁我話好啊，咁我去睇啦，咁啊睇咯。但係睇之前咪有睇之前竟然俾我睇咗啲關於個 story 嘅，因為你知啊，次次睇戲之前咪有啲 preview show 嘅，
0: 我永遠唔去睇嘅，睇啲唔睇，盡量唔睇嗰啲嘢。
1: 點唔睇啊？你冇去播咁你
0: 咩 preview show 嗰啲唔會睇，唔會有佢嘅吹打噶。
1: 唔
0: 系你意思乜嘢咩 preview 嘅嘢？
1: 即系咪有时有啲访问啊？即系
0: 哦，嗰啲
1: 喺套戏个大荧幕嗰时，佢咪有个即系你未开玩时咪啲访问啊，讲关于嗰啲戏啊嗰啲嘢。
0: 佢唔会讲嗰出戏噶嘛？
1: 有啊，就系讲嗰啲戏啊。
0: 搞错啊！
1: 好搞笑，即系咁样搞到原本我唔知嗰套戏咧，原来系 based on
0: true story，
1: based on historical event 嘛。
0: 系啊。
1: 咁搞到我睇嗰时候咧，我就知道啊，有呢套戏，即系。真人真事。
0: 其實呢啲
1: 咁，我都覺得好睇嘅。但如果我唔知道嗰啲嘢，我會覺得更加好睇。
0: 其實咧，你明唔明啊？首先兩樣嘢先。第一樣嘢，個 trailer 咧唔吸引嘅。如果你齋睇嗰啲畫面咧，
1: 我冇睇到。
0: 因為你齋睇嗰啲畫面咧，佢其實啲我頭先所講啦，八九十年代嗰啲人嗰啲衫啊、嗰啲頭髮、嗰啲髮色啊，好鬼老土咁樣咁嘅情況啦，係好唔吸引嘅。如果你齋睇嗰啲，第二佢講 based on true 嘅historical events 嗰啲嘢咧。好多時都好悶，即係通常會減分嘅，即係你會覺得 documentary 啊，即係明唔明啊？即係你如果 documentary 咁我咁
1: 唔使睇啦，我睇 Discovery Channel 得啦，
0: 即係會咁。但係我睇完出嚟之後，我覺得反而呢兩嘢令到出嚟再好勁。點解咧？因為我本來睇到呢啲嘢，我覺得會扣分嘅嘢，入到去睇，哇拍到咁樣嘅可以，我反而覺得 Ben Affleck 係好勁咯。
1: 係。咁系你讲，
0: 因为譬如，佢

0: 仲有啊，仲有講少嘢就係佢咧，你見唔見咧？佢咧攞獎嘅時候咧，佢哋攞獎嘅時候，佢就 thank you Canadian 咧。我唔明，我唔知講乜，唔知點解嘅。你記唔記得？
1: 我唔記得我。
0: Oscar 嘅時候頒獎禮嗰陣，
1: 我唔記得佢有講呢。
0: 佢有講啊，
1: 但我明佢。
0: 我睇完戲就知咯，係咯。
1: 因為我一早已經知道咗，唔係，因為
0: 睇
1: 一早
0: 睇
1: 啊嘛，所以我知道點解。但我唔記得咗佢有講呢句嘢。係咁咯。所以咁嗱，講翻套戲啦。你個嗱個你頭先講個節奏啦，我中意咧嗱，第一我中意係咩咧？我中意佢套戲好 intense， 即係成套戲好 intense， 但係唔係畫面上面俾到你嘅，係文戲嘅喎，
0: 冇錯，
1: 係完全係文嘢嘅喎，
0: 佢成出都係文戲嚟嘅，
1: 係成出，
0: 但係極 intense，
1: 佢講嘅嘢係個人嘅驚恐嘅心理啊，
0: 係，
1: 因為佢而家呢樣嘢係要瞞天過海㗎嘛，
0: 係，
1: 佢個陰謀係要瞞天過海，而有啲咩差錯係會死人㗎嘛，
0: 係啊，
1: 係真係唔可以錯㗎嘛，
0: 係，
1: 但係呢樣，但係佢有太多嘅 factor 會令到呢件嘢係
0: 錯，佢又爭啲死，爭啲出事，爭啲穿咁樣。
1: 呢、這個唔知啊，
0: 唔係即係因為佢拍到係咁啦，即係譬如
1: 拍到
0: 係咁咯，去到個試集嗰度啊，
1: 係，但試集係但係佢臨尾咪懶係啲即係趕緊去機場啊，咁呢、這個可能佢後尾加上呢、這個唔知啊，呢、這個係咪真係咁 intense？
0: 你可能唔係，但係你佢拍到係
1: 咁，
0: 你都覺得好嘢啦，
1: 咁咪即係呢啲加上去啦，後尾咁你唔知咁啱嘅，你始終佢都係 base on 嘅 historic event， 佢都要拍到臨尾，你係覺得即係你。是好 relief 嘅，你系咪？你睇完套戏，你系咪 relief 嘅？
0: 呢出我又系喺巴士度睇，但系
1: 点解你成日睇戏都
0: 系
1: 喺
0: 巴士度先有时间睇戏？等我凑仔噶嘛。
1: OK， 但系你唔觉得
0: 系
1: 好？
0: 但系我觉得我真系插开几次睇，几份睇嘅。但系我每一次睇完我都哇，即系
1: 你会追嘅，
0: 系追得好紧要嘅嗰只，真系好好睇。我觉得呢出系
1: 你有冇喺公司
0: 紧张？咁啊，冇喺公司睇。
1: watch room break 咁样。
0: 冇，我喺巴士睇。
1: O K。
0: 我总之一翻工嗰阵时，放工嗰阵时，即刻好落攞部 iPad 出嚟，一上巴士，好，我觉得真系好，嗰、那个节奏系好好，好得好紧要呢出嚟，真系冇得顶啊。
1: 同埋另外一样嘢，我欣赏佢嘅咧，就系你睇完成套戏啊，佢后边临尾 show 翻嗰啲真人嘅样出嚟，
0: 哇！
1: 同佢系完全系差唔多一模一样。
0: 佢应该攞最佳化妆啊！我觉得真系。
1: 唔系，我谂佢 casting 嗰度都要揾埋嗰啲人，
0: 当然
1: 差唔多。
0: 当然啦，但你唔系即系话揾就揾噶嘛？但系嗰啲人系做开荷里活啲戏嘅，有几个都认得下嗰啲样，即系但系因为个化妆可以做到佢真系好有翻七八分似咁样咯。
1: 真系好劲。咁同埋我最中意佢条桥啦，
0: 系
1: 以拍戏嚟瞒天过海，哇！呢、這个对于一个中意睇戏嘅人嚟讲，
0: 更加代入啊，
1: 更加正啊！
0: 唔系，但我觉得啊，你讲埋先 ，sorry。
1: 因为喂，呢、這个 idea 简直系 crazy 到无伦啦、
0: 啊！系啊，唔系佢嗱，即系爆桥都唔惊，因为 historical event， 你记唔记得国防部拉尾系想 cancel 呢个 operation？ 佢点解话要 cancel 啊？因为佢话佢情愿啲，佢情愿喺美。佢情愿救啲人质嘅时候救唔到，或者 even 牺牲一啲人质，而好听过，即係公开咗去俾全世界知道嘅时候係好听过，因为以一个拍戏而救唔到一个人质呢种方法咁贻笑大方啊！你明我讲咩？
1: 唔係，因为佢哋
0: 即係佢情愿牺牲嗰啲人质，
1: 佢自己都唔觉得係 buy 呢个 idea 㗎嘛。
0: 唔係，我意思係直情佢成個美國政府佢哋個決定就係話佢係情願犧牲啲人質都唔好用呢條橋。
1: 佢呢個前提就係話佢覺得佢自己都唔 buy 呢個 idea 嘛。如果冇唔會咁講，因為你唔 buy 呢樣嘢，咁你先會寧願
0: 同埋佢
1: 做另外一樣嘢。
0: 同埋佢令佢拍到佢自己 benefit 好 hero 得好緊要咯。因為佢成個美國 abandon 咗佢咁滯啊，佢嗰一刻。
1: 哦，
0: 你明唔明？但係佢都要唔得，我一定要救呢几个人。
1: 因为佢自己系嗰啲嗰个 Tony Mendez 系嗰啲 CIA 嚟噶嘛，所以佢自己
0: 系
1: 有救开人噶嘛，
0: 系啊，
1: 所以佢差唔多佢自己度噶，
0: 佢都会死噶嘛，
1: 系啊，佢自己度呢样嘢。咁如果其实讲真咧，佢自己都攞命搏噶，佢呢都
0: 系
1: 不成功变成人嘅，
0: 系咯，
1: 佢自己
0: 佢就系好 hero 啊，都知。
1: 咩啊？
0: 好好

0: 係好大好大美國主義，但係真係有佢嗰、那個吸引力咯，我始終覺得。
1: 咁你如果有得俾你，
0: 同埋英雄主義同埋美國主義其實係好睇嘅樣嘢嚟嘅。
1: 你又覺得 OK 嘅？
0: 我覺得 OK 噶，其實。即你明唔明啊？譬如你有有 hero 喺度咧，先有个戏剧感，先够强咯。
1: 咁讲啦，
0: 即系好睇嘅有阵时啲。
1: 其实咧，我觉得咧呢套戏咧有 hero 感咧，但系作为一个加拿大人咧，我都铺咗光。
0: 咁、当然啦，
1: 唔系即系
0: 我
1: 所以我就冇咁觉得咁大美国主义咯，反而、有少少觉得都俾翻啲 credit， 或者佢專登佢 sign 到啲 credit 係俾曬加拿大政府嘅，咁我覺得反而係，咁又我反而覺得安慰，因為呢套戲咧係好耐都冇試過啲人拍手掌，
0: 係嘛？
1: 睇完嘅時候喺戲院拍手掌，咁我覺得即係啲好戲先人先會拍，
0: 真係好呢出戲係好嘅，真係，
1: 即
0: 係我覺得佢係真係實至名歸最佳電影呢出戲，值得睇，真係值得睇。
1: Between 嗱講真啦 ，Between 最佳電影，我係 pick Life of Pi 同埋佢嘅。
0: 嗱講真，講開 Life of Pi， 我覺得咧 Life of Pi 佢你安 Master 嗰幾樣嘢啦，即係 3D 啦、動物啦，同埋嗰故事嘅難度咧，佢係好犀利。我覺得個賽果係好 make sense 嘅。點解咧？因為佢真係要做係最佳導演，一個好勁嘅導演先 Master 到啲嘢。但你話呢出齋戲以戲論戲咧？呢出戏嗰个节奏啦、娱乐性啦、紧凑程度啦，嗰啲嘢系真系娱乐丰富好多咯，我自己觉得真系，我觉得最紧要系实至名
1: 归。唔系我都觉得 OK 嘅，但系我觉得其实而家呢啲奥斯卡嘅嘢一定系会有啲大美国主义喺度嘅。你谂下，你谂下。
0: 唔係，你可以話係佢哋嘅 taste 係咁。
1: 咪就佢嘅 taste
0: 你可以話
1: 係
0: 咁嘅，但係以前論佢真係好緊張。
1: 你諗下佢個 taste 係咁咯，即係你諗下，你諗下今年佢嗱佢啊，林肯，哇又唔係大美國主義咩？仲有咩啊 ？Zero Dark Thirty 啊
0: ，Zero Dark Thirty 咪
1: 又
0: 咯。
1: 但係佢個戲鬼係大美國主義噶嘛？
0: 係啊，但
1: 係拉凳啊嘛。
0: 但出戲唔得就係唔得。
1: 唔係啊。即系我话佢都有提名嘅，你个 point 我个 point 就系话
0: ，OK，
1: 唔系，但系有啲人系中意，
0: 即系题材，
1: 可能我哋系好唔 buy 嗰套戏，但系佢摆得上提名嘅，梗系业内肯定有啲人好中意噶嘛，
0: 系，
1: 咁可能我哋觉得佢哋啲 point of view 我哋唔 buy 啫，但系
0: 唔系，其实我觉得呢，其实呢最近呢几年嘅奥斯卡嗰、那个OK 嘅、哦，我觉得佢选咗出嚟嗰几集嗰啲嘢咧。幾 make sense 喎，即係好似以今次為真係最佳導演李安 OK， 最佳電影係呢出，我覺得真係 OK 喎，真係選得好喎，唔係話即係真係好大世界嘅，唔係淨係好美國嗰樣嘢咯，已經係即係呢幾日你明
1: 唔明？但我覺得佢始終有佢哋 preference，
0: 係有佢哋 preference，
1: 佢哋絕對係有，佢哋絕對有，因為你金球獎唔係咁，金球獎比較冇咁 obvious 咯，我自己覺得。
0: 喂，最後我想講多樣嘢咧，我好中意咧，佢哋三個人咧，即係個製片啊，個化妝師啊，佢哋一舉杯 cheers 嗰陣時咧，佢嗰個 Argo yourself 嗰、那個，好中意嗰個又順口啊，又好帶到出嚟嗰樣嘢出嚟咧，就又好 cheerful 嗰樣嘢出嚟咧，即係我冇講曬，
1: 因為嗰幾個人
0: 我唔講得出嚟啦。
1: 唔係嗰幾個人都好
0: 搞笑啊嘛，同埋
1: 係啊，即係佢哋啲人物都幾正。
0: 係啊，咁佢，我覺得好咯呢樣嘢。
1: OK， 好啦，OK， 好啦，下次再講。
2: 我係李耀祖，
3: 我係 Russell，
2: 唔係
3: 電影，唔記得咗近時咯，
2: 唔係電影大亨。
4: 有机网上电台，找紧机会，得着希望，听出漂亮人生。
5: 因为有信，所以有望，从此有爱。
6: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嚟喺祷告同埋经济上嘅支持。使到我哋能够继续呢个非牟利嘅基督教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作任何奉献嘅支持，可以将。

0: 本行寄到佳音社，详情亦可以浏览我哋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哋再一次多谢各位嘅支持同埋提供。
1: 监社网上广播每个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用中文 Google 佳音社。
2: 佳音社网上广播的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0: 老友记，听下佳音社电台广播嘅节目啦。个网址就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1: 如今尚存嘅有信、有望、有爱，其中最大嘅就系爱。爱的真谛，
2: 爱的真谛，逢星期六上午11点，半夜12点，喺佳音社网上电台播出。
3: 佳音社嘅网上广播为你带嚟好听嘅歌曲。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新皇岗口岸正系加紧筹备开通，运输署话当局同交通营办商已经准备就绪，提供多元化嘅公共交通服务，为港深两地旅客带嚟高效同方便嘅出行体验。运输署助理署长谢善仪接受政府新闻网访问时话，皇岗口岸设有多种公共交通服务，连接港九新界，便利乘客往返，市民同旅客亦都可以搭的士车队新界或者市区的士直达口岸。口岸开通之后，将会提供七条专营巴士路线，其中六条是日间路线，连接小西湾、启德、葵芳、屯門、天水圍和烏溪沙，同埋一條往返沙田的通宵路線。專線小巴方面就設有三條日間路線和三條通宵路線，主要往返屯門、天水圍、八鄉和旺角。另外口岸設有五條短途跨境巴士路線，分別來往旺角、佐敦、藍田、灣仔和荃灣，並會提供其他長途跨境巴士服務。今日是一对港产大熊猫嘉嘉、德德两岁生日，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出席海洋公园的庆祝活动，预告大熊猫子弟即将和妈妈形形分开独立生活，今年可能是最后一年三母子一起庆生，呼吁市民珍惜未来一段时间多些到海洋公园探他们。嘉嘉、德德目前体重大约60公斤，已经学习怎样灵活配合护理员指令，擘大口检查牙齿和量血压，园方正是为他们兴建新的大熊猫馆，预计出年年内落成，以便日后两子弟独立生活。私隐专员钟丽玲话，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今年上半年接获2990宗投诉，按年升超过60%，当中涉及资讯科技的投诉最多，有867宗，亦都是他最关注的范畴。他相信投诉增加主要由于人工智能时代，网上收集、处理和使用个人资料的速度快，处理量大，所以多了争拗。加上市民对保护私隐的意识增强，自然令投诉增多。钟丽玲在一个电台节目说，在人工智能时代，市民的个人资料在网上有价有市，是不法分子的产业链，利用资料作买卖，所以他呼吁市民在向他人提供个人资料前要想清楚，不能够掉以轻心。今日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日本首相高市总苗向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亦都有个别内阁成员参拜靖国神社。在北京，外交部说，中方强烈谴责日方涉及靖国神社的消极动向，已经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强烈抗议。发言人说，靖国神社是日本军国主义的精神工具和象征，供奉的14个甲级战犯是发动侵略战争的罪魁祸首，是事实上的战犯神社，无论日本政客编造什么理由，都无法隐藏他为战犯翻案、掩盖战争罪责、歪曲历史事实、为加速再军事化铺路的真实企图。发言人说，中方敦促日方深刻反省侵略历史，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睇天气方面，一股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一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雷暴。下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而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

0: 81%。跟住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沙美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沙美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后转吹东至东北风达5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收听八淡 KFM 102.3恩典之声。以下我哋为大家预备咗半个小时嘅广东话节目。
3: 如今尚存嘅有信、有望、有爱，其中最大嘅就系爱。欢迎收听《爱的真谛》。
4: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好开心又同大家喺空中相见，我哋一起嚟到分享爱的真谛嘅故事。我就係艳玲啦。
2: 我係李志君。艳玲今日要同大家分享嘅呢个爱嘅真谛讲乜嘢呢？
4: 就係玻璃同埋镜子嘅故事。
2: 好。
4: 咁喺我哋日常生活中时时都会见到玻璃嘅物体。同样我哋每朝清晨起嚟，第一件事梗係睇到镜子自己嘅样啦。
2: 係啱。
4: 咁好啦，咁玻璃同镜呢有咩关系呢？
2: 有咩关系？
4: 係我哋用呢个故事就分享一下。
2: 好。

0: 咁有一个富有嘅商人，佢总系觉得人生好苦闷，闷闷不乐嘅。系啊，钱好多啦，做生意好成功啦，但唔知点解硬系咧每日坐喺嗰、那个哇装修得好靓好豪华嘅大办公室里面咧，佢系唉声叹气，
1: 系啊，唔开心嘅，系。
0: 佢就唔知点解啊，硬系唔能够快乐起嚟嘅咧。
1: 系咯，奇怪。
0: 咁每一日咧，当佢拍低佢嘅车，然后行

0: 佢嘅写字楼嘅时候咧，佢、嗯、必定经过街角有一间小花店嘅。
1: 哦，
0: 咁呢个小花店好细间嘅，但系生意咧好好嘅。里面只系有一个花贩，相信系呢个花店嘅主人嚟嘅。
1: 系
0: 咁啊，喺度好忙碌咁样啊，出出入入，嗯、又喺度摘花，又喺度应酬呢啲嘅。
1: 嗯，客人、
0: 又系啊，招呼客人嘅。
1: 嗯，系。
0: 咁咧，但系虽然咁忙碌啫，佢嘅面上咧总系满带笑容、
1: 哦，
0: 而且一边个嘴里面咧就哼住歌调噶、
1: 哦。哇，你咁开心！
0: 同时咧，佢好亲切咁样同走过路旁嘅一啲邻居啊、嗯，或者顾客啊聊天啊打招呼咁样嘅。
1: 系、哦、啊，佢可能够透过嗰个玻璃窗咧，都同外边啲街客咧。挥手添啦，
0: 系啊，佢好开心噶、嗯，一路摘花咧，一路就望住个玻璃橱，啊，玻璃橱窗咧就同出边人打招呼噶。
1: 系，
0: 咁有一日咧，呢、這个有钱嘅商人咧，哇，觉得真好苦闷啊，心里面咁啊讲，心里面自言自语就话，啊，即系谂起嗰个花贩咧、
1: 嗯，
0: 啊，佢钱又唔够我多，佢、
1: 嗯、
0: 嘅事业又唔够我大，
1: 系啊系啊，
0: 点解、啊、会咁快乐嘅咧？
1: 嗯。
0: 而我又冇办法快乐起嚟嘅咧，咁、
1: 嗯、
0: 于是有一日咧，佢就走去教堂度问牧师话：，诶，点解呢个牧师会知道呢个小贩呢？因为呢个商人咧，佢系参加佢嘅铺诶，佢系参加佢写字楼附近一间教会嘅。
1: 哦，
0: 如果知道咧，佢嘅教会嘅牧师咧，经常去呢个花店咯。经常喺呢个花店咧买花去探病啊，同埋送俾啲会友嘅。
1: 嗯，
0: 咁所以有一日咧，佢就请教牧师，就请牧师帮忙。当佢买花嘅时候，就研究下呢个花贩点解成日都咁快乐嘅、嗯，找出呢个快乐嘅秘诀。
1: 哇，系。
0: 咁果然有一日，牧师咧就走去果然有一日，牧师咧真系去探访呢个花贩。
1: 嗯，
0: 同时咧亦都要买花。咁佢咧，当佢仲未去到嗰啲花店嘅前面，啊，佢要过马路，因为个花店咧对住一条马路嘅。咁喺玻璃橱窗嘅时候咧，呢、這个花贩咧已经睇到牧师喺对面马路过嚟。
1: 哇喂！咁佢已经咧睇到啦，
0: 系啊，已经走出门口度咧，等紧牧师嚟到同佢打招呼啦。

0: 牧师走过马路啊，同佢问候之后咧，就走入去花店。
1: 嗯，
0: 啊呢、这个花贩咧就主动开口啊问候牧师，同埋啊关心佢有咩需要。
1: 嗯，
0: 就咁讲啦。啊，牧师啊，你今日嚟要买啲咩花啊？啊，你系咪探访会友啊？
1: 系。
0: 你个会友究竟系咩年龄噶？佢有咩需要啊？啊，睇我点样可以服务你，帮忙到你啊？
1: 嗯。
0: 咁牧师就观察到。原来花贩唔净止咁热心嚟到帮忙佢，佢对每一个上门嚟嘅顾客都系好亲切咁样嚟问候同。

0: 关心佢哋嘅需要嘅、
1: 哦，
0: 甚至咧、嗯、连路过嘅邻居咧，佢都一一咁样主动打招呼，表示关怀嘅。牧师嗱，牧师咧就知道咗佢快乐嘅秘诀系乜啦。
1: 嗯，系。
0: 原来佢如工作如娱乐，亦、都如工作如关怀，同人有非常之好嘅关系。咁、所以咧，佢每日虽然一个人喺个铺头，但系个日子都过得好快活噶。
1: 即系佢好多朋友。
0: 系啦，每路过嘅一个邻居啊，或者系路人咧，都成为佢朋友嘅。
1: 系
0: 咁牧师咧喺个店铺就买咗一束花，就去探访人咯。诶，
1: 探边个？
0: 诶，你哋猜下佢会探访边个？我哋都识噶。
1: 哎，
0: 就是提不知提过这个故事的主角那个有钱的商人嘛。
1: 哦，你探过有钱的有钱商人。

0: 带住咗竹花嚟到商人办公嗰座大楼。
1: 系。
0: 哇！佢想话见商人，原来唔容易喎。
1: 啊，唔容易
0: 啊！原来要经过嗰座大楼嘅警卫啦。
1: 哇！
0: 然后通知个秘书出嚟啦。
1: 嗯。
0: 当秘书出嚟嘅时候接待，仲唔系立即就去到商人嘅办公室？
1: 唔系带佢去见个商人。
0: 系啊，仲要去会议室坐一下。咁、
1: 哎、
0: 啊，然后由秘书咧就通知个商人，话、有咩人嚟。

0: 友再出嚟嘅时候，再接待呢个牧师咧，先至正式进入佢嘅办公室。
1: 哇！喂，沉心严
0: 系啦，因为呢个商人嘅办公室系喺呢个大楼嘅最后一个房间嚟嘅。咁咧，当呢个牧师进入呢个商人办公室嘅时候，哇！觉得好惊讶，原来佢办公室好大间，装修得好好啊，好靓，吓唔止有 sofa， 个 sofa 仲好讲究，系外国进口嘅，
1: 哇，要
0: 仲有一个系咧，仲有一个嘅小型嘅酒吧，
1: 哇，
0: 系，咁不过好可惜啊，佢嘅房间咁大，装修得咁靓，原来系冇窗嘅，所以咧个设计咧，因为冇窗，特别咧就做咗一个好大嘅镜，就对住佢嗰个反照佢嗰个书台嘅，
1: 哦，
0: 即系俾人一个感觉咧好光啊，同埋更加大啊嘅感觉嘅，系啦。咁咧，当呢个商人睇到牧师拎住一束花入嚟嘅时候咧，我好开心，知道牧师梗系去过花店，就急急咁样问佢：，你有冇发现啊？问到睇到啊嗰、那个花瓣咧，佢快乐嘅秘诀啊？
1: 哦，
0: 咁牧师咧反而咧就问商人一个问题：，你其实有冇入过嗰个花店噶？咁你个商人就话：有，我有入过去买花嘅。咁牧师就问。咁你入花店之后，你抬头可以睇到啲咩嘢啊？系佢花店好细嘅，除咗咧满地都系花之外咧，就系望到一个大镜，一个玻璃嘅橱窗咯，咁透过呢个玻璃就讲，就会睇到出边好繁忙啊，啲人啊，人来人往啊，人山人海，同埋好嘈嘅景况啦，咁，牧师就问佢，咁你有冇发觉？当你喺办公室嘅时候，你抬头又望到啲乜嘢呢？咁个商人就试下一抬头，就望到佢嘅书台前面一大片嘅镜。
1: 哦，系。
0: 佢就系睇到自己愁眉苦面嗰个样子咯。咁佢就回答牧师咁话：，哦，我净系睇到自己咋咁。牧师呢个时候就话：，就系、是、咯，你总系睇唔到别人嘅，你一日都系困喺呢个密室里面。只系睇到自己，你点会快乐起嚟呢？好啦，呢个故事就系讲到呢度。

0: 众朋友，大家有没有听完这个故事之后想到玻璃和镜子有什么分别呢？
1: 有什么分别呢？你问我呢，我觉得呢第一个印象给我们，玻璃呢就透明通透的，镜呢就只是反映反射你的样子，或者你自己照镜。咁當然功用咧有唔同啦，係咪個鏡咧？你譬如你出街嘅時候咧，你梳頭啊，或者朝頭早起身啊，你一定洗面啊，咁啊對住個鏡，咁啊洗污糟啦。但佢照住咧就係你嘅樣咧。如果你愁眉苦臉，你睇到鏡入面嗰個人咧，亦都一定愁眉苦臉噶嘛。咁啊會影響你嘅心情咯。
0: 系啦、啊，
1: 但系玻璃又唔同啦。玻璃咧，哇！你见到外边咧嗰个嘅世界啊，或者咧你好多嘅人，你咧嗱，你睇头先嗰个花店个老板啊，即系嗰个吓花贩咧，一路啊同人打招呼啊，哇！咁你睇下几开心啊！即系呢一个咧就可以显示得出咧嗰个唔同点咯。
0: 系啦、啊。从玻璃同埋镜咧，我哋都系用我哋嘅眼咧睇到唔同嘅景物。
1: 系啊，冇错。
0: 镜净系睇到反照嘅自我啦、
1: 嗯，
0: 而玻璃咧就睇到好大嘅世界，睇到出边嘅人，睇到出边嘅事。
1: 嗯。
0: 咁而我哋心灵咧都有一个眼睛嘅、
1: 嗯，
0: 同我哋肉体眼睛都系一样。如果我哋肉体眼睛只系时时睇镜，唔睇玻璃嘅时候，就净系睇到自己，睇、嗯、唔到人。
1: 系。
0: 当我哋心灵嘅眼睛透明如水。清静无碍嘅时候咧，就自然宽广。如果你嘅心灵咧遭到阻碍嘅时候，好似一个镜子嘅时候，咁咧就会有阻碍，我哋嘅心就会狭窄噶啦。
1: 嗯，
0: 如果系心宽广嘅人，自然就会无私博爱，乐于付出。
1: 嗯，
0: 心狭窄嘅人咧就会自私无情，同埋会斤斤计较噶。
1: 嗯，
0: 如果乐于对人付出爱心同埋关怀，就会带嚟喜乐同埋福气。自我中心而吝啬于付出嘅人呢，就只会在乎于自己，佢嘅爱心慢慢就会消逝，快乐自然就会失去噶啦。
1: 嗯，啱啦。
0: 我哋时时都会听到一句说话，
1: 嗯，
0: 助人为快乐之本，
1: 啱啊。
0: 咁圣经亦都讲，施比受更为有福，
1: 啱晒啦。
0: 其实。呢两句话咧，都系千古不变嘅真理嚟噶。
1: 嗰、个花贩就系因为咧，好似佢嘅唔单止肉眼睇得到呢个世界，佢嘅心眼咧，吓、啊、心灵嘅眼睛，仲咧睇见咧，哇！呢、这个世界里边嗰啲人咧，彼此嘅来往，咁啊，佢又愿意咧同呢一啲人咧嚟到打交道。嚟关心佢哋，你睇牧师嚟买花，佢都问牧师你今日去边度啊？去探访边个啊？有啲咩需要我可以帮助你啊？你睇呢个人嘅心眼咧，系几咁开朗，系咪？所以咧，难怪呢个花贩咧咁开心啦。咁相对嚟讲，嗰个嘅有钱佬，诶、哎，大把钱啊，个办公室设计到靓到不得了添。咁但系咧，佢冇窗噃。头先系咪？佢睇唔到外边嘅世界，睇嚟睇去都自己，咁、自己又唔开心，咁咪越睇得越唔开心咯。
0: 系，我相信佢咧，除咗睇到自己咧，佢赚到好多钱嘛。
1: 嗯，
0: 咁你钱咧越赚，佢越想多赚，所以佢终日咧。啊！就喺嗰个钱嘅世界里面咯，变咗个眼光就越嚟越狭窄啦。
1: 系咯，
0: 但系嗰个花贩咧，佢赚嘅钱唔多啊。
1: 嗯，
0: 啊，因为佢铺头又细，咁佢啲花咧都系卖得即系赚到嘅钱有限。
1: 嗯，
0: 但系佢睇到咧就系好多人，佢睇到世界里面系好多人。
1: 嗯，
0: 啊，佢与人有交道、有交通嘅时候，有关怀嘅时候，吓、佢自然帮到人。自己就得着喜乐啦，
1: 因为佢睇到人嘅需要，所以头先话咧，施比受更为有福。佢咧睇到人嘅需要就想帮助人，咁、那个有钱佬咧睇唔到人嘅需要，所以佢成日咧啊埋头喺自己嗰个金钱世界里边，所以成日咧都啊愁眉苦脸啦。
0: 系啊，有句话咧好好听嘅，我觉得，
1: 嗯，
0: 就系乐于包容心自宽，
1: 嗯，
0: 勤于施舍。品质高
1: 哦，讲得好，
0: 愿意阿志嗱，说话就系咁样讲，讲得好听啦。
1: 系，
0: 但系愿唔愿意咁样做咧？
1: 系，
0: 只系。

0: 同样圣经呢亦都教导我哋要学习耶稣基督嘅样式。首先呢就係要去除自我中心嘅习惯，以基督嘅心为心。你睇到我哋喺圣经里面睇到耶稣嘅生活呢，每日佢都係挂念住人嘅需要。佢哇不辞劳苦每日奔波，亦都唔知自己嗰两餐喺边度或者系住喺边度。佢总系忙于去照顾别人嘅。基督嘅心系一个宽广舍己嘅心，系一个愿意给予嘅心，系一个恩慈有怜悯嘅心。呢个心缔造咗生命最高嘅价值。愿意听众朋友，我哋都一齐嚟到学习基督呢一个心。
1: 咁啊，基督真系咧最大嗰个嘅心，舍己嘅心，就系将佢自己嘅命都唔要，就舍弃就俾咗我哋啦。所以呢个咧，可想睇到咧，耶稣基督几咁爱我哋咧。
0: 系啊，最后用一句金句咧，嚟到同大家分享喺希伯来书第13:2里面咁讲：不可忘记用爱心接待客旅，因为曾有接待客旅的，不知不觉就接待了天使。
1: 哇，讲得好！
0: 原来我哋接待人咧，就等于接待天使。
1: 系。
0: 这样的服侍呢是神所喜悦的。所以我感谢神，我也都好喜欢接待别人
1: 的。是啊，听过艳玲的见证，希望你以后呢艳玲自己将她的见证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啦。真是的，她的接待客旅呢真是呢接待了好多的天使啊。
0: 我感谢神呢，因为我是香港人啦，咁咪移居咗新加坡呢，所以好多时呢都有亲戚朋友从香港嚟
1: 嘅。
0: 哇，咁呢就一系住喺我屋企也好住喺酒店亦都好。哇，我都有机会接待佢哋，带佢周围旅游啊。咁当我款待佢哋嘅时候，我真系用基督嘅爱心嚟到接待佢哋。所以呢我发觉当我接待嘅时候，我口呢都冇话真係成日讲住耶稣两个字啊，或者讲一啲真理出嚟。当我哋睇到我嗰个热情接待嘅时候，佢哋真係体验到哇，好似耶稣有爱心咁样嚟到接待佢哋。咁哇，我自己亦都好开心啊，因为用我嘅行为啊爱心嘅接待呢能够表现到耶稣个信息出嚟。实在感谢神，我真係好愿意好乐意咁样去接待客旅啊。
1: 所以呢艳玲都系一个好开心嘅人啦。好啦，咁我哋今日呢爱嘅真谛分享到呢度啦，再见。
0: 大家再见。

0: 这是巴旦 KFM 102.3恩典之声爱的频道。亲爱的朋友，我们每天的广播时间是印尼时间早上7点到9点，傍晚5点到7点，晚上10点到11点；新加坡时间早上8点到10点，傍晚6点到8点，晚上11点到12点。愿神保守您的每一天，我们再会。
1: This is the Channel of Love Batam, KFM 102.3, Voice of Grace. Broadcasting daily from 7 to 9 in the morning, 5 to 7 and 10 to 11 in the evenings, Batam time. Or in Singapore, you can hear us at 8 to 10 in the morning, 6 to 8 p.m. and 11 to 12 midnight. May God bless you. Till then, goodbye.
2: 无论路途有几
3: 无论路途有几遥远，
2: 人生有几多嘅挑战，
3: 人生有几
2: 多挑战，我哋都好乐意成为你嘅同路人。
3: 我哋都好乐意成为你嘅同路人。
4: 恩与同路人，为你送上不同嘅人生故事。点样绝处逢生，走出人生困局？点样喺平凡当中活得更精彩？恩与同路人约定你。
2: 恩与同
3: 恩与同路人。
5: 恩与同路人，逢星期二上午九点，星期六上午九点，凌晨一点，星期日中午十二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6: 佳音社的网上广播为你带来好听的歌曲。
7: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0: 你而家正在收听嘅系佳音社制作嘅宗教节目时段。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下昼两点由李俊杰报道新闻。今日系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向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亦都有个别内阁成员参拜靖国神社。在北京，外交部表示，中方强烈谴责日方涉靖国神社的消极动向，已经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强烈抗议。发言人说，靖国神社是日本军国主义的精神工具和象征，供奉的14名甲级战犯是发动侵略战争的罪魁祸首，是事实上的战犯神社，无论日本政客编造什么的理由，都无法隐藏其为战犯翻案，掩盖战争罪责，歪曲历史事实，为加速在军事化铺路的真实企图。有关错误行径是对历史正义的亵渎，对文明底线的挑战，对战后国际秩序的挑衅，国际社会一致坚决反对。发言人说，

0: 方敦促日方深刻反省侵略历史，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同国际社会。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正推进本港物流业的长远用地发展。本星期已经就洪水桥下村新发展区现代物流圈的首批选定地块，邀请业界提交意向书，预计最快可以在2027年底或者2028年初推出。陈美宝在网志指出，洪水桥物流圈预留大约32公顷土地，划分为高价值货物物流区、电商物流区、货运代理和低空经济区等五大功能区域。今次邀请业界提交意向书，涵盖当中五块用地，其中电商物流区的三幅用地属于首批发展，极具弹性，可以个别发展或者合并成较大面积的土地。当局希望借意向书切实掌握市场的需求，以制定合适的土地条款和发展模式。陈美宝又说，会举行简介会，邀请业界就洪水桥物流圈选定地块说明具体的发展方案，方便有兴趣参与开发的企业提出意见，在北都物流产业发展有更深入和实质的参与。私隐专员钟丽玲表示，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今年上半年接获2990宗投诉，按年上升超过六成，当中涉及资讯科技的投诉占最多，有867宗，亦是他最关注的范畴。他相信投诉增加主要是由于人工智能时代，网上收集、处理和使用个人资料的速度快、处理量大，因此网上多了争拗，加上市民对保护私隐的意识增强，自然令到投诉增多。钟丽玲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在人工智能时代，市民的个人资料在网上有价有市，是不法之徒的产业链，利用资料作买卖，因此他呼吁市民在向他人提供个人资料前要想清楚，不能够掉以轻心。今日是一对港产大熊猫嘉嘉得得两岁生日，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出席海洋公园的庆祝活动，预告大熊猫姐弟即将和母亲盈盈分开独立生活，今年可能是最后一年三母子一起庆生，呼吁市民珍惜未来一段时间多到海洋公园探望他们。嘉嘉得得目前体重大约60公斤，已经学会怎样灵活配合护理员指令，张开口检查牙齿和量血压，园方正为他们兴建新的大熊猫馆，预计明年内落成，以便日后两子弟独立生活。天气方面，一股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一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和有雷暴，下午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 74%， 黄色工作暑热警告是1点40分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阿姐啊，你有冇听佳音社广播啊？
3: 有啊，而家佳音社有网上广播啊，一个礼拜七日，每日24小时。
2: 系啊，咁点上网啊？
3: 好易啫，佢嘅网址咧就系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 Google 中文佳音社就得噶啦。
4: 神在适当时候在他路上降下恩雨，请听听同路人

0: 与你分享人生点滴。
1: 咁其实你头先都有讲，你有半年就喺以色列嘅，即系要去试下掘下掘下咁啦。当中咧，其实你觉得俾你呢半年喺以色列嗰个亲身经历咧，最大嘅得着系乜嘢咧？
2: 我觉得最大嘅得着咧就系、是。喺嗰度做 field work 嘅时候，啊，即系做一啲地理嘅探索啊，去唔同嘅地点啊，我哋系行紧一个咧一比一嘅地图，因为我知道地图系缩影咗啦，一比五万啊，呢度一好短好短嘅距离，其实即系地图上面好短嘅距离，其实系好长。我哋喺嗰度圣地行嘅时候，就有一个一比一嘅真正嘅地图。我有一个教授好得意嘅，佢每次我哋做 field work 嘅时候，即系出去，我哋唔喺班房度读书噶嘛，喺出边去读书嘅时候，佢话你知唔知我哋行紧一个 one to one 嘅 map， 系一个咁实在嘅一种嘅经历吓、啊，所以即系去过圣地啊，或者去过以色列咧，总会有对我哋有帮助嘅，即系你企喺橄榄山上面睇到，哦、啊，对面就系耶路撒冷，然之后你可以想象到好多嘅情节啊，耶稣骑路进入耶路撒冷，呢啲系一啲好真。好活嘅嘢嚟嘅。In fact， 我过去带咗好多次以色列团，有啲係未信嘅人係跟我去。咁佢哋去完之后呢，佢哋都恍然大悟。即係呢个信仰原来係嘩可以咁样去到理解。唔係咁抽离嘅去理解。而係实实在在真係每一步去行。係咪每一步嘅去到睇到唔同嘅地方。呢、这个喺以色列即係上堂嘅时候一个好重要嘅一个嘅明白啊，同埋去即係叫做玩泥沙囉，我哋啊即係 play the dirt， play the dust， 咁就搵到一啲咁嘅文物啦，搵到出土嘅嘢啊，虽然可能係好简单嘅嘢啊，你见到係一啲又真又活曾经喺时空里面活过嘅人，係有血有肉嘅人留低咗一啲嘢啊，咁我哋又留低啲咩呢？即系圣经考古学系一个好特别嘅一个科目，啊，即系真系要手同脚走去亲身去经历，啊，咁我觉得圣经本身就系咁样，啊，即系喺捉到摸到，然之后俾我哋能够去 feel 到嗰个 impact， 即系因为上帝就是一个活着嘅上帝，啊，一个 living God。
1: 见到你咧喺网上边咧好多一啲网上片段啊，就见到你好多分享啊。咁其实喺咁多嘅分享里面咧，你觉得咧有边一啲咧，即系对你嚟讲，你所领会到嘅咧，对你自己系最震撼嘅咧？
2: 有好多我觉得我有个系列咧，叫做快闪以色列，系做得比较系粗糙一啲嘅啊，因为叫做快闪以色列，即系我冇谂住有时间做嘅，不过就去到每一个景点咧，咁我就攞住个 selfie stick。我攞住个电话，咁我就录一啲嘢，然之后做啲好简单嘅后制，咁我就 upload 上去，同埋咧好短嘅，啊，特别系即系未信主嘅人咧，唔熟圣经嘅人咧，佢睇咧就最好啦，啊，因为好似旅游咁样嘅，即系我觉得个体会就系、是、啊，去到每一个地方可以有啲故事，啊，即系我觉得圣经嗰个趣味嘅地方，同埋圣经嗰个活着嘅地方就系、是、everything has a story。啊！你去到耶路撒冷，去每一个街、每个巷、每一嚿石，都系有个 story 喺度。就好似我哋作为一个人，你点认识我，都系听我个 story， 听我个故事，我嘅经历，我几时出世，我经历过啲乜嘢，点解会喺度做紧乜嘢？每一个嘅听众啊，每一个嘅朋友啊，我哋都有我哋自己嗰个系一个 living story。读圣经同埋读圣经嘅背景考古啊，都系去读紧一个嘅 living story 啊，即系以前人留低过嘅一啲嘅故事啊。咁最重要就系圣经本身就系一个 living story， 就系上帝嘅 living story， 上帝留低俾我哋嘅一啲嘅历史嘅痕迹故事，嚟到藉住啲故事介绍话俾我哋听，上帝一个点样嘅上帝，有一个没有恩典同埋喺历史里面同我哋一齐同行。去帮助我哋进入我哋生命，带领我哋呢一位上帝。
1: 讲考古好多时候都系话掘翻以前啲嘢啊，咁其实好多时呢一样嘢同而家我哋讲紧未来或者系基督教有阵时讲个末世观咧， yeah. 有冇关系嘅咧？
2: 有冇关系？首先第一样即系揾翻呢啲嘅即系文物啦。

进入圣经的世界，以致呢我们能够了解当时的圣经的背景啊，圣经的意义啊。考国不是只是翻转头看 the past 的，因为我们中文有句说话叫以古鉴今，特别今日的考国很多时候是结合即是一些科学的数据，以致我们知道呢当时的人的社会，当时人的生命经历了什么，然后有什么的原则原理我们是明白的。譬如我今次培灵会第二场道，我讲到即是 climate change， 即是现在有很多新的大数据，包括考古科学的大数据和以前历史的文件再结合一起的时候，你就发现原来有些帝国为什么他们会衰微和会崩溃，原来就是其中一个因素，就是一些环境的因素，是一些人不能够 control， 人能够去控制的一些的元素。即是你有干旱期，如果你一两年是 OK 的，农产是少了，不过是仍然可以 surviving， 可以生存。但如果你有一个所谓 mega drought， 一个大的干旱期，好像亚述帝国最尾的时候有100多年的是干旱期，你有几大的帝国，你有几大的能力，你都是胜不过的。这个你就见到呢，这个不是只是科学解释，圣经里面有一个神学的解释，就是上帝是历史的主宰，他要你兴要你衰是在上帝的手里。如果你这样领悟的时候，你就发现不是纯粹讲那些古老十八代的东西，不是讲那些跟我们没有关系的东西，那么领悟到就是所谓以古鉴今。看圣经其实都是一样，我们觉得圣经很古老，其实不是，圣经是一个很真又活，即是现代的，对我们现代人很有关系的一些的信息。所以你这样结合的时候，你就发现原来圣经讲的东西叫我们谦卑，叫我们去认定耶和华，不是敬畏耶和华。为什么？因为人生里面你有几风光都好，有很多东西不是你控制得到的，是吗？特别是最后的仇敌死亡，没人可以跨成到。但是你就翻开圣经那些真理，那些属灵的信息，你就知道耶稣基督就是那个胜过死亡，胜过最后仇敌，以致我们能够有盼望，是吗？有人跟我们讲耶稣的时候，我们值得去认罪悔改，我们去认识他，我们去信这个福音，让耶稣基督进入我们的生命，去带领我们。哇，这个是一个很丰富，很分的一个的过程来的。

0: 咁喺2016年咧，又有另外一個歷程啊，就係你開始一個教會啦。
1: 哦，
0: 咁呢個教會咧就係同其他教會有啲風格咧就唔同嘅。咁其實佢嘅特點係乜嘢咧？
1: 其實就冇咩大嘅特點嘅，即係叫做新潮啲咁解啫。咁但係我覺得有個體會嘅就係、是、我想人嚟到教會接觸我哋嘅福音，接觸我哋嘅信仰。佢唔係因為覺得我哋嗰個表達嘅方法，佢覺得唔接受到，而佢唔信。我希望佢嚟到教會，我哋用一個表達嘅方法，係佢能夠接受到，能夠一聽就明。無論係嗰個教會嘅場合啊，嗰、那個即係音樂啊，係現代人嘅音樂啊，總之佢係接受到先。如果佢到最後咧，佢認識耶穌基督福音，聽咗耶穌基督福音嘅

0: 佢话呢个福音系预住嘅，我唔相信。啊，即系十字架嘅耶稣系我半脚石。我话呢个唔紧要，因为上帝俾我哋最大嘅礼物就系自由，信仰就系一个自由嚟嘅，系咪？上帝系好尊重我哋嘅自由嘅。啊，你中意要搞弯你自己生命，上帝唔会话突然间插手上你身，然之后扭转你。佢都希望你能够回转，系咪？你回转就系一个自由嘅一个决定，系咪？咁所以如果一个人去经历咗我哋睇咗我哋嘅或者接触我哋嘅时候，我哋嗰个嘅表达嘅方法系佢先能够佢接受啊，佢唔会话我咁样我就否认或者唔中意。OK， 佢到最后佢认识呢个福音嘅核心嘅内容，佢话呢个我唔会信嘅，我唔想信耶稣。我呢个唔紧要啊，我哋作为教会，作为基督徒，我哋都有个咁嘅使命，用现代人嘅方法，用现代人嘅语言。用现代人的表达的方式你都去跟他传福音。你用 YouTube 呢，我用 YouTube。你用一些 TikTok,ok,、okay? 那我用 TikTok。但是最后你可能不信不紧要。不过起码我用这个方法。是吗？不会因为我用一个旧的方法你接受不到听不明。但是我希望用这个方法他能够接受到的时候他能够走近福音一步。是吗？啊，即系特别喺我哋听众有好多系未信嘅，可能你接触唔同嘅即系教会嘅方式啊，或者唔同嘅表达嘅方法啊，可能你觉得系未必接受到。不过我想即系忠告一样嘢就系、是，首先你唔好净系睇嗰个嘅方式先，啊，你要睇清楚睇 look past 佢，即系睇透佢后边到底佢讲紧嗰个真理嗰、那个福音系啲乜嘢？
1: 即系个内容最紧要。
0: 系啦，所以耶稣基督系边个先？系嘛？啊！你唔好理佢台山话同你讲，客家话同你讲，你听唔明嘅话同你讲。但最重要嗰个真理嘅核心系乜嘢？耶稣基督为我哋罪死，三天之后佢复活战胜死亡，俾我哋盼望，俾我哋有信心，系咪？同我哋一齐同行。所以呢个最重要嘅呢、這个。咁所以我哋教会所谓新潮啲嘅教会啊，其实唔系因为新潮想新潮，而系我哋真系想接触到一啲人，系用一啲嘅方法，让佢能够接受到先，系嘛？
1: 咁咧，教会个网站咧就话有三个核心价值嘅。
0: 系。
1: 咁嗰三个核心价值咧就系真实啦、勇毅啦，同埋紧贴时代。咁紧贴时代，头先你都有讲到啦，系嘛？即系用嘅方法。咁但系你嗰个真实同勇毅系点样实践出嚟咧？
0: 我哋呢三个嘅核心价值咧，喺我开始嘅时候，一个好嘅弟兄咧同我谂嘅。啊，佢觉得即系我哋应该要有呢种嘅方向，有呢种嘅价值。嘅核心，以至去 carry through 我哋教会啊，以至我哋能够喺我哋教会嘅侍奉里面系出到嚟。咁真实系乜嘢？真实我觉得即系去教会，冇一种感觉咧，我哋要挂住个面具。福音就系一个好真实嘅啊，一个嘅信息嚟嘅啊。即系有阵时我哋会觉得啊，我哋做错咗好多嘢，或者我哋好唔值得入到教会唔舒服，因为我哋一个好大嘅罪人，唔似你哋嗰班圣人咁样。嗱，呢个唔啱嘅，因为。耶稣基督就是看我们一个这么真实的人，是吧？你翻开圣经里面有很多信主的人，以往我们身边有很多信主的人都不是因为他们是好一点的人，我们个个都是罪人，个个都是破碎的人，怎样算？圣经就是说这个就是福音，就是耶稣来寻找我们，耶稣来找我们，爱我们，为我们而死。你这样看的时候，你就发现真实是很重要的，系咪？你唔需要假装，唔需要话哦，我好啲嘅时候我先至嚟教会啦，我好啲嘅时候我先嚟信啦，或者我戒咗某啲嘢我先至嚟信耶稣啦，冇啲咁嘅事。圣经就系话你戒唔到，就系因为你唔够好，耶稣先至要嚟啫嘛，系嘛？
1: 就系要去帮你戒。
0: Exactly， 就系我哋生命需要佢，因为最主要圣经由头到尾都话，既然我哋做得唔好，点算？耶稣嚟救我哋。系嘛？我哋喺教会，我哋个个都系罪人，牧师都系罪人，个个都做得唔好，系咪？我哋尝试靠住上帝恩典去试下有进步，但最重要福音嘅核心，圣经嘅核心，唔系因为我哋做得好啲，而系既然我哋做得唔好，上帝居然嚟救我哋，呢、这个就系上帝嘅恩典，系咪？所以呢个真实 be real， 系咪？第二个就系、是、勇毅啊，即系我哋需要咧有信心踏出去，要尝试一啲新嘢。我哋过去我哋教会系一个好 baby 嘅教会，好细教会，仲有好多嘢我哋需要成长。但系我哋尝试去做一啲新嘅嘢，

0: 試一下一啲新嘅嘢，可能會喂會 stumble and fall， 因為試過之後我哋可能跌倒，我哋會失敗。但我覺得起碼有種新嘅方法，新嘅思維，即係用我哋嘅恩賜，有唔同嘅方法去到傳福音。我哋搞過好多唔同嘅嘢，譬如幫人整車。有啲弟兄姊妹佢係喺車行做車房做嘅。咁我哋試下做一啲咁樣嘅 community 嘅 service。試下接觸一下一啲嘅人。但係咪次次都成功呀？唔係次次成功。係咪咁你話有咩特別，其實就係特別在就係可能嗰個導向上或者嗰個表達方式上。但係嗰個核心其實都係一樣。我哋每一個教會其實都係好努力咁樣喺度傳緊福音。
1: 咁好多時候我哋都見到呢，有啲教會嘅朋友去信咗耶穌之後咧，一段時間咧，佢都會離開噶。可能佢會覺得，我嘅期望唔係咁嘅，我祈禱佢又唔聽我，咁就變咗就唔翻教會啦。咁、你做一個牧師嘅時候，你點樣去鼓勵呢啲弟兄姊妹咧？
0: 我相信一定係遇見一啲嘅難處。我諗翻起約翰福音嗰度有講話，耶穌講完道之後，啲人明，然之後有大批走咗。咁我就諗翻即係呢個嘅預期嘅問題。我覺得有兩類嘅。即係第一類就係對教會嘅預期佢達不到，佢感到失望，離開咗堂會或者離開咗信仰添。咁另外一個嘅category 就係一啲個人上嘅生命裏面嘅處境啊，或者遇見一啲嘅遭遇啊，就覺得上帝唔聽禱告，好似阿陳天麗咁講，達唔到佢預期，於是乎佢好失望，然之後就離開咗。咁我覺得第一類呢，首先即係對教會個預期，即係由細到大教會都達唔到我預期嘅。即係當時我嘅教會係一個好細嘅教會，冇資源嘅教會，冇牧師嘅教會，全部嘢都係 DIY 嘅。主日學自己開始一啲查經嘅活動等等。即係教會達不到我的預期，就正係我需要去努力。啱嘛，因為我作為一個基督嘅門徒，我建立咗同上帝呢個關係，我就唔係一個顧客，即係唔係一個宗教嘅消費者。因為如果你用一個消費嘅心態，我去大統華，佢達唔到我嘅預期，咁我咪去第二間。但係信仰唔係一個嘅消費主義嚟嘅，如果信仰係消費主義嘅話，呢、這個上帝就唔係一個上帝。我哋跟隨耶穌就係要跟佢嘅旨意。我哋個人更加需要反省，即係正如我自己呢個嘅人生嘅經歷，點解我而家我牧會？但係即係我會最後感覺到，即係上帝可能就係呼召我，可能就係呼召你。我諗翻我自己學到嘅功課啫，我心態上或者態度上，我都需要謙卑嘅。反而係見到教會達唔到我預期，我係覺得我應該落去踢呢場波 ，instead 我坐喺嗰個觀眾席，甚至離開個觀眾席。咁你可能就會掙扎一個問題啦，我得唔得啊？咁樣，咁你唔得，你就要裝備咯，係咪？呢個就正係我哋基督徒應該有嘅一個好豐富嘅一個嘅 journey。耶穌帶住門徒，耶穌都唔會達到曬佢哋所有預期噶，係咪？佢哋想耶穌做大事，做一個大嘅帝國出嚟，佢就話人只要去耶路撒冷死，係咪？呢個係最大預期嘅落差嚟。十彼得甚至講：你唔可以去耶路撒冷添，係咪？点知耶稣就话俾佢听，其实你系撒旦。谂清楚呢样嘢，咩叫达唔到预期？第二个 category 就系我想问，即系个人嘅经历。咁我觉得即系个人经历就唔能够好似 cookie cutter 咁。咁我知道有好多生命里面嘅伤痛或者生命里面嘅经历咧，会令到我哋好大挣扎。即系我想要呢样嘢，或者想呢样嘢发生，我觉得系一件好事。点解上帝唔会听我祷告咧？咁呢个对我自己同上帝之间嗰个嘅預期嘅落差咧，即係我不能夠話即係套上去就係個個都一樣但係我覺得即係我哋跟隨上帝，我哋都會經歷有試煉嘅，呢個真理。所以我覺得如果經歷一啲好唔好嘅事或者苦難等等，以至我哋覺得對上帝有啲嘅失信咧，呢個還好喎，呢個係一個現實，係真理嚟嘅，係嘛？好過我哋喺個虛幻裏面，我哋以為。真信仰生命真係咁經歷試煉係事實，但係經歷試煉嘅當中，我哋應該做啲乜嘢？即係彼得喺海上面行嘅時候，點解佢沉落去咧？嗰度講得好清楚，描述得好清楚，即係佢見到風浪，佢

冇將焦點放喺耶穌度，係咪？無論你個風浪係乜嘢，生命裏面有苦難啊、親人離開啊等等，好沉重嘅一啲打擊。咁我哋點樣睇風浪？即係係咪即係焦點成日放喺嗰個嘅難處嗰度，或者係我哋焦點真係放喺耶穌基督自己身上？如果你留意即係聖經裏面講到門徒喺船度同耶穌遇見風浪，你留意馬太福音第八章嗰度用一個字咧，好得意。佢話門徒 follow 耶穌上船，然之後就有風浪。而喺馬太福音嗰度咧，由頭到尾用 follow 呢個字嘅時候，就係作門徒嘅意思。所以嗰個描述嗰個嘅古仔咧，同其他馬可福音係有啲唔同。佢話呢班門徒 follow 耶穌，就係 part of the package。即係我哋跟耶穌嘅時候，唔會讓嘢順利。跟耶穌嘅時候，就係跟佢上船。而上船係為咗經歷個風雨。咁呢個係令我哋好詬異，係咪？其實最後嗰個結局係點？見到耶穌係 carry through 我哋，即係經歷呢個苦難。我教會裏面一個姊妹，即係佢突然間生腦瘤，single， 40歲，好靚。當佢驗到有腦瘤嘅時候咧，我哋一路為佢祈禱。我真係希望上帝有個神蹟俾佢，就係如果上帝突然間攞走呢個腦瘤，係幾大嘅榮耀係嘛？我哋能夠出去見證啊，即係耶穌係好有 power， 每晚為佢禱告，痛哭嘅為佢禱告。但係上帝冇咁樣去聽我禱告，好大掙扎。點解上帝你唔聽我禱告？你亦都有能力去做，點解你唔做？直至到呢個姊妹喺兩年嘅掙扎裏面，後期佢開始祈禱就話。上帝，你用我呢个病，用我嘅苦难嚟去见证你，我先了解上帝嘅能力啦。唔一定系有肿瘤，然之后得医治。原来喺肿瘤当中，佢去到说服其他人，耶稣基督系有真有。呢、这个我觉得系上帝嘅能力更加大嘅彰显。上帝冇听我哋祷告，不过上帝却用一个唔同嘅方法嚟答呢个祷告，用一个。患肿瘤、面型扭曲嘅人嚟到去见证我，结果佢喺最后嗰年纪探出佢嘅朋友，未信主嘅朋友，佢就去同佢哋讲福音。我话呢个 power 更加大，系嘛？大过我哋一种得胜成功，好似上帝为我服务咁，系咪？喺个苦难里面，佢居然可以去到跨城。佢讲耶稣系真实嘅说服力。是多过我，所以我觉得即如果上帝达唔到我的要求的时候，有阵时我哋都需要，你可以叫他谦卑又好，或者去调节一下我哋自己。呢位上帝是不是我哋 put him in a box， 放佢喺一个好小的盒里面？那个盒就是我哋个脑。我觉得上帝一定要如此行事，非如此行事的时候就不是上帝。原来上帝是比呢个嘅盒更加大，系嘛？即系以利亚嘅故事都是咁，系嘛？以利亞點解會 depress 會抑鬱？因為佢覺得上帝唔應該咁樣做嘢，上帝應該 turn around 佢成個國家。但係上帝話：你喺山上未見我，微小嘅聲音，我差派你做其他嘢，有其他嘅使命。上帝工作仍然繼續。所以講翻呢個嘅古即係姊妹，冇人比佢更有說服力，話俾我哋聽天國嘅真實。所以想想，如果我们经历一些的苦难，经历一些的失去的时候，会不会我们好像这个姊妹这样祈祷，做一些调节？调节的就是上帝 会在这个苦难的里面能够用到我，能够去见证到上帝的 power 不是解决苦难这么简单，而在苦难里面彰显到他自己的荣耀。如果你想想真的，这个就是信仰的核心。人子死在十字架上，冇听门徒祈祷，连耶稣喺夏西马尼园祈祷啊，天父都冇听。嗰个系第一个、唯一一个上帝唔听佢嘅儿子祷告嘅，就系因为唔听呢个祷告，十字架救恩先至能够成就。所以即系如果我哋经历紧呢啲咁苦难嘅时候，可能有啲少少嘅转念啊，转一转我哋，可能我哋将上帝真系放喺一个太细嘅盒里面啊。我记得有一本书咧影响到我，好深嘅，就系 J.B. Phillips 写嘅。个书名咧，其实我哋唔使睇嗰本书，我哋知嗰本书讲咩。佢话 Your God is too small。我哋所谓信咗主，我哋可能信咗好多年添，我哋嘅 God 仍然系 still very small， 太细。所以如果你咁样转念嘅时候，你会更加见到

0: 即系神嘅荣耀。点解我会 feel 到即系呢个上帝有真有活？唔系一啲风花雪月喺山顶上面好成功嘅人同我讲成功嘅见证，系一个癌症嘅病人，俾到我知道呢个耶稣系有真有活，呢、这个信仰有真有活，让我能够知道哦，原来佢哋喺苦难里面都有咁大嘅生命力。呢、这个耶稣先系真，呢、这个耶稣先值得我信，系嘛？值得我摆上。谂翻我自己，会唔会系我哋自己嘅 expectation 需要调教一下？In fact， 即係我哋跟隨耶穌，就係、是、不斷嘅嚟到調教我哋自己嘅對上帝嘅預期啫，係咪？即管謙卑嘅去開放啲，跟隨神，神要做啲乜嘢，讓神去做。大 kingdom come， 上帝你自己嘅國度嚟到，唔係我嘅國度嚟到嘛？你嘅旨意唔係我嘅旨意，你嘅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1: 咁其实咧喺你嘅人生历程里边咧，你觉得咧系有冇话边一段嘅经文成日你都会喺度提醒你、鼓励你，同埋亦都有边一只诗歌咧都会系有即系呢个嘅情况，就系话当你需要嘅时候，佢亦都系鼓励到你嘅咧。
0: 经文咧就系、是、我去神学院嘅时候，我喺嗰本圣经嗰度咧系圈咗嗰段经文 ，underline 咗嗰段经文，马太福音六章三十三节。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一切东西都会加给你们。那段就是我的所谓人生的金句，即是鼓励我，我继续去先求上帝的国和上帝的义，一切的东西，上文讲到那些衣食住行，我们有的 essentials 的东西，上帝会 take care 你。所以这个是一个 很大的鼓励你。那你说至于歌呢，就不同的时间有不同的歌的。即係以前當然喺傳統教會長大，我即係嗰啲詩歌或者傳統嘅hymns啊，朗朗上口嘅。咁、如果你話今時今日問我咧，邊首詩歌係對打動我，就係仲恩旋律嗰首《永恆的你》，因為裡面嗰個歌詞話俾我哋聽，即係我哋追求嘅嘢啊，同埋我哋見到嘅嘢啊，都係會過去嘅，唯有上帝自己嘅國度係永遠。咁、所以即係嗰首歌對我最近。最近好几年，因为一个好大的 reminder， 值得去为上帝的国度，这个永恒的国度去到尽力。
1: 希望这首诗歌呢，即不只是鼓励你，也是鼓励即是听到的听众。愿神继续祝福你和使用你。
0: 多谢你。
2: 想知道耶稣可以怎样改变生命，或者想对信耶稣有更多的了解，请打电话1-800-352-0053。

想重温本集嘅分享，可以上网到英语之声嘅网页www.sobem.org， 选择电台制作就可以揾到㗎啦。

你和我工作的地方作工，不同工作的专业基督徒，究竟他们怎样可以在工作单位上去见证神，怎样可以活出基督的样式。正如圣经耶利米书7章23节，你们行我们所吩咐的一切道就可以得福。

0: 非常专业，逢星期五上午九点，星期六中午十二点，星期日凌晨一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1: 佳音社电台广播的网上节目一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用中文 Google 佳音社就可以了。
2: 想知道现今时代的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社在网上的广播了。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包括进行跨部门反恐和重大事故演习、测试通关人流和车流管理等。运输署表示，当局和交通营办商已经准备就绪，为旅客提供多元化的公共交通服务。保安局亦推出一站式专题网页，向市民介绍口岸设施及全新通关模式。数码港主席陈世明表示，数码港、科学园及深港创新科学园都有同一个目标和使命，就是协助香港成为国际创科中心。他认为彼此可能有竞争，但是属于良性，有助提升效率，执行过程亦会有密切的合作。另外，陈世明说，数码港将协助推广全民 AI 普惠计划，期望受惠人数达到5万甚至10万，会培训他们负责任应用 AI 及带动年轻人对 AI 的兴趣。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今年上半年接获近3000宗投诉，按年上升超过60%，当中以涉及资讯科技的个案占最多。私隐专员钟丽玲相信，在人工智能时代，网上收集、处理及使用个人资料的速度快、数量大，加上市民对保护私隐的意识增强有关，提醒市民在提供个人资料前一定要想清楚。他又说，自2021年修改私隐条例后，网上起底的投诉

0: 大幅減少，形容問題已經受控。印尼發生 7.7 級地震以及多次強餘震，已經造成至少20人死亡。地震在清晨接近6點發生，震央位於東努沙登加拉省姆拜鎮東北30公里處海域，震源深度15公里，印尼當局一度發布海嘯預警，其後解除。當地媒體報導，多地震感強烈，有建築物部分坍塌，塵土和瓦礫散落一地，不少民眾跑到馬路上避難。中國駐登巴省總領館發布公告，提醒中國公民，特別是在東努省拉布安巴礁一帶的遊客，保持高度警惕。一股東南氣流正為廣東沿岸及南海北部帶來驟雨，本港地區下午和今晚天氣預測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下午短暫時間有陽光及炎熱，吹和緩西南風。展望未來一兩日短暫時間有陽光，有幾陣驟雨，日間酷熱。星期一稍後部分地區驟雨較多及有雷暴，下午中期天氣漸轉不穩定。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 71%。 香港电台这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的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一起来收听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3: 神的恩典有无限权能，神的恩典是充足够用，
4: 神的恩典实在太美丽了。

各位听众朋友，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家辉，又是恩典太美丽的时间了，欢迎各位收听。恩典是什么东西？恩典就是让我们认识上帝咯。今天让我们听一下容谦强弟兄的分享。

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我还怕谁呢？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我还惧谁呢？因为我遭遇患难，他必暗暗的保守我，将我高举在磐石上。我用声音呼吁的时候，求你垂听，并求你怜恤我，应允我。你的面我正要寻求，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再说，要等候耶和华。

大概当我读小学嘅时候，我有阵时就会问自己：我系边个啊？我由边度嚟噶？又要去边度啊？对于呢啲问题，我自己谂唔通，就去问爸爸妈妈。佢哋会话：你就系你，你系我哋由河边嗰度执翻嚟养嘅。当然，我嗰阵时咁细，梗系相信佢哋咁讲啦。直至到我读初中嘅时候，生物学课本根据人嘅生理学同埋英国学者达尔文嘅进化论，描述咗我嚟嘅地方。大致嘅逻辑就系、是：我系我爸爸妈妈生嘅，我爸爸妈妈又系我嘅祖父母同埋外祖父母生嘅，而佢哋又系我更早嘅祖先生嘅。而人类最初嘅祖先就系由人猿进化而嚟嘅，而人猿又系由马骝进化而嚟嘅。咁样，马骝又系由其他更原始嘅动物进化而嚟嘅。咁样样，一直一直就追溯到有机物系无机物进化而嚟嘅。对于呢一种学校教育所话俾我知关于我同埋人类嘅故事，喺当时我系深信不疑噶。一方面系因为周围嘅人几乎都抱人怀疑，甚至谂都冇谂过呢个问题，自然我亦都冇怀疑啦。另外一方面就系功课太过繁忙啦，我哋幼小嘅心灵仲边有咁多精力去谂呢啲问题呢？而且呢种情况唔单止小学系咁，喺初中、高中都系咁样。不过系因为我系长期生活喺一个根深蒂固拜祖先传统嘅农村，而且仲经常听到长辈讲一啲神仙同埋鬼怪嘅故事。

所以我从世就相信人死了之后，他的灵魂就会去某一道地方，亦都相信神仙和鬼怪是存在的，但是就没理解到这些东西和我之间那种关系。那当然更加没想到人原来是由上帝所创造的。在2003年我考入了中国的政法大学，可能因为大学远离尘嚣，在那里的空气、树林和很漂亮的天空和我的家乡很相似，从而就使我保持住寻找自我的问题的意识和精神特质了。而且大学的生活和以前比较起上来真是天壤之别的，因为我几乎可以100%支配我自己的时间。于是在大学大多数空闲的时间里面，我总是独自一个人去想，我是哪个？我由哪里来的？我会去哪里啊？我有什么价值呢？人生的意义又是什么呢？这些问题不知为什么好自然自然我就会想起上来了。而且在探索自我的同时，我又受到大学的思潮和一些老师的影响，我在一定的程度上面开始将关注的视野转向外在的世界，譬如国家和社会和人民的关系。对于我关注和思考这些问题，主要是受到黄老师的影响。黄老师是一个充满激情和富有思想的人，他善于启发学生去思考问题，更重要的是他深切关注近代的中国和当下现实的处境，他将这种使命感的热情传递给他的学生。我不可以否认在这些老师的影响之下，我同样产生了某一种强烈的使命感。甚至当我了解到更多的社会黑暗层面之后，我简直成为了一个十足粉世疾俗的青年。用现在的说话来讲，我就是一个粉青。读大学的时候，我又几时接触到上帝？我真是不记得了。如果由更深的层面来讲，上帝的乜嘢嘢在我内心产生了震撼呢？我想应该是上黄老师的课的时候，因为他经常比较中国和美国，而且将这两个国家这么大的分别总结为上帝保佑美国不保佑中国。其次我就是通过读卡夫卡的作品，特别是他富宗教情怀的文字，他对上帝、对20世纪初期的欧洲的精神和现实状况的思考，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之中。记得在2004年暑假的时候，宿舍里面的同学都回家了，我独自一个人经常在夜晚一边听着台湾的流行曲，一边就读卡夫卡的书，这样大概一个月了。其中一晚当我读紧书的时候，我竟然喊还喊了整个钟头。忽然之间我发觉自己知道很多东西，我感叹人生的虚无，又对外在的世界悲伤，还有啊，对我自己的渺小和无助感觉到悲哀。那一种失望的感觉，正如卡夫卡所讲，我们给他不同的名字，企图用不同的思想结构加以探讨的事实在我们的血管、神经和感官里面流动。其实这些都是存在在我们自己的身上，亦都可能因为这样我们才没办法看到他的真面目。上帝是在神秘和黑暗之中，这样好好啊，因为如果补了这种起保护作用的黑暗，我们就会克服上帝的了，这样是符合人性的。人没办法入到上帝那里，他就攻击包围着上帝那种神秘的黑暗，他将火把掟入去这个寒冷的黑夜里面。

但是黑夜却好似橡皮球一样富有弹性。佢退后，但是佢继续延伸落去。结果消失的只是人类精神的黑暗。自此以后，卡夫卡观察自我和外界的视觉，竟然在很大的程度上成为了我的视觉。这样的情况维持了一年多，直至到我接触到哈耶克和杨小海。真的很奇妙啊，这件事上帝藉着卡夫卡叫醒了我的灵魂，虽然只是以一种精神极度悲观的方式，而实际上呢，我知道卡夫卡是一个患有深度的身体、心理和精神疾病的人。但是不知为什么，他心理和精神上的这些问题却深深地感染到我。或者我自己都有类似的心理和精神问题，只不过是受到他的文字的感染之下诱发了出来。自从我的内心被诱发到这种悲观看待自我和外界的症状之后，我的体质开始下降，特别是内心变得非常之敏感。亦都可以这样讲，我在某程度上亦都成为了一个心理和精神的病人，而且还未有方法医。当我读大学二年班的时候，更具体的时间是2004年下半年，在一次很偶然的机会，我在上网的时候读到杨小海先生的文章《中国政治随想录》。记得当时我读完这篇文章之后，我真是热泪满腔，深深地被杨先生真诚而又透彻的文字所打动。之后我又在网上收集和阅读了他很多的文章，其中包括他对宪制、经济和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和宗教，以及对中国社会问题的看法等等。慢慢这样通过不断的了解和阅读，我由内心深处树立起对这一位已故的经济学家的敬意。与此同时，我对于上帝、自我和外在世界等等问题的思考亦都不断地越想越深。我对信仰出现了一种很强烈的追求，如果用基督徒术语来讲，是上帝开始真正在意义上带领我们相信祂的存在，并且接近祂。之后我在自己的笔记簿里面就经常性地用亲爱的上帝和孩子来称呼上帝和我自己。谁向我传福音？准确来讲应该是杨小海。而其中最重要的是，就是通过阅读他的《基督教和宪法》这篇文章。在这篇文章里面，他将自己从社会科学的理性追踪到信耶稣基督的过程。他用理性，但是又富有情感，很真实而且诚实地样很完完整整地表述了出来。并且最终促使了我有同样的信念。从那阵时开始，我就确信只有上帝才能够拯救我，因为我是一个陷入了罪恶的灵魂，亦都只有上帝才能够拯救一个缺少正义的国家，就是中国。在阅读杨小海文章的过程之中，我知道当代西方有一个著名的思想家叫做哈耶克。杨小海在他自己的文章里面提到这个名字很多次，并且很推崇这一位思想家的理论。于是我就去图书馆借了很多哈耶克的书来读。想都没想过，当我一开始读的时候，竟然一发不可收拾，由通往奴役之路，跟住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又有自由秩序原理，同埋法律、立法与自由，仲有科学的反革命，同埋致命的自负等等。我读佢嘅书大概读咗两年几，

我当时的思想状态仲系非常活跃同埋兴奋，而且生理上面都能够感受到大脑喺度高速咁转动，甚至到咗一种连自己都惊嘅程度啊！同样通过咁样阅读，同卡夫卡一样，哈耶克睇社会主义，佢睇自由、公平、正义、科学同埋宗教等等问题嘅视角。好大程度嚟讲，亦都成为咗我嘅视角。喺宗教方面，虽然哈耶克唔系基督徒，但系佢对于宗教同埋上帝嘅理解，却促使咗我对上帝有更深层面嘅敬畏，同埋对于人类理性自身系十分有限嘅认知。从嗰阵时开始，我唔记得系咩时候啦。我开始一个人去北京的崇文门教会参加主日崇拜。在追寻信仰的同时，我开始和身边的同学讨论和分享关于基督教信仰、上帝和耶稣这些事，并且打听班里面和学校里面有没有同学是基督徒。后来经过班里面的一个同学的介绍，我就开始去参加一个家庭教会的崇拜和他们的教会活动。当大学三年班结束之后，亦都是2006年的暑假，我参加了学院组织去广东省人大常委的实习，为期两个月。在那里有一位姊妹介绍我认识当地的基督徒弟兄姊妹，我就坚持每个礼拜日同佢哋一起去教会崇拜同埋查经。喺七月份，喺一位广州信主嘅姊妹带领之下，我就决志信耶稣。咁样我就完成咗从寻找自我到走向信仰呢一段历程啦。用基督徒嘅术语嚟讲，应该系耶稣基督完成咗拣选我做佢嘅门徒嘅过程先啱。

天父上帝，我哋感谢你，感谢你拣选容献强弟兄，求你继续俾佢力量，求你继续俾佢智慧，求你继续俾佢勇气，好让当佢继续走呢条天路嘅时候，能够认识你更深，又能够更多咁荣耀你嘅名。祷告系奉主耶稣基督圣名而求，阿门。各位听众朋友、弟兄姊妹，恩典太美丽又告一段落啦，请喺下个星期同样嘅时间再见。

0: 神的恩典有无限权能，
1: 神的恩典是充足够用，
2: 神的恩典实在太美丽了。

各位听众朋友，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家辉，又是恩典太美丽的时间了，欢迎各位收听。恩典是什么东西？恩典就是让我们认识上帝咯。今天让我们听下容谦强弟兄的分享。

0: 从圣经真理点亮生命，
1: 从心灵故事启迪人生。
0: 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今日要同你分享嘅主题系为他祷告。如果今日同你讲要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点解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我哋先听一听路加福音6章27至31节主耶稣对门徒嘅。

教导？第二十七节，只是我告诉你们，这听道的人，你们的仇敌要爱他，恨你们的要待他好，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有人打你这边的脸，连那边的脸也由他打；有人夺你的外衣，连里衣也由他拿去。凡求你的就给他，有人夺你的东西去，不用再要回来。第三十一节，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

0: 咁多年嚟，阿汗喺教会之中一直系一个让人头痛嘅人物。佢脾气差啦，又鍾意挑剔，而且对人又好冇礼貌。佢不断抱怨别人冇好好咁去服侍佢，并且指责教会嘅领袖同职员冇各尽其职。坦白讲，要我爱好似佢咁样嘅人，实在好难。因此，当我听到佢被确诊患癌嘅时候，我发现自己真系好难为佢祷告，心中满脑子都系佢一啲尖锐嘅言辞，以及让人唔开心嘅性格。不过，当我想起主耶稣要叫我哋去爱人，我就开始每一日为阿汗做简短嘅祷告。几日之后，我发现自己渐渐较少想到佢嗰啲令人讨厌嘅特质，反而我想到佢一定感到好痛苦，或者佢而家感到好无助。我先至领悟到，其实祷告能够将我哋自己、我哋嘅感受以及同他人嘅关系向上帝敞开，容许上帝介入，并且让我哋用佢嘅视角嚟看待呢啲一切。当我哋藉住祷告，将自己嘅意愿以及感受交托俾上帝，圣灵就会慢慢咁改变我哋嘅心。难怪主耶稣要我哋去爱我哋嘅敌人。喺路加福音6:28，耶稣咁样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我必须承认，我仍然好难想到阿汗有啲乜嘢优点，但系喺圣灵嘅帮助底下，我学习透过上帝嘅爱同眼光去看待佢。佢系一个好需要被原谅以及被爱嘅人。各位朋友啊，点解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路加福音6:28，主耶稣再一次提醒我哋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邀请你我哋一起祷告啊！慈爱的上帝，对于那些伤害和令我烦恼的人，你知道我有什么感受，恳求你赐给我你那份恩慈怜恤的心，好让我能够为他们祷告，因为我知道你爱他们。奉主名求，阿们。
1: 灵粮透视，
0: 在路加福音6:27-31，耶稣明确地发出富有挑战性的命令，就是要爱人、祝福人，并且要以善报恶。嗱，我哋继续阅读落去，就会睇到呢啲劝勉嘅根本理由，就系喺35-36经文讲到：你们都要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并要借给人，不只望上还。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你们也必作至高者的儿子，因为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当基督徒反其道而行，不以仇恨、苦待和自私的行为对待仇敌的时候，就是表明他们是天父的儿女，因为这位天父顾念每一个人，不会存有偏见。而在以弗所书，保罗也都同样有这样的教导，在5:1-2经文提到：所以你们该效法上帝，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

0: 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上帝。多谢你收听灵命日亮，盼望今天的内容能够帮助你心灵得到滋润，灵命得着更新，生命成长更像基督。愿上帝赐福与你。
1: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在奉献以及祷告上一直的支持。若阁下有意作任何的奉献支持，可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广播电台，详情亦可浏览我们的网站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感谢阁下的支持和同工。
2: Hello， 大家好，好想为大家介绍佳音社这个电台，我每日都会听的。
3: 网上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0: 间节节目，是一个与时并进和你时刻同在的一个广播节目。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下午四点，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今日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向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个别内阁成员参拜靖国神社。中方强烈谴责日方涉靖国神社的消极动向，已经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强烈抗议。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表示，靖国神社是事实上的战犯神社，无论日本政客编造什么理由，都无法隐藏为战犯翻案、掩盖战争罪责、歪曲历史事实，以及为加速再军事化的铺路的真实企图。有关错误行径是对历史正义的亵渎，对文明底线的挑战，对战后国际秩序的挑衅，国际社会一致坚决反对。中方敦促日方深刻反省侵略历史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狮子山隧道公路往九龙方向中午发生10车相撞意外，5人受伤送院。警方表示，意外涉及3架的士、6架私家车和1架轻型货车，当中一名的士司机、2名乘客以及2名私家车司机受伤，全部人清醒，被送往威尔斯医院治理。处理战时炸弹跨部门行动及支援组及简约公屋项目跨部门团队分别获颁本年度的行政长官表扬榜奖项。简约公屋项目跨部门团队代表时任房屋局副秘书长黄明慧表示，团队自2022年起由零开始推进30000个单位目标，目标不单只是提供居所，更加是要全方位照顾居民入伙后的需要，在建筑、营运管理上都要不断创新。警务处爆炸品处理科高级炸弹处理主任李展超说，这次行动需要赶在台风抵达前完成，时间极为紧急，但在各部门专业协助下顺利化解危机，增强他们对跨部门合作的信心。今日是一对港产大熊猫嘉嘉、德德两岁生日，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出席海洋公园的庆祝活动，预告大熊猫

0: 姐弟即将同母亲盈盈分开独立生活，今年可能是最后一年三母子一起庆生，呼吁市民珍惜未来一段时间多到海洋公园探望他们。家家得得已经学会灵活配合护理员的指令，将开口检查牙齿和量度血压。园方正为他们兴建新的大熊猫馆，预计明年内落成，以便日后两姐弟独立生活。一股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一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下午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 74%。香港电台这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的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三五知己走埋一齐，听下佳音社嘅网上电台广播都几盏鬼喎、啊！

你的话在我心中何等甘美，在我口中比蜜更甜。路上恩光，由陈蓉主持。

听众朋友，主内弟兄姊妹平安，欢迎大家收听路上恩光，我是陈蓉。希伯来书四章十五节，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在美国，一个七岁的男仔叫做安迪，因为某种意外要将他左边的手臂割断。经过了一番的调理之后，他又重返校园了。他的老师非常的有爱心，这个老师知道这一位小男孩安迪要作出很大的适应的。这个适应如果是他个人在挣扎，无论在行动上面的不方便以及同人的关系和相处上面，都会令他很费气力的。但是如果全班的同学都能够帮助他，这样不单止对安迪来讲是会事半功倍，对于全班的同学来讲都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来的。于是这个细心和热诚的教师就在安迪未曾重返校园之前呢，向同学提出一个要求，他说我们要欢迎勇敢而不幸的安迪回来和我们一起学习，为了要等大家都在心里面明白安迪的转变和困难，我建议大家在安迪的回来那一日学习安迪一样，只是运用一只右手来过一天的生活，做每一件事情，你们赞不赞成啊？全体同学都一致同意这个学习。于是在安迪回来那一日，全体同学都将左手绑在背后面来到欢迎他。他们诚恳的态度对安迪来讲呢，

系一种鼓舞。嗰日佢哋只系运用一只手嚟到办事，例如翻开书本啦，用一只手嚟到写字啦。呢啲微小嘅动作，平日都系轻而易举嘅，但系而家佢哋先至知道其中嘅复杂性啊！最难嘅咧就系扣衫钮啦，绑鞋带啦，真系非常之吃力噶，叫啲同学咧感到好沮丧。经过咗呢一日之后，安迪嘅同学就发现佢哋咧更加能够了解安迪嘅困难同埋佢内心嘅痛苦啦。佢哋呢一次嘅亲身体验，叫佢哋更加能够体恤安迪嘅软弱啦。伟大嘅主耶稣亦都同样嘅乐意去了解同埋体会我哋世人嘅生活同埋感受噶噃。佢降世成人，生喺贫苦嘅家庭，亡国嘅时代，饱受困苦，常经忧患，被人凌辱，受鞭打，受试探，被出卖同埋被遗弃。呢一切一切，我哋一般人都系唔会完全经历噶，而主耶稣却系喺佢嘅在世33年嘅日子里面，全部都经历晒啦。点解要咁呢？佢一啲罪都冇犯，就为我哋嚟到承受呢个酷刑，死喺十字架上面，为咗我哋嘅罪得赦免。我哋有一位咁了解我哋嘅大祭司同埋救主，应该系几咁感激啊！无人会像耶稣这样了解罪人。

0: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和衷心的基督徒支持，在这25年来在祷告上面和经济上面的不断支持，令到我们能够继续一个非牟利的基督教福音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作任何的奉献支持，可以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们的网址，是 www.trilisoutreach.ca， 奉献可以作扣税用途。
1: 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0: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一起来收听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1: 神的恩典有无限权能，
2: 神的恩典是充足够用，
3: 神的恩典实在太美丽了。

各位听众朋友，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家辉，又是恩典太美丽的时间了，欢迎各位收听。恩典是什么呢？恩典就是让我们认识上帝咯。今天让我们听下容谦强弟兄的分享。

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我还怕谁呢？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我还惧谁呢？因为我遭遇患难，他必暗暗的保守我，将我高举在磐石上。我用声音呼吁的时候，求你垂听，并求你怜恤我，应允我。你的面我正要寻求，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再说，要等候耶和华。

大概当我读小学嘅时候，我有阵时就会问自己：我系边个啊？我由边度嚟噶？又要去边度啊？对于呢啲问题，我自己谂唔通，就去问爸爸妈妈。佢哋会话：你就系你，你系我哋由河边嗰度执翻嚟养嘅。当然，我嗰阵时咁细，梗系相信佢哋咁讲啦。直至到我读初中嘅时候，生物学课本根据人嘅生理学同埋英国学者达尔文嘅进化论，描述咗我嚟嘅地方。大致嘅逻辑就系、是：我系我爸爸妈妈生嘅，我爸爸妈妈又系我嘅祖父母同埋外祖父母生嘅，而佢哋又系我更早嘅祖先生嘅。而人类最初嘅祖先就系由人猿进化而嚟嘅，而人猿又系由马骝进化而嚟嘅。咁样，马骝又系由其他更原始嘅动物进化而嚟嘅。咁样样，一直一直就追溯到有机物系无机物进化而嚟嘅。对于呢一种学校教育所话俾我知关于我同埋人类嘅故事，喺当时我系深信不疑噶。一方面系因为周围嘅人几乎都冇人

统的农村，而且还经常听到长辈讲一些神仙和鬼怪的故事。所以我从小就相信人死了之后，他的灵魂就会去某一道地方，亦都相信神仙和鬼怪是存在的，但是就没有理解到这些东西和我之间那种关系。那当然更加没有想到人原来是由上帝所创造的。在2003年我考入了中国的政法大学，可能因为大学远离尘嚣，在那里的空气、树林和很漂亮的天空和我的家乡很相似，从而就使我保持住寻找自我的问题的意识和精神特质了。而且大学的生活和以前比较起上来真是天壤之别的，因为我几乎可以100%支配我自己的时间。于是在大学大多数空闲的时间里面，我总是独自一个人去想，我是哪个？我由哪里来的？我会去哪里？我有什么价值呢？人生的意义又是什么呢？这些问题不知为什么好自然自然我就会想起上来了。而且在探索自我的同时，我又受到大学的思潮和一些老师的影响，我在一定的程度上面开始将关注的视野转向外在的世界，譬如国家和社会和人民的关系。对于我关注和思考这些问题，主要是受到黄老师的影响。黄老师是一个充满激情和富有思想的人，他善于启发学生去思考问题，更重要的是他深切关注近代的中国和当下现实的处境，他将这种使命感的热情传递给他的学生。我不可以否认在这些老师的影响之下，我同样产生了某一种强烈的使命感。甚至当我了解到更多的社会黑暗层面之后，我简直成为了一个十足粉世疾俗的青年。用现在的说话来讲，我就是一个粉青。读大学的时候，我又几时接触到上帝？我真是不记得了。如果由更深的层面来讲，上帝的乜嘢嘢在我内心产生了震撼呢？我想应该是上黄老师的课的时候，因为他经常比较中国和美国，而且将这两个国家这么大的分别总结为上帝保佑美国不保佑中国。其次我就是通过读卡夫卡的作品，特别是他富宗教情怀的文字，他对上帝、对20世纪初期的欧洲的精神和现实状况的思考，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之中。记得在2004年暑假的时候，宿舍里面的同学都回了家了，我独自一个人经常在夜晚一边听着台湾的流行曲，一边就读卡夫卡的书，这样大概一个月了。其中一晚当我读紧书的时候，我竟然喊还喊了整个钟头。忽然之间我发觉自己知道很多东西，我感叹人生的虚无，又对外在的世界悲伤，还有啊，对我自己的渺小和无助感觉到悲哀。那一种失望的感觉，正如卡夫卡所讲，我们给他不同的名字，企图用不同的思想结构加以探讨的事实在我们的血管、神经和感官里面流动。其实这些都是存在在我们自己的身上，亦都可能因为这样我们才没有办法看到他的真面目。上帝是在神秘和黑暗之中，这样好好啊，因为如果保了这种起保护作用的黑暗，我们就会克服上帝的了，这样是符合人性的。人没办法入到上帝那里，他就攻击

包围住上帝嗰种神秘嘅黑暗。佢将火把掟入去呢个寒冷嘅黑夜里面，但系黑夜却好似橡皮球一样富有弹性。佢退后，但系佢继续延伸落去，结果消失嘅只系人类精神嘅黑暗。自此以后，卡夫卡观察自我同埋外界嘅视觉，竟然喺好大嘅程度上边成为咗我嘅视觉。咁样样嘅情况维持咗一年几，直至到我接触到哈耶克同埋杨小海。真系好奇妙啊！呢件事，上帝藉住卡夫卡叫醒咗我嘅灵魂，虽然只系以一种精神极度悲观嘅方式。而实际上呢，我知道卡夫卡是一个患有深度的身体、心理和精神疾病的人。但是不知为什么，他心理和精神上的这些问题却深深地感染到我。或者我自己都有类似的心理和精神问题。只不过是受到他的文字的感染之下，诱发了出来。自从我的内心被诱发到这种悲观看待自我和外界的症状之后，我的体质开始下降，特别是内心变得非常之敏感。亦都可以这样讲了，我在某程度上亦都成为了一个心理和精神的病人，而且还未有方法医。当我读大学二年班的时候，更具体的时间是2004年下半年，在一次很偶然的机会，我在上网的时候读到杨小海先生的文章《中国政治随想录》。记得当时我读完这篇文章之后，我真是热泪满腔，深深地被杨先生真诚而又透彻的文字所打动。之后我又在网上收集和阅读了他很多的文章，其中包括他对宪制、经济和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和宗教，以及对中国社会问题的看法等等。慢慢这样通过不断的了解和阅读，我由内心深处树立起对这一位已故的经济学家的敬意。与此同时，我对于上帝、自我和外在世界等等问题的思考亦都不断地越想越深。我对信仰出现了一种很强烈的追求，如果用基督徒术语来讲，是上帝开始真正在意义上带领我们相信祂的存在，并且接近祂。之后我在自己的笔记簿里面就经常性地用亲爱的上帝和孩子来称呼上帝和我自己。谁向我传福音？准确来说应该是杨小海。而其中最重要的是，就是通过阅读他的《基督教和宪法》这篇文章。在这篇文章里面，他将自己从社会科学的理性追踪到信耶稣基督的过程。他用理性但是又富有情感，很真实而且诚实地样很完完整整地表述了出来，并且最终促使了我有同样的信念。从那段时开始，我就确信只有上帝才能够拯救我，因为我是一个陷入了罪恶的灵魂，亦都只有上帝才能够拯救一个缺少正义的国家，就是中国。在阅读杨小海文章的过程之中，我知道当代西方有一个著名的思想家叫做哈耶克。杨小海在他自己的文章里面提到这个名字很多次，并且很推崇这一位思想家的理论。于是我就去图书馆借了很多哈耶克的书来读。想都没想过，当我一开始读的时候，竟然一发不可收拾，由通往奴役之路，跟住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又有自由秩序原理，同埋法律、立法与自由，还有科学的反革命

同埋致命的自负等等。我读佢嘅书大概读咗两年几，而我当时嘅思想状态仲系非常活跃同埋兴奋，而且生理上面都能够感受到大脑喺度高速咁转动，甚至到咗一种连自己都惊嘅程度啊！同样通过咁样阅读，同卡夫卡一样，哈耶克睇社会主义，佢睇自由、公平、正义、科学同埋宗教等等问题嘅视角，好大程度嚟讲，亦都成为咗我嘅视角。喺宗教方面，虽然哈耶克唔系基督徒，但系佢对于宗教同埋上帝嘅理解，却促使咗我对上帝有更深层面嘅敬畏，同埋对于人类理性自身系十分有限嘅认知。从嗰阵时开始，我唔记得系咩时候啦，我开始一个人去北京嘅崇文门教会参加主日崇拜。喺追寻信仰嘅同时，我开始同身边嘅同学讨论同埋分享关于基督教信仰、上帝同埋耶稣呢啲事，并且打听班里面同埋学校里面有冇同学系基督徒。后来经过班里面嘅一个同学嘅介绍，我就开始去参加一个家庭教会嘅崇拜同埋佢哋嘅教会活动。当大学三年班结束之后，亦都系2006年嘅暑假，我参加咗学院组织去广东省人大常委嘅实习，为期两个月。在那里有一位姊妹介绍我认识当地的基督徒弟兄姊妹，我就坚持每个礼拜日和他们一起去教会崇拜和查经。在七月份，在一位广州信主的姊妹带领之下，我就决志信耶稣。这样我就完成了从寻找自我到走向信仰这一段历程了。用基督徒的术语来讲，应该是耶稣基督完成了拣选我做他的门徒的过程才对。

0: 天父上帝，我哋感谢你，感谢你拣选容献强弟兄，求你继续俾佢力量，求你继续俾佢智慧，求你继续俾佢勇气，好让当佢继续走呢条天路嘅时候，能够认识你更深，又能够更多咁荣耀你嘅名。
1: We're sorry,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at this time.
2: 佳音社网上广播的网址就是www.chineseoutreach.ca。
3: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4: 下午五点，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新皇岗口岸正加紧筹备开通，运输署表示，当局同交通营办商已经准备就绪，提供多元化嘅公共交通服务，为港深两地旅客带嚟高效及方便嘅出行体验。运输署助理处长谢善仪接受政府新闻网访问时表示，皇岗口岸设有多种公共交通服务，连接港九新界不同地区，便利乘客往返。市民及旅客亦都可以乘搭车队的士、新界或市区的士直达口岸。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表示，将会在9月推出洪水桥的大学城用地，供有意进驻的合资格专上院校申请，相关土地将会分阶段发展。蔡若莲在一个电视节目表示，即使是最大一幅的 12.7 公顷的用地，亦会分批平整推出，例如先平整5公顷，另外约7公顷则属第二及第三期。他相信院校会因应土地平整及推出的时间表，规划自身的财务计划。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韩国总统李在明，祝贺韩国政府成立78周年。习近平指出，中韩是重要近邻同合作伙伴，建交34年来，在双方共同努力下，相互成就，共同发展，各领域交流合作成果丰盛。习近平说，高度重视中韩关系发展，愿意同李在明共同努力，推动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沿着正确轨道不断前进，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更大贡献。印尼东部 7.7 级地震及多次强烈余震，增至最少33人死亡。地震在当地清晨发生在弗洛勒斯岛附近海域，管辖该岛的东努沙登加拉省省长莱立说，当地多座建筑物在地震中受损，部分道路因山泥倾泻中断，搜救部门正加紧收集及整理数据，以全面评估灾情。当地电视台的画面显示，弗洛勒斯岛多地都有建筑倒塌，大批居民跑到街上暂避，飞往东努沙登加拉省的多个境内航班被取消。印尼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在地震发生后一度发出海啸预警，随后解除。今日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向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个别内阁成员参拜靖国神社，中方强烈谴责日方涉靖国神社的消极动向，已经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强烈抗议。

0: 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表示，靖国神社是事实上的战犯神社，无论日本政客编造什么理由都无法隐藏为战犯翻案，掩盖战争罪责，歪曲历史事实，以及为加速在军事化铺路的真实企图。有关错误行径是对历史正义的亵渎，对文明底线的挑战，对战后国际秩序的挑衅，国际社会一致坚决反对。中方敦促日方深刻反省侵略历史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一股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炎热的天气，本港方面下午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2度左右。此外，骤雨正影响广东西部。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一短暂时间有阳光及酷热，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下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 76%。 香港电台这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员。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网上电台嘅节目咧，真系多罗罗，非常之丰富。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优美的音乐，动人心弦，贴心的词句，激荡心灵。音乐有晴天。

0: 音乐有晴天，逢星期六早上五点、晚上九点及星期日早上五点在佳音社网上电台播出。
1: 佳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2: 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0: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播放好听的歌曲。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特区政府在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举行第二次大型演练以及跨部门反恐及重大事故演习，动员超过5000名公务员参与。今次演练新增人潮集中放量测试，模拟高峰时段有大批旅客入境及前往公共运输交汇处，制造短时间突发压力，测试部门协调安排。各部门亦都进行重大事故演习，模拟口岸新年接路发生严重交通意外。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正推进本港物流业及的长远用地发展，本周已经就洪水桥下村新发展区现代物流园的首批选定地块，邀请业界提交意向书，预计最快可以在2027年底或2028年初推出。陈美宝在网志指出，洪水桥物流园预留大约32公顷土地，划分为高价值货物物流区、电商物流区、货运代理及低空经济区等功能区域。今次邀请业界提交意向书，涵盖当中5幅用地，其中电商物流区的3幅用地属于首批发展，极具弹性，可个别发展或合并成较大面积土地。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今年上半年接获近3000宗投诉，按年上升超过六成，当中以涉及资讯科技的个案占最多。私隐专员钟丽玲相信，在人工智能时代，网上收集、处理及使用个人资料的速度快、数量大，加上市民对保护私隐的意识增强有关，提醒市民在提供个人资料前一定要想清楚。他又说，自2021年修改私隐条例后，网上起底的投诉大幅减少，形容问题已经受控。加拿大和美国之间的关税谈判据报陷入僵局。加拿大传媒报道，随着美国对加拿大加征关税的最后期限临近，由于在核心利益诉求上存在重大分歧，谈判处于僵局。加方诉求是美国不征收新关税，同时降低已经对加拿大的钢铝、汽车及木材行业征收的关税。美方就要求加拿大取消对美国乳制品的进口限制，取消各省对美国酒类的销售禁令，并废除优先采购加拿大产品的地方规定。报道指，两国负责贸易事务的高级官员连日来在华盛顿展开多轮密集磋商，但是双方的立场相距甚远，目前没有达成协议的迹象。天气方面，一股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炎热的天气。此外，现时影响广东西部的雷雨区正逐渐向东移动。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最轻微至和缓的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一短暂时间有阳光及酷热，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下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 73%。 香港电台这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员。
0: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的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3: 老公，最近有冇听佳音社个广播啊？
4: 有啊，依家佳音社仲有网上广播，一日24小时，一个礼拜7日。
3: 系咩？咁点上网啊？网址系咩先？
4: 好易咋，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你亦都可以 Google 中文佳音社咁就得噶啦。

0: 优美的音乐，动人心弦，贴心的词句，激荡心灵。音乐有晴天，由明恩主持。
1: 嗨，听众朋友你好，音乐有晴天又在空中同你见面啦，我是节目主持人明恩。音乐是国际的共通语言，美妙的音符跳跃在五线谱上，牵动住人的思想和感情。如果配上贴心的歌词，就更加引人入胜，萦绕心间，叫人百听不厌。在音乐有晴天这个节目里面，我会同大家分享下生活中的点点滴滴，欣赏下美妙的诗歌。音乐有情，明恩有情，但愿我所带给你的音乐能够使你心境开朗，事事放情。最近这两个月去了探望七个丧家，差不多每个星期都要去一到三次这类场合，实在很多感触。特别是新年期间，身边人一下子离世，那种不舍感情会更加强烈。在追思礼拜到，好多时都会提到安息者值得家人同朋友怀念的事迹，叫人百感交集。同自己所认识的弟兄姊妹暂别，自然感到不舍。不过有时睇到一啲弟兄姊妊同病魔搏斗多年，终于释劳归主，内心系替佢哋感恩嘅。其实以前我好怕去呢类场合，尤其系瞻仰遗容嘅时候，总会觉得好怕，好唔自在。后尾领悟到冇必要惧怕，因为佢哋已经安躺喺天父怀里面，唔再受痛苦同疾病嘅煎熬。佢哋已经同天父喺天家度，叫我得着无比的安慰。至于已经认识主耶稣的丧家，一般都会比较平静，因为知道自己至亲已经到了天家，现在只是暂别而不是永别，将来会在天家再见。自从高中第一次出席丧礼，直到今时今日已经出席了很多的丧礼、土葬和火葬仪式。今次其中一个丧家给我一种很强烈的感觉，就是未认识主耶稣的和已经认识了主耶稣的的确有很大分别。那次是我所出席过这类仪式中最令人伤感的一次。安息的是一位在病榻中认识主耶稣并且接受滴礼的老伯，他太太和部分子孙都还未有机会认识主。在火葬仪式进行的时候，这位太太和其中一个女和孙喊得很伤心。伯母望住同行咗几十年人生路嘅丈夫嘅棺木，慢慢咁被推入去炉嗰阵，佢呼天抢地凄厉嘅喊声伴随住话：冇啦，以后冇得见啦，永别啦。而个孙仔亦都不断咁呼喊公公，听喺耳中实在叫人心酸，叫人感到好难过。过程当中，我一路默默咁陪喺伯母身边，心里头有一把声音却一直咁讲：伯母，如果你信主，第日就会同世伯喺天家相会重逢，唔会系永别噶。你要珍惜机会，相信主耶稣啊！其实当时我自己亦唔好受，一方面系替伯母同佢家人感到别离嘅痛同难过，另一方面我亦都想到自己家人当中仍然有未认识主耶稣嘅。他日佢哋离世嘅时候就会同我永别，因为我好确实咁知道属于上帝同唔属于上帝嘅人离世之后嘅去向系唔同嘅。新约圣经约翰一书第三章，约翰讲到：你睇父赐俾我哋系何等嘅慈爱，使我哋得称为上帝嘅儿女，我哋亦都真系佢嘅儿女。作为基督徒，其中一个最大的痛或者是遗憾，就是自己家人未认识主耶稣，未得着救恩。同样最叫基督徒落开怀的，相信就是家人信主，因为至亲信主，他日可以在天家重逢，是何等美妙呢？天空里散聚云片片，无奈月明星不闪，莫流泪悲欢合离是难免，祈求上主恩每一刻能抹泪面。世途里恩怨恨爱定会现，心灵中多少困倦与挂牵，向前去不怕浪里多风险，热诚共创真美善，愿主爱常纪念， 求恩主引导每一天，愿真爱全世上，永生福共享百万年。

旧约圣经历代至上第二十八章，大卫王对儿子所罗门讲：你当认识耶和华你父嘅上帝，诚心乐意咁侍奉佢，因为佢监察众人嘅心，知道一切心思意念。你如果寻求佢，佢必使你寻见；你如果离弃佢，佢必永远丢弃你。的确，上帝应允凡愿意寻求佢嘅，一定会揾得到。大卫王喺诗篇第九篇就讲到：我要一心称谢耶和华，我要传扬你一切奇妙嘅作为，我要因你欢喜快乐。至高者啊，我要歌颂你嘅名。耶和华，认识你名嘅人要倚靠你，因你冇离弃寻求你嘅人。事实上，上帝愿意人去寻找佢，重新同佢建立关系，并且得着永生。因为呢个就系佢差遣主耶稣降世嘅原因。咁点样至可以得着永生呢？新约圣经约翰福音第十七章，主耶稣亲自讲到：认识你独一嘅真。

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个就是永生。原来要得到永生就是这么简单。在遇上那日，好像雾里看不见，朦胧望向你，但是却从未细意体验。多谢你的心恩，未问我的亏欠，仲宁愿降世在十架甘心牺牲，来赐我新生，重教我欢欣，藉你救恩我甘得永生。无奈我当初仍浪费光阴，旧日我曾在你恩典错失，你爱无变样，你永在我旁默默去体恤我，从未曾遗弃忘掉，天天保守挂念。在念记那日，独自我去挣扎，从烦恼世界曾承受挫折失败，幸赖你始终尽力教我改变，仍怀念那次静静去听你声音，来赐我新生，重教我欢欣，问我可知主应许信心，从罪里得释，传赖这个福音，愿尽我全力去找紧救恩。你爱就是这样，永远在我旁，在万变信息里，如今献出诚挚传扬神大爱，今天终于我知，原来时时在我身边，从冇变迁，神为我施恩我却未见，过往全凭自我想冲破苦痛前，完全无法解开半点，原来时时在我身边，同度每天，能为我肩担每次幻变，边度怕前路面对几多创伤困难，为你的恩典一世都未变。

旧约圣经约伯记第二十二章以利法讲到，你要认识上帝，就得平安，福气也必临到你。你当领受佢口中嘅教训，将佢嘅言语存喺心里。你若归向全能者，从你帐篷中远除不义，就必得建立。你就要以全能者为喜乐，向上帝仰起念你。你要祷告佢，佢就听你。你亦都要还你嘅愿，你定意要做乜嘢事，必然俾你成就。亮光亦都必照耀你嘅路。谦卑嘅人，上帝必然拯救。但愿未认识主耶稣嘅，能够早日得着救恩嘅喜乐。又愿我哋更着意为到家人同朋友嘅救恩着力祷告，求上帝嘅怜悯覆盖住佢哋。好啦，今日倾到呢度，拜拜。

0: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和众多的忠心基督徒在25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面的支持，使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基督教福音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继续奉献的话，可以将支票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们的网页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以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和同工。
1: 今日佳音，城市中的清泉，清纯的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的对话，倾心吐意，与你共聚一堂。
2: 我每日都会喜欢听佳音社，因为佳音社的音乐好动听。

你而家正在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轻轻松松度过一日嘅生活杂志。忙咗成日，系时间唞下啦，一齐嚟听下佳音社为你制作，既轻松又能够舒缓精神嘅各样节目啦。

0: 谢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特区政府在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举行第二次大型演练以及跨部门反恐及重大事故演习，动员超过5000名公务员参与。今次演练新增人潮集中放量测试，模拟高峰时段有大批旅客入境及前往公共运输交汇处，制造短时间突发压力，测试部门协调安排。各部门亦都进行重大事故演习，模拟口岸新年接路发生严重交通意外。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正推进本港物流业及的长远用地发展，本周已经就洪水桥下村新发展区现代物流园的首批选定地块，邀请业界提交意向书，预计最快可以在2027年底或2028年初推出。陈美宝在网志指出，洪水桥物流园预留大约32公顷土地，划分为高价值货物物流区、电商物流区、货运代理及低空经济区等功能区域。今次邀请业界提交意向书，涵盖当中5幅用地，其中电商物流区的3幅用地属于首批发展，极具弹性，可个别发展或合并成较大面积土地。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今年上半年接获近3000宗投诉，按年上升超过六成，当中以涉及资讯科技的个案占最多。私隐专员钟丽玲相信，在人工智能时代，网上收集、处理及使用个人资料的速度快、数量大，加上市民对保护私隐的意识增强有关，提醒市民在提供个人资料前一定要想清楚。他又說，自2021年修改私隱條例後，網上起底的投訴大幅減少，形容問題已經受控。加拿大和美國之間的關稅談判據報陷入僵局。加拿大傳媒報導，隨著美國對加拿大加徵關稅的最後期限臨近，由於在核心利益訴求上存在重大分歧，談判處於僵局。加方訴求是美國不徵收新關稅，同時降低已經對加拿大的鋼鋁、汽車及木材行業徵收的關稅。美方就要求加拿大取消對美國乳製品的進口限制，取消各省對美國酒類的銷售禁令，並廢除優先採購加拿大產品的地方規定。報導指，兩國負責貿易事務的高級官員連日來在華盛頓展開多輪密集磋商，但是雙方的立場相距甚遠，目前沒有達成協議的跡象。天氣方面，一股西南氣流正為廣東沿岸帶來炎熱的天氣。此外，現時影響廣東西部的雷雨區正逐漸向東移動。本港地區今晚同聽日天氣預測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初時局部地區有雷暴。聽朝早最低氣温約28度，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及酷熱，最高氣温約33度，最輕微至和緩的西至西南風。展望星期一短暫時間有陽光及酷熱，稍後部分地區驟雨較多及有雷暴，下週中期天氣漸轉不穩定。黃色工作暑熱警告現正生效，現時氣温31度，相對濕度73%。香港電台呢節新聞同天氣報導完。
0: 你而家收聽緊嘅係佳音社網上電台廣播每小時嘅最新天氣報告。以上天氣情況係由加拿大氣象局提供。
3: 想知道而家嘅新科技、新事物，就聽佳音社嘅廣播啦。

0: 优美的音乐，动人心弦，贴心的词句，激荡心灵。音乐有晴天，
1: 音乐有晴天，逢星期六早上五点、晚上九点及星期日早上五点，在佳音社网上电台播出。
2: 想知道现在的新科技、新事物，就听佳音社的广播啦。

神啊，求你使我哋早早饱得你嘅慈爱，好叫我哋一生一世欢呼喜乐。神啊，求你照着你使我哋受苦嘅日子，同埋我哋遭难嘅年岁，叫我哋喜乐。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而家由张正报道一节新闻。特区政府在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举行第二次大型演练，以及跨部门反恐及重大事故演习，动员超过5000名公务员参与。今次演练新增人潮集中放量测试，模拟高峰时段有大批旅客入境及前往公共运输交汇处，制造短时间突发压力。测试部门协调安排，各部门亦都进行重大事故演习，模拟口岸新连接路发生严重交通意外。韩国政府及朝野政党批评日本政要参拜供奉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及供奉祭祀费，敦促日本领导人反思历史，真诚反省。韩国外交部发言人说，韩国政府对日本政要忘却历史、违背时代潮流之举深感遗憾，强烈敦促日本领导人正视历史，以实际行动展现对历史的虚心反思和真诚反省，强调这个是构建基于互信、面向未来的两国关系的重要基础。韩国执政共同民主党在书面声明说，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内阁参拜靖国神社是违背时代潮流及的挑衅及极其不负责任的行为。最大在野党国民力量党一名议员说，日本领导人应该正视侵略历史，以实际行动而非口头表态展现真正的反省。曼士达卡据报出现服务中断情况，影响部分澳洲客户的银行卡付款。澳洲联邦银行指事件是由曼士达卡全球问题所引发。澳洲广播公司报道，澳洲多个州都有消费者反映在进行银行卡支付的过程中遇到问题，包括手机钱包、信用卡支付、现金提款及使用曼士达旅行卡。报道引述一个网络服务监测平台，直至澳洲时间今日下午3点，平台收到超过1700宗涉及曼士达卡故障的报告，最常见是转账及流动银行服务问题。加拿大与美国之间的关税谈判据报陷入僵局。加拿大传媒报道，随着美国对加拿大加征关税的最后期限临近，由于在核心利益诉求上存在重大分歧，谈判处于僵局。加方诉求是美国不征收新关税，同时降低已经对加拿大钢铝、器材、汽车及木材行业征收的关税，美方就要求加拿大取消对美国乳制品的进口限制，取消各省对美国酒类的销售禁令，并废除优先采购加拿大产品的地方规定。报道指，两国负责贸易事务的高级官员连日来在华盛顿展开多轮密集磋商，但是双方立场相距甚远，目前没有达成协议的迹象。天气方面，一股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及雷暴。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的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一短暂时间有阳光及酷热，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下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 84%。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及沙美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其后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及沙美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及海南岛东南沿岸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 展望，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渐转吹东至东北风达到5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西南偏西风3级，能见到41公里，汕头吹东南风2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西风4级，澳门吹南风2级，能见到40公里。西沙吹西南风4级，能见到16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3: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2: 如果你想知道更多关于如何处理家庭、健康、儿女、工作、心灵上或者是日常生活上的事情，请收听佳音社电台广播。佳音社电台广播有粤语和国语两种语言，当中有直播的节目、最新的新闻、你感兴趣的文章，你还可以下载和分享你喜欢的节目。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Outreach.ca， 快点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听吧。
3: 佳音社电台广播的网址可以 Google 中文佳音社，

我的心默默无声，专等候上帝。我的救恩是从他而来，唯独他是我的磐石，我的拯救，他是我的高台，我必不会动摇。

有一件事我曾经寻求耶和华，如今我仍然要寻求佢，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佢的荣美，在佢的殿里面求问。

认识我，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察。你亦都深知我一切所行嘅。我舌头上的话，你冇一句唔知道。你喺我前后环绕我，按手喺我身上面。但系当我观看你指头所做嘅天，同埋你所陈设嘅月亮星宿，我就不其然咁去谂，人算得系乜嘢？你竟顾念佢哋呢？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而家由张正报道一节新闻。特区政府在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举行第二次大型演练，以及跨部门反恐及重大事故演习，动员超过5000名公务员参与。今次演练新增人潮集中放量测试，模拟高峰时段有大批旅客入境及前往公共运输交汇处，制造短时间突发压力，测试部门协调安排。各部门亦都进行重大事故演习，模拟口岸新连接路发生严重交通意外。韩国政府及朝野政党批评日本政要参拜供奉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及供奉祭祀徽，敦促日本领导人反思历史，真诚反省。韩国外交部发言人说，韩国政府对日本政要忘却历史、违背时代潮流之举深感遗憾，强烈敦促日本领导人正视历史，以实际行动展现对历史的虚心反思和真诚反省，强调这个是构建基于互信、面向未来的两国关系的重要基础。韩国执政共同民主党在书面声明说，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内阁参拜靖国神社是违背时代潮流及的挑衅及极其不负责任的行为。最大在野党国民力量党一名议员说，日本领导人应该正视侵略历史，以实际行动而非口头表态展现真正的反省。曼士达卡据报出现服务中断情况，影响部分澳洲客户的银行卡付款。澳洲联邦银行指事件是由曼士达卡全球问题所引发。澳洲广播公司报道，澳洲多个州都有消费者反映在进行银行卡支付的过程中遇到问题，包括手机钱包、信用卡支付、现金提款及使用曼士达旅行卡。报道引述一个网络服务监测平台，直至澳洲时间今日下午3点，平台收到超过1700宗涉及曼士达卡故障的报告，最常见是转账及流动银行服务问题。加拿大与美国之间的关税谈判据报陷入僵局。加拿大传媒报道，随着美国对加拿大加征关税的最后期限临近，由于在核心利益诉求上存在重大分歧，谈判处于僵局。加方诉求是美国不征收新关税，同时降低已经对加拿大钢铝、器材、汽车及木材行业征收的关税，美方就要求加拿大取消对美国乳制品的进口限制，取消各省对美国酒类的销售禁令，并废除优先采购加拿大产品的地方规定。报道指，两国负责贸易事务的高级官员连日来在华盛顿展开多轮密集磋商，但是双方立场相距甚远，目前没有达成协议的迹象。天气方面，一股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及雷暴。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的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一短暂时间有阳光及酷热，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下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 84%。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及沙美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其后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及沙美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及海南岛东南沿岸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渐转吹东至东北风达到5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西南偏西风3级，能见度41公里，汕头吹东南风2级。

0: 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西风4级，澳门吹南风2级，能见到40公里。西沙吹西南风4级，能见到16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小朋友翻咗学，难得咁清闲，等我上网听下佳音社电台制作嘅节目先。

0: 心想事情，致力家庭基建的罗乃圈同你分享心中情。
1: 心想事情，逢星期三凌晨一点，星期六早上八点，星期日晚上八点，在佳音社网上电台播出。本节目是由时代论坛提供。
2: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好听的歌曲。

0: FM 社网上广播，每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中文 Google 佳音社。
1: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在奉献以及祷告上一直的支持。若阁下有意着任何的奉献支持，可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广播电台，详情亦可浏览我们的网站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

0: 以感谢阁下的支持和同工。
1: 每一日开开心心，一起来听下佳音社为你带来不同的音乐啊！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请收听佳音社网上广播啦。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和忠心的基督徒支持，在这25年来在祷告上面和经济上面的不断支持，令到我们能够继续一个非牟利的基督教福音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作任何的奉献支持，可以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们的网址，是 www.trilisoutreach.ca， 奉献可以作扣税用途。想知道现今时代的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社的网上广播了。

0: 你而家正在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轻轻松松而度过一日嘅生活杂志。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晚上九点，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下星期一是已故中共中央原总书记江泽民诞辰100周年。新华社报道，纪念江泽民诞辰100周年大会将于当日上午10点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另外，中国人民银行发公告。

0: 当日起陆续发行江泽民诞辰100周年纪念币，纪念币共四款，其中普通纪念币一款、金质纪念币两款、银质纪念币一款，均为国家的法定货币。港队羽毛球混双组合邓谢佩因为邓俊文的伤势缺席下个月在日本举行的亚运会。邓俊文在社交专页公布，早前在练习时受伤，前十字韧带几乎完全断裂，无法参与亚运会，他要退出下星期的世锦赛。他说受伤后起初感到晴天霹雳，至今心情已经慢慢平复，未来一段长时间将与拍档谢影雪暂别球场，手术后会好好休养和治疗，希望休息后健康重返球场作赛，继续向未完成的目标进发。数码港主席陈世明表示，数码港科学园及深港创科园区都有同一目标和使命，就是协助香港成为国际创科中心。他认为彼此可能有竞争，但是属于良性，有助提升效率，执行过程亦都会有密切合作。另外，陈世明说，数码港将协助推广全民 AI 普惠计划，期望受惠人数达到5万甚至10万，会培训他们负责任应用 AI 及带动年轻人对 AI 的兴趣。伊朗外长阿拉格齐接受伊朗传媒访问时说，伊朗无意延长与美方的停火协议，亦都尚未决定是否重启与美国的谈判，强调美国已经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战火已经重燃，不存在所谓的延长停火协议。阿拉格齐又说，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作为调解方，正开展交换信息的工作，并与伊朗保持联系，但不意味着伊美双方正在进行谈判。美伊在6月17号公布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根据这份文件，美伊承诺在60日内进行谈判，并且达成最终协议。美军在上个月的7号和8号以回应伊朗袭击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为由，连续两日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就向美方在巴林、科威特、卡塔尔和约旦等国的设施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一股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的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一短暂时间有阳光及酷热，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下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Hello， 大家好，好想为大家介绍佳音社呢个电台，我每日都会听㗎。

0: 心想事情，致力家庭基建的罗乃圈，逢星期三同你分享心中情。
1: 在这个地震很多又或者灾难很多的时代，很多人抄回这个英文名来说，就叫做 AQ 逆境智商。所以在今集都想跟大家讲一下什么叫逆境智商。其实很简单的，第一 ABC Adversity 就是说有些困难发生，包括在我们人生大小的灾难，天灾人祸疾病失业，很多的困难临到的时候。B 呢就是 belief 啦，你个信念系点啦？你相信呢系绝处可以逢生啦，定系话你相信呢系福无从至祸不单行？其实都系一个信念嚟嘅。第三呢先至系 consequence， 先至系结果。个结果可能系你觉得好沮丧啦，一蹶不振啦，又或者你觉得系另外一个机遇啦咁。一个人的 AQ 越

0: 高咧，佢就越能够有弹性咁面对逆境，而且能够积极乐观接受困难嘅挑战。咁好多人就话啊，咁样点样提升自己嘅 AQ 咧？我觉得咧，第一好紧要嘅咧，就是你一定要内心有一个信念。咁作为基督徒咧，我好相信咧，上帝唔系整蛊我哋嘅，上帝系要祝福我哋嘅。喺祝福当中咧，我哋有好多要学习嘅功课。咁另外咧，可以再实际啲咧，就系、是、可以凡事不抱怨咧，系学习咧当佢一个问题嚟到解决嘅。咁好多时候咧，喺无论我工作嘅遭遇里边啦，或者嗰阵时教女都好啦，成日都会有突发嘅难题出现嘅。咁所以咧，我唔会当佢系绝境咁去睇啊，甚至逆境啊。我中意用咧 problem solving 嘅睇法嘅。首先系话啦，而家有一个困难喺前面啦，我哋有冇 A、B、C 嘅解决方案咧？咁我觉得对我都系个操练嘅。咁我都系一个女性啦，其实女性咧，我哋好容易咧要呻两句嘅。咁以前咧就中意哇呻好多句啊，咁但系而家咧就发觉唔好啦，呻一两句，然后咧就集中思想啦，去谂下，静静地安静下，睇下有冇解决方法。好似公司而家唔够人手啦，咁我就諗啊，可以喺时代论坛登下啦，喺呢度呼吁下啦，喺唔同嘅人问下啦，会唔会有啲有兴趣同我哋意象相同嘅人嚟应征呢？咁所以我都教个女㗎，喺佢大一大二嗰年，佢都会好多时候呢觉得哎呀好辛苦啊，点啊唔掂啊，大镬啊，死啦咁。咁我好记得有一次其实好耐肚，我主啊，你俾我有智慧同佢讲，我就同佢讲话，女啊，不如我哋学不抱怨啦，不抱怨去解决，咁去面对呢，你少了很多抱怨的时间，其实你就多了很多时间去解决问题。我想第三呢，最重要呢就检视一下自己有什么资源去应付这个逆境，是不是？所以呢，我建议大家呢，我们先看看我们的优点，先看缺点。为什么呢？因为你如果看自己的缺点，你只是觉得哇不够人啊，死梗啊，今次玩完啊，咁你呢样嘢呢，个逆境就变成你一个咒助嚟嘅。如果你是一个 AQ 嘅高手呢，你就会问自己啦，而家有啲咩我珍惜嘅呢？而家有啲咩我仲擅长嘅呢？嗱，譬如讲你而家冇一份工咁，咁你可以问自己喎，啊，除咗一份工我擅长嘅嘢，我会唔会有第二个专长呢？你话冇喎，有冇第二个兴趣呢？我点解咁问呢？我识得有一位嘅姊妹就係咁，佢冇咗份工，但佢发觉到佢对手呢好灵巧嘅，可以做好多呢针织嘅嘢嘅。於是慢慢就做咗好多针织嘅嘢，跟住自己可以开间铺头卖啲针织嘅嘢。咁我觉得自怨自艾呢係解决唔到问题嘅。如果我哋要喺逆境里边搵机会嘅话呢，我哋就要了解自己，然后我哋就可以喺当中呢突围而出呢，係可以有另外一番更加精彩嘅表演嘅。咁当然呢，最尾就係将当下嘅不幸变成日后嘅幸亏。嗱，呢个因为系中文嚟嘅，要讲到咁唔口语化。其实讲嘅系咩嘢呢？你唔好觉得自己哎呀考唔到啊，哎呀攞唔到呢张 shirt 啊，咁於是成日就喺度諗呢，攞唔到呢张 shirt， 咁我死㗎啦，我冇学历啦，冇人睇得起我啦。点解一定要咁諗呢？你点解唔可以諗下啊，好彩我冇啫，我可以用呢个时间呢去真係发展我自己最擅长最应该做嘅嘢。我諗返喺我大学嘅时代，我曾经有个好深嘅遗憾㗎，当时。我试过去考嗰啲咁嘅写作班啊，人哋教会招募嗰啲咁嘅写作兴趣小组啊，咁话晒俾人听，哎呀好鍾意写嘢啊，你收我啦，咁咁结果呢成日都系落选嗰、那个。我仲记得落选嘅时候好难过，但系当时我就向上帝求，我话主啊，如果你怜悯我呢，我咁鍾意写，你俾我一个机会啊。咁后来上帝真系俾咗我一个机会。咁我再諗返嗰啲写作班嗰啲人啊，原来出咗嚟个个都冇人做写嘢嘅。咁我諗下，其实唔好睇小嗰啲不幸，可能係一种好彩。好似大导演李安咁，佢好彩大学冇考到，后来搵到自己真正嘅舞台，係咪？所以千祈唔好话自己唔好彩，可能嗰啲唔好彩就係你嘅好彩。
1: 多谢你收听网播时代 Times on Air。
2: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同众多嘅忠心基督徒 在25年以来

在祷告和经济上面的支持，使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基督教福音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继续奉献的话，可以将支票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们的网页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以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和同工。

佳音社节目是一个与时并进与你时刻在一起的广播节目。今日佳音，城市中的清泉，清纯的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的对话，倾心吐意，与你共聚一堂。

0: 从圣经真理点亮生命，
1: 从心灵故事启迪人生。
0: 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今日要同你分享嘅主题系为他祷告。如果今日同你讲要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点解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我哋先听一听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七至三十一节主耶稣对门徒嘅教导啊。第二十七节，只是我告诉你们，这听道的人，你们的仇敌要爱他，恨你们的要待他好，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有人打你这边的脸，连那边的脸也由他打；有人夺你的外衣，连里衣也由他拿去。凡求你的就给他，有人夺你的东西去，不用再要回来。第三十一节，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

咁多年嚟，阿汗喺教会之中一直系一个让人头痛嘅人物。佢脾气差啦，又鍾意挑剔，而且对人又好冇礼貌。佢不断抱怨别人冇好好咁去服侍佢，并且指责教会嘅领袖同职员冇各尽其职。坦白讲，要我爱好似佢咁样嘅人实在好难。因此当我听到佢被确诊患癌嘅时候，我发现自己真係好难为佢祷告。心中满脑子都系佢一啲尖锐嘅言辞以及让人唔开心嘅性格。不过当我想起主耶稣要叫我哋去爱人，我就开始每一日为阿汗做简短嘅祷告。几日之后，我发现自己渐渐较少想到佢嗰啲令人讨厌嘅特质，反而我想到佢一定感到好痛苦，或者佢而家感到好无助。我先至领悟到，其实祷告能够将我哋自己、我哋嘅感受以及同他人嘅关系向上帝敞开，容许上帝介入，并且让我哋用佢嘅视角嚟看待呢啲一切。当我哋藉住祷告，将自己嘅意愿以及感受交托俾上帝，圣灵就会慢慢咁改变我哋嘅心。难怪主耶稣要我哋去爱我哋嘅敌人。喺路加福音6章28节，

0: 耶稣咁样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我必须承认，我仍然好难想到阿翰有啲乜嘢优点。但系喺圣灵嘅帮助底下，我学习透过上帝嘅爱同眼光去看待佢。佢系一个好需要被原谅以及被爱嘅人。各位朋友啊，点解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路加福音六章二十八节，主耶稣再一次提醒我哋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邀请你我哋一起祷告啊！慈爱嘅上帝，对于嗰啲伤害同令我烦恼嘅人，你知道我有咩感受？恳求你赐俾我你嗰份恩慈怜恤嘅心，好让我能够为佢哋祷告，因为我知道你爱佢哋。奉主名求，阿门。
1: 灵粮透视
0: 在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七至三十一节，耶稣明确地发出富有挑战性的命令，就是要爱人、祝福人，并且要以善报恶。嗱，我哋继续阅读落去，就会睇到呢啲劝勉嘅根本理由，就系喺三十五至三十六节经文讲到：你们都要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并要借给人，不指望偿还。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你们也必作至高者的儿子，因为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当基督徒反其道而行，不以仇恨、苦待和自私的行为对待仇敌的时候，就是表明他们是天父的儿女。因为这位天父顾念每一个人，不会存有偏见。而在以弗所书，保罗也都同样有这样的教导。在五章一至二节经文提到：所以你们该效法上帝，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上帝。多谢你收听灵命日粮，盼望今天的内容能够帮助你心灵得到滋润，灵命得着更新，生命成长更像基督。愿上帝赐福与你。
2: 无论路途有几
3: 无论路途有几遥远，
2: 人生有几多嘅挑战，
3: 人生有几
2: 多挑战，我哋都好乐意成为你嘅同路人。
3: 我哋都好乐意成为你嘅同路人。
4: 恩与同路人，为你送上不同嘅人生故事。点样绝处逢生，走出人生困局？点样喺平凡当中活得更精彩？恩与同路人约定你，
2: 恩与同
3: 恩与同路人。
5: 恩与同路人，逢星期二上午九点，星期六上午九点，凌晨一点，星期日中午十二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6: 想知道现今时代的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播放心连心不同类型的粤语歌曲。

0: 想知道现今时代的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姐的广播啦。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晚上十点，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特区政府在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举行第二次大型演练，动员超过5000名公务员参与，各部门进行重大事故演习，模拟口岸新连接路发生严重交通意外。跨部门亦都进行反恐演练，模拟有极端分子过关时被发现管有枪械同弹药，并发动枪击，引致大量伤亡及需要即时疏散。数码港主席陈世明表示，数码港科学园及深港创科园区都有同一目标同使命，就是协助香港成为国际创科中心。他认为彼此可能有竞争，但是属于良性，有助提升效率，执行过程亦都会有密切合作。另外，陈世明说，数码港将协助推广全民 AI 普惠计划，期望受惠人数达到50000甚至100000，会培训他们负责任应用 AI 及带动年轻人对 AI 的兴趣。下星期一是已故中共中央原总书记

0: 江泽民诞辰一百周年。新华社报道，纪念江泽民诞辰一百周年大会将于当日上午十点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另外，中国人民银行发公告，当日起陆续发行江泽民诞辰一百周年纪念币。纪念币共四款，其中普通纪念币一款、金质纪念币两款、银质纪念币一款，均为国家的法定货币。印尼东部海域清晨发生的 7.7 级地震及多次强烈余震，增至最少47人死亡、50人受伤，大约2000名居民被紧急撤离。印尼外交部领事司通报，今次地震暂未导致外国公民死亡。中国驻登巴萨总领馆表示，暂时未接到中国公民死亡的报告，地震造成两名中国公民受轻伤。印尼当局说，持续余震及建筑物倒塌等次生灾害仍然是当地主要风险。六合彩方面，头奖无人中，二奖两注中，每注派86万几，六个搞出的号码是4、16、25、27、28、33，特别号码是14。一股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一短暂时间有阳光及酷热，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下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 85%。 香港电台这节新闻。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的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心情沟通，全心倾诉，时人时事都一应俱全，在佳音者电台广播就听到了。
3: 神在适当时候在他路上降下恩雨，请听听同路人与你分享人生点滴。
4: 恩雨同路人。
5: 咁其实你头先都有讲，你有半年就喺以色列嘅，即系要去试下掘下掘下咁啦。当中咧，其实你觉得俾你呢半年喺以色列嗰个亲身经历咧，最大嘅得着系乜嘢咧？
6: 我觉得最大嘅得着咧就系喺嗰度做 field work 嘅时候啊，即系做一啲地理嘅探索啊，去唔同嘅地点啊。我哋系行紧一个咧一比一嘅地图。因为我知道地图是缩影咗啦，一比五万啊，呢度因为有好短嘅距离，其实即系地图上面好短嘅距离，其实系好长。我哋喺嗰度圣地行嘅时候，就有一个一比一嘅真正嘅地图。我有一个教授好得意嘅，佢每次我哋做 field work 嘅时候，即系出去，我哋唔喺班房度读书噶嘛，喺出边去读书嘅时候，佢话你知唔知我哋行紧一个 one to one 嘅 map， 系一个咁实在嘅一种嘅经历。所以即系去过圣地啊，或者去过以色列咧，总会有对我哋有帮助嘅。即系你企喺橄榄山上面睇到，哦，对面就系耶路撒冷，然之后你可以想象到好多嘅情节啊，耶稣骑路进入耶路撒冷，呢啲系一啲好真、好活嘅嘢嚟嘅。啊 ，in fact， 我过去带咗好多次以色列团咧，有啲系未信嘅人系跟我去，咁佢哋去完之后咧，佢哋都恍然大悟，即系呢个信仰原来系哇，可以咁样。去到理解，吓唔系咁抽离嘅去理解，而系实实在在真系每一步去行，系咪？啊，每一步嘅去到睇到唔同嘅地方，呢个喺以色列即系上堂嘅时候一个好重要嘅一个嘅明白啊，同埋去即系叫做玩泥沙咯，我哋啊，即系 play the dirt 啊 ，play the dust， 咁就揾到一啲咁嘅文物啦，揾到出土嘅嘢啊。虽然可能是很简单的东西，你见到是一些又真又活曾经在时空里面活过的人，

0: 有血有肉的人留下了一些、那我们又留下了什么呢、即圣经考古学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科目、即你真的要手和脚走去亲身去经历、我觉得圣经本身就是这样、即是捉到摸到然后给我们能够去 feel 到那个 impact， 即因为上帝就是一个活着的上帝、一个 living God。
1: 见到你咧喺网上边咧好多一啲网上片段啊，就见到你好多分享啊。咁其实喺咁多嘅分享里边咧，你觉得咧有边一啲咧，即系对你嚟讲，你所领会到嘅咧，对你自己系最震撼嘅咧？
0: 有好多我觉得我有个系列咧，叫做快闪以色列，系做得比较系粗糙一啲嘅。因为叫做快闪以色列，即系我冇谂住有时间做嘅。不过就去到每一个景点咧，咁我就攞住个 selfie stick， 攞住个电话，咁我就录一啲嘢，然之后做啲好简单嘅后制，咁我就 upload 上去，同埋咧好短嘅。特别系即系未信主嘅人咧，唔熟圣经嘅人咧，佢睇咧就最好啦。因为好似旅游咁样嘅，即系我觉得个体会就系、是、去到每一个地方可以有啲故事。即系我觉得圣经嗰个趣味嘅地方，同埋圣经嗰个活着嘅地方就系 everything has a story。你去到耶路撒冷，去每一个街、每一个巷、每一嚿石，都系有个 story 喺度。就好似我哋作为一个人，你点认识我，都系听我个 story， 听我个故事，我嘅经历，我几时出世，我经历过啲乜嘢，点解会喺度做紧乜嘢。每一个嘅听众啊，每一个嘅朋友啊，我哋都有我哋自己嗰个一个 living story 啊。读圣经同埋读圣经嘅背景考古啊，都系去读紧一个嘅 living story 啊，即系以前人留低过嘅一啲嘅故事啊。咁最重要就系圣经本身就系一个 living story， 就系上帝嘅 living story， 上帝留低俾我哋嘅一啲嘅历史嘅痕迹故事，你都。藉住啲故事介绍话俾我哋听，上帝一个点样嘅上帝，就一个没有恩典同埋喺历史里面同我哋一齐同行，去帮助我哋进入我哋生命，带领我哋呢一位上帝。
1: 讲考古好多时候都系话掘翻以前啲嘢啊，咁其实好多时呢一样嘢同而家我哋讲紧未来或者系基督教有阵时讲个末世观咧，有冇关系嘅咧？
0: 有冇关系？首先第一样即系揾翻呢啲嘅即系文物啦，让我哋进入圣经嘅世界啦，以致咧我哋能够了解当时个圣经嘅背景啊，圣经嘅意义啊。考古唔系净系翻转头睇 the past 嘅，因为我哋中文有句说话叫以古鉴今，特别今日嘅考古学好多时系结合即系一啲科学嘅数据。以至我哋知道咧，当时嘅人嘅社会，当时人嘅生命经历咗啲乜嘢，然之后有啲咩嘅原则原理，我哋系明白嘅。譬如我今次培灵会第二场道，我讲到即系 climate change， 即系而家有好多新嘅大数据，包括考古科学嗰啲大数据，同埋以前历史嗰啲文件再结合一齐嘅时候，你就发现原来有啲帝国点解佢哋会衰微同埋会崩溃。原来就是其中一个因素，就是一些环境的因素，是一些人不能够 control， 能够去控制的一些的元素。即是你有干旱期，如果你一两年是 OK 的，农产是少了，不过是仍然可以 survive， 可以生存。但如果你有一个所谓 mega drought， 一个大的干旱期，好像亚述帝国最尾的时候有100多年的是干旱期，你有几大的帝国，你有几大的能力，你都系胜唔过嗱，呢个你就见到咧，呢、这个唔系净系科学解释，圣经里面有一个神学嘅解释，就是、上帝系历史嘅主宰，佢要你兴，要你衰，喺上帝嘅手里。如果你咁样领悟嘅时候，你就发现哦，唔系纯粹讲紧啲古老十八代嘅嘢，唔系讲紧啲同我哋冇关系嘅嘢，咁样领略到就系所谓以古鉴今啊。睇圣经其实都系一样，你觉得圣经好古老，其实唔系。圣经是一个好真又活即是现代的对我们现代人好有关系的一些的讯息。咁所以即是你这样结合的时候你就发现哦原来圣经讲的东西叫我们谦卑叫我们去认定耶和华不是敬畏耶和华。为什么因为人生里面你有几风光都好

有很多嘢唔係你 control 得到嘅，係嘛？啊，特別係最後嘅仇敵死亡，冇人可以跨程度。咁但係你就翻開聖經嗰啲真理，嗰啲屬靈嘅信息，你就知道耶穌基督就係嗰個勝過死亡、勝過最後仇敵，以至我哋能夠有盼望，係咪？有人同我哋講耶穌嘅時候，我值得去哦認罪悔改，我哋去認識佢啊，我哋去信呢個福音，讓耶穌基督進入我哋生命，去帶領我哋。哇！呢個係一個好豐富、好分嘅一個嘅過程嚟嘅。

0: 咁喺2016年咧，又有另外一個歷程啊，就係你開始一個教會啦。
1: 哦，
0: 咁呢個教會咧就係同其他教會嗰啲風格咧就唔同嘅。咁其實佢嘅特點係乜嘢咧？
1: 其實就冇咩大嘅特點嘅，其實即係叫做新潮啲咁解啫。咁但係我覺得有個體會嘅就係、我想人嚟到教會接觸我哋嘅福音，接觸我哋嘅信仰，佢唔係因為覺得我哋嗰個表達嘅方法佢覺得唔接受到而佢唔信。我希望佢嚟到教會，我哋用一個表達嘅方法係佢能夠接受到，能夠一聽就明白。無論係嗰個教會嘅場合啊，嗰、那個即係音樂啊，係現代人嘅音樂啊，總之佢係接受到先。如果佢到最後咧，佢認識耶穌基督福音，聽咗耶穌基督福音嘅時候，佢話呢個福音係預絕嘅，我唔相信。啊，即係十字架嘅耶穌係我半腳石。我話呢個唔緊要，因為上帝俾我哋最大嘅禮物就係自由。信仰就是一个自由来的，是不是？上帝是很尊重我们的自由的、啊、你喜意要搞弯你自己生命，上帝不会说突然插手上你身然后扭转你，他都希望你能够回转，是不是？你回转就是一个自由的一个决定，是不是？所以如果一个人去经历了我们看了我们的或接触我们的时候，我们那个的表达的方法是他才能够他接受、啊、他不会说我、哦、这样我就否认或者不喜欢。OK， 佢到最后佢认识呢个福音嘅核心嘅内容，佢话呢个我唔会信嘅，我唔想信耶稣。我话呢个唔紧要，我哋作为教会，作为基督徒，我哋都有个咁嘅使命，用现代人嘅方法，用现代人嘅语言，用现代人嘅表达嘅方式，你都去同佢传福音。你用 YouTube 咩？我用 YouTube。你用一啲 TikTok，OK？、Okay? 咁我用 TikTok。但最后你可能不信不紧要，不过起码我用这个方法，是吗？不会因为我用一个旧的方法你接受不到听不明白，但我希望用这个方法他能够接受到的时候，他能够走近福音一步，是吗？即是特别在我们听众有很多是未信的，可能你接触不同的即是教会的方式啊，或者不同的表达的方法啦，可能你觉得是未必接受到，不过我想即是忠告一样嘢就是，首先你唔好只係睇嗰个嘅方式先。你要睇清楚，睇 look past 佢，即係睇透佢。后面到底佢讲緊嗰个真理嗰、那个福音系啲乜嘢。
0: 即係个内容最紧要。
1: 係啦，所以耶稣基督系边个先，係咪？你唔好理佢台山话同你讲，客家话同你讲，你听唔明嘅话同你讲。但最重要嗰个真理嘅核心系乜嘢。耶稣基督为我们罪死，三天之后他复活战胜死亡，给我们盼望，给我们有信心，是不是？

0: 同我哋一起同行。所以呢個最重要嘅呢個。咁所以我哋教會所謂新潮啲嘅教會，其實唔係因為新潮想新潮，而係我哋真係想接觸到一啲人，係用一啲嘅方法，讓佢能夠接受到先，係嘛？
1: 咁咧，教會個網站咧就話有三個核心價值嘅，
0: 係。
1: 咁嗰三個核心價值咧就係真實啦、勇毅啦，同埋緊貼時代。咁緊貼時代，頭先你都有講到啦，係嘛？即係用嘅方法。咁但係你嗰個真實同勇毅係點樣實踐出嚟咧？
0: 我哋呢三個嘅核心價值咧，係我開始嘅時候一個好嘅弟兄咧同我諗嘅。佢覺得即係我哋應該要有呢種嘅方向，有呢種嘅價值嘅核心，以至去 carry through 我哋教會，以至我哋能夠喺我哋教會嘅事奉裏面係出到嚟。咁真實係乜嘢？真實我覺得即係去教會，冇一種感覺咧，我哋要掛住個面具。福音就係一個好真實嘅。一個嘅信息嚟嘅，即係有陣時我哋會覺得我哋做錯咗好多嘢，或者我哋好唔值得入到教會唔舒服，因為我哋一個好大嘅罪人，唔似你哋嗰班聖人咁樣。嗱，呢個唔啱嘅，因為耶穌基督就係睇我哋一個咁真實嘅，係咪？你翻開聖經裏面有好多信主嘅人，以往我哋身邊有好多信主嘅人，都唔係因為佢哋係好啲嘅人，我哋個個都係罪人，個個都係破碎嘅人。点样算？圣经就系话呢个就系福音，就是、耶稣嚟寻找我哋，耶稣嚟揾我哋，爱我哋，为我哋而死。你咁样睇嘅时候，你就发现真实系好紧要，系咪？你唔需要假装，唔需要话哦，我好啲嘅时候我先至嚟教会啦，我好啲嘅时候我先嚟信啦，或者我戒咗某啲嘢我先至嚟信耶稣啦。冇啲咁嘅事，圣经就系话你戒唔到，就系因为你唔够好，耶稣先至要你啫嘛，系嘛？
1: 就是要去帮你戒。
0: Exactly, 就是我哋生命需要佢。因为最主要圣经由头到尾都话，既然我哋做得唔好点算，耶稣嚟救我哋。是吧，我哋喺教会我哋个个都系罪人，牧师都系罪人，个个都做得唔好，是吧，我哋尝试靠住上帝恩典去试下有进步。但最重要福音嘅核心，圣经嘅核心，唔系因为我哋做得好啲，而系既然我哋做得唔好，上帝居然嚟救我哋。这个就是上帝的恩典，是吧？所以这个真实 be real, 是吧？第二个就是勇毅，就是我们需要有信心踏出去，要尝试一些新的东西。我们过去我们教会是一个很 baby 的教会，很小的教会。还有很多东西我们需要成长，但是我们尝试去做一些新的东西，试一下一些新的东西，可能会 we stumble and fall, 试过之后我们可能跌倒，我们会失败。但我觉得起码有一种新的方法，新的思维，即是用我们的恩赐有不同的方法去到传福音。我们搞过很多不同的事，譬如帮人整车，有些弟兄姊妹他是在车行做，车房做的。那我们试下做一些这样的 community 的 service, 试下接触一下一些的人。是不是次次都成功？不是次次成功。咁你话有咩特别？其实就系特别在就系可能嗰个导向上，或者嗰个表达方式上，但系嗰个核心其实都系一样。我哋每一个教会其实都系好努力咁样喺度传紧福音。
1: 咁好多时候我哋都见到咧，有啲教会嘅朋友去信咗耶稣之后咧，一段时间咧，佢都会离开噶。可能佢会觉得，我嘅期望唔系咁嘅，我祈祷佢又唔听我，咁就变咗就。唔翻教会啦，咁、你做一个牧师嘅时候，你点样去鼓励呢啲弟兄姊妹咧？
0: 我相信一定系遇见一啲嘅难处。我谂翻起约翰福音嗰度有讲话，耶稣讲完道之后，啲人明，然之后有大批走咗。咁我就谂翻即系呢个嘅预期嘅问题。我咧有两类嘅，即系第一类就系对教会嘅预期佢达不到，佢感到失望，离开咗堂会或者离开咗信仰添。咁另外一個嘅category 就係、是、一啲個人上嘅生命裏面嘅處境啊，或者遇見一啲嘅遭遇啊，就覺得上帝唔聽禱告啊，好似阿上天嚟咁講，達唔到佢預期，於是乎佢好失望，然之後就離開咗。咁、我覺得第一類咧，首先即係對教會個預期，即係由細到大，教會都達唔到個預期嘅。即是当时我的教会是一个很小的教会，没有资源的教会，没有牧师的教会，全部东西都是 DIY 的。主日学自己开始一些查经的活动等等。

即係教會達不到我的預期，就正是我需要去努力，因為我作為一個基督的門徒，我建立了跟上帝這個關係，我就不是一個顧客，即是不是一個宗教的消費者。因為如果你用一個消費的心態，我去大統華去達不到我的預期，那我就去第二間。但是信仰不是一個的消費主義來的，如果信仰是消費主義的話，這個上帝就不是一個上帝。我们跟随耶稣就是要跟他的旨意，我们个人更加需要反省，即是正如我自己这个的人生的经历，为什么我现在我牧会，但是即是我最后感觉到，即是上帝可能就是呼召我，可能就是呼召你。我想回我自己学到的功课，就是我心态上或者态度上我都需要谦卑的，反而是见到教会达不到我预期，我是觉得我应该落去踢这场球，instead 我坐在那个观众席，甚至离开个观众席，咁你可能就会挣扎一个问题啦，我得唔得啊？咁样，咁你唔得你就要装备咯，系咪？呢个就正系我哋基督徒应该有嘅一个好丰富嘅一个嘅 journey。耶稣带住门徒，耶稣都唔会达到晒佢哋所有预期噶，系咪？佢哋想耶稣做大事，做一个大嘅帝国出嚟，佢就话人只要去耶路撒冷死。系咪？呢个系最大预期嘅落差嚟嘅。十彼得甚至讲：，你唔可以去耶路撒冷添，系咪？点知耶稣就会话俾佢听，其实你系撒旦。谂清楚呢样嘢啊！咩叫达唔到预期？第二个 category 就系我想问，即系个人嘅经历啊。咁我觉得即系个人经历就唔能够好似 cookie cutter 咁。咁我知道有好多生命里面嘅伤痛啊，或者生命里面嘅经历咧，会令到我哋好大挣扎。即系我想要呢样嘢，或者。想呢样嘢发生，我觉得系一件好事。点解上帝唔会听我祷告咧？咁呢个对我自己同上帝之间嗰个嘅预期嘅落差咧，即系我不能够话即系套上去就系个个都系一样啊。但系我觉得即系我哋跟随上帝，我哋都会经历有试炼嘅，呢个真理。所以我觉得如果经历一啲好唔好嘅事，或者苦难等等，以致我哋觉得对上帝有啲嘅失信咧。这个还好，这个是一个现实，是真理来的，是吗？好过我们在一个虚幻里面，我们以为真信仰生命真的是这样。经历试炼是事实，但是经历试炼的当中，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就是彼得在海上面行的时候，为什么他沉下去呢？那里讲得很清楚，描述得很清楚，就是他见到风浪，他却没有将焦点放在耶稣，是吗？无论这个风浪是什么，生命里面有苦难啊，亲人离开啊，等等，好沉重嘅一啲打击。咁我哋点样睇风浪？即系系咪即系焦点成日放喺嗰个嘅难处嗰度，或者系我焦点真系放喺耶稣基督自己身上？如果你留意即系圣经里面讲到门徒喺船度同耶稣遇见风浪，你留意马太福音第八章嗰度用一个字咧，好得意。佢话门徒。follow 耶稣上船，然之后就有风浪。而在马太福音嗰度咧，由头到尾用 follow 呢个字嘅时候，就系、是、作门徒嘅意思。所以嗰个描述嗰个嘅古仔咧，同其他马可福音系有啲唔同。佢话呢班门徒 follow 耶稣，就系 part of the package。即系我哋跟耶稣嘅时候，唔会让嘢顺利。跟耶稣嘅时候，就系跟佢上船。而上船系为咗经历个风雨。咁呢个系令我哋好诧异。系嘛？其实最后嗰个结局系点？见到耶稣系 carry through 我哋，即系经历呢个苦难。我教会里面一个姊妹，即系佢突然间生脑瘤，single， 40岁，好靓。当佢验到有脑瘤嘅时候咧，我哋一路为佢祈祷。我真系希望上帝有个神迹俾佢，就系、是、如果上帝突然间攞走呢个脑瘤，系几大嘅荣耀系嘛？我哋能够出去见证啊，即系耶稣系好有 power。我每晚为佢祷告，痛哭嘅为佢祷告，但上帝冇咁样去听我祷告，好大挣扎。点解上帝你唔听我祷告？你亦都有能力去做，点解你唔做？直至到呢个姊妹喺两年嘅挣扎里面，后期佢开始祈祷，就话：上帝，你用我呢个病，用我嘅苦难嚟去见证，我先了解上帝嘅能力啦。唔一定系有肿瘤，然之后得医治。原来在肿瘤当中，他去到说服其他人耶稣基督是有真有，这个我觉得是上帝

0: 能力更加大的彰显。上帝没有听我们祷告，不过上帝却用一个不同的方法来答这个祷告，用一个患肿瘤面型扭曲的人来到去见证我。结果他在最后那年纪探出 他的朋友，未信主的朋友，他就去跟他们讲福音。我说这个 power 更加大，是吧？大过我们一种得胜成功，好像上帝为我服务一样，是吧？在一个苦难里面，他居然可以去到跨城。他讲耶稣是真实的说服力是多过我。所以我觉得，即如果上帝达不到我的要求的时候，有时我们都需要，你可以叫他谦卑又好，或者去调节一下我们自己。这位上帝是不是我们 put him in a box， 放他在一个很小的盒里面，那个盒就是我们的脑。我觉得上帝一定要如此行事，非如此行事的时候就不是上帝。原来上帝是比这个的盒更加大，是吧？即以利亚的故事都是这样。以利亚为什么会 depress， 会抑郁？因为他觉得上帝不应该这样做事，上帝应该 turn around 他整个国家。但上帝说，你在山上没见我，微小的声音，我差派你做其他事，有其他的使命，上帝工作仍然继续。所以讲回这个的古即是姊妹，没有人比他更有说服力告诉我们天国的真实。所以你想想，如果我们经历一些的苦难，经历一些的失去的时候，会不会我们好像这个姊妹这样祈祷，做一些调节？调节的就是，上帝会在这个苦难的里面能够用到我，能够去见证到上帝的 power。 不是解决苦难那么简单，而在苦难里面彰显到他自己的荣耀。如果你想想，真的，这个就是信仰的核心。人子死在十字架上，没有听门徒祈祷，连耶稣在夏西马尼园祈祷，天父都没有听。那是第一个，唯一一个上帝不听他的儿子祷告的，就是因为不听这个祷告，十字架的救恩才能够成就。所以即如果我们经历这些苦难的时候，可能有一些小小的转念，转一转我们，可能我们 将上帝真的放在一个太小的盒里面。我觉得有一本书影响到我很深的，就是 J.B. Phillips 写的。那个书名呢，其实我们不用看那本书我们知道那本书说什么，他说 Your God is too small。 我们所谓信了主，我们可能信了很多年，我们的 God 仍然是 still very small， 太小了。所以如果是这样转念的时候，你会更加见到即是神的荣耀。为什么我会 feel 到即是这个上帝有真有活？不是一些风花雪月在山顶上面很成功的人跟我讲成功的见证，是一个癌症的病人给到我知道这个耶稣是有真有活，这个信仰有真有活，让我能够知道，哦，原来他们在苦难里面都有这么大的生命力，这个耶稣才是真，这个耶稣才值得我信，是吧？值得我摆上。想回我们自己，会不会是我们自己的 expectation 需要调教一下。In fact， 即是我哋跟随耶稣，就是不断嘅嚟到调教我哋自己嘅对上帝嘅预期啫，系咪？即管谦卑嘅去开放啲，跟随神，神要做啲乜嘢，让神去做。大 kingdom come， 上帝你自己嘅国度嚟到，唔系我嘅国度嚟到嘛？你嘅旨意唔系我嘅旨意，你嘅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1: 咁其实咧喺你嘅人生历程里边咧，你觉得咧系有冇话边一段嘅经文成日你都会喺度提醒你、鼓励你，同埋亦都有边一只诗歌咧都会系有即系呢个嘅情况，就系话当你需要嘅时候，佢亦都系鼓励到你嘅咧？
0: 经文咧就系我去神学院嘅时候，我喺嗰本圣经嗰度咧系圈咗嗰段经文 ，underline 咗嗰段经文，马太福音六章三十三节。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一切东西都会加给你们。那段就是我的所谓人生的金句，即是鼓励我，我继续去先求上帝的国和上帝的义，一切的东西，上文讲到那些衣食住行，我们有的 essentials 的东西，上帝会 take care 你。所以这个是一个 很大的鼓励你。你说至于歌呢，就不同的时间有不同的歌的。即是以前当然在传统教会长大，我即是那些诗歌或者传统的 hymns 朗朗上口的。咁如果你话今时

0: 今日问我边首诗歌系对打动我，就系仲恩纯嗰首《永恒的你》，因为里面嗰个歌词话俾我哋听，即系我哋追求嘅嘢啊，同埋我哋见到嘅嘢啊，都系会过去，唯有上帝自己嘅国度系永远啊。咁所以即系嗰首歌对我最近，最近好几年啊，因为一个好大嘅啊 reminder 啊，值得去为上帝嘅国度，呢个永恒嘅国度去到尽力。
1: 咁咧，希望呢首诗歌咧，即系唔系净系鼓励你啦，亦都系鼓励即系听到嘅听众吓。咁咧，愿神继续咧祝福你同埋使用你。
0: 多谢你。
2: 想知道耶稣可以点样改变生命，或者想对信耶稣有更多嘅了解，请打电话1800352 0053。

想重温本集嘅分享，可以上网到恩语之声嘅网页3w.sobem.org， 选择电台制作就可以揾到㗎啦。

环顾四周，睇到神创造嘅奇妙。当你漫步喺呢个人生旅途里面，你会经历神无比嘅大爱。愿意用30分钟嘅时间，认识神如何与人建立亲密嘅关系，陪你同我走呢个人生道路吗？

0: 漫步人生路，逢星期三上午九点，星期六上午十点，星期二凌晨一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制作的宗教节目时段。你现在收听佳音社制作的轻轻松松舒缓的各样节目。

0: 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监社为你制作轻轻松松而度过一天的生活杂志。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晚上十一点，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特区政府在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举行第二次大型演练，动员超过5000名公务员参与，各部门进行重大事故演习，无遇口岸新连接路发生严重交通意外。跨部门亦都进行反恐演习，无疑有极端分子过关时被发现管有枪械和弹药，并发动枪击，引致大量伤亡及需要即时疏散。数码港主席陈世明表示，数码港科学园及深港创科园区都有同一目标同使命，就是协助香港成为国际创科中心。他认为彼此可能有竞争，但是属于良性，有助提升效率，执行过程亦会有密切合作。另外，陈世明说，数码港将协助推广全民 AI 普惠计划，期望受惠人数达到50000甚至100000，会培训他们负责任应用 AI 及带动年轻人对AI 的兴趣。今日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向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个别内阁成员参拜靖国神社，中方强烈谴责日方涉靖国神社的消极动向，已经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强烈抗议。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表示，靖国神社是事实上的战犯神社，无论日本政客编造什么理由，都无法隐藏为战犯翻案，掩盖战争罪责，歪曲历史事实，以及为加速再军事化铺路的真实企图。有关错误行

0: 应是对历史正义的亵渎，对文明底线的挑战，对战后国际秩序的挑衅，国际社会一致坚决反对。中方敦促日方深刻反省侵略历史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印尼东部海域清晨发生的 7.7 级地震及多次强烈余震，增至最少47人死亡、50人受伤，大约2000名居民被紧急撤离。印尼外交部领事司通报，今次地震暂未导致外国公民死亡。中国驻登巴萨总领馆表示，暂未接到中国公民死亡的报告，地震造成两名中国公民受轻伤。印尼当局说，持续的余震及建筑物倒塌等次生灾害仍然是当地主要的风险。天气方面，一股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一短暂时间有阳光及酷热，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下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 89%。 香港电台以至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的广播节目是全天候全时间在网上陪住你。
3: 以下的节目是由远东广播非常制作方制作，如果你想要我们的见证光碟，请打电话给我们，我们的电话是 604-717-8369。
4: 我大个想做什么？
5: 厨师、
4: 律师、
6: 会计师、
7: 工程师、
8: 药剂师、
9: 营养师、
10: 牧师。
3: 各行各业都能够见证神的恩典，非常专业，由 Grace Han 主持。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Grace。香港呢几年因为社会运动，在教育界无论做老师、做校长，都面对好大的挑战。再加上疫情的影响，好多学生冇办法翻学，唔单止影响佢哋嘅心情，同时有啲学生都面对好大嘅情绪压力。Eva 作为一个校长，除了在教学方面他希望能够帮助学生之外，神给他想了一个很特别的方法来到鼓励学生。但是这件事并不是他一个人做的，他总共联络了100个校长，到底他们可以做些什么呢？一起来听一下 Eva 校长的分享吧。

0: 你觉得在你自己整个人生里面呢，你后来又一路继续回到教会的，你觉得神摆你在教育上面这个角色，对你来讲有信仰和没有信仰那个分别在哪里？
1: 我在我自己整个教育的成长里面，信仰是扮演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的。而其实教育里面呢，我好迟先知道呢，是没有信仰 都有的，即是有些是没有信仰的情况之下发生的。但是你会看到呢，就是呢一个有信仰的学校和一个没有信仰的学校，他所把持的那个可能是价值观，他教给小朋友的价值观是有一个指南针和一个没有指南针的分别。当我是在一个教会学校长大，我在一个教会学校里面去教育小朋友，其实我很轻易可以拿到圣经里面的教导去跟他们做分享啦，我们去以耶稣的他生平去做一个榜样啦，去活出一个基督徒的模样啦，带着神的话语啦，去保守我们的人生啦，这样。圣事来都很顺其自然的，总之你在这个环境里面你就是做这件事。但是当我去到一个没有宗教信仰的学校的工作，

面咧，我第一次发觉咧，咦，咁我点讲好咧？我唔可以同呢班小朋友讲圣经、哦，咁我要讲同一故事，我点讲？我其实 我最后都系用翻圣经里边故事嘅，即系好 common 咧，就系呢小朋友好中意告人噶嘛，你又犯错又犯错，咁我又。话俾老师听咁样，咁老师话你原谅佢啦，佢因为佢都要学习嘅，佢都系小朋友，佢要学习呢件事，佢应该受到教训嘅。咁有啲小朋友唔得噶，佢觉得唔得，你一定要罚佢，甚至乎家长，点解你唔罚佢啊？你唔公平啊吓！你最好踢佢出校，真系有家长叫学校踢人出校嘅。我有阵时我喺度谂，如果系发生喺佢自己仔女身上，唔知佢点谂。我就讲个俾石头掟嘅女人嘅故事俾佢哋听。我话啊，即系我听过故事系咁讲嘅，咁啊将圣经嘅元素可能都撇除咗啦，因为都要尊重翻个教团体啦。当时我就呢位男士就话啦，如果中间边个咧未犯过罪咧，你就第一个攞个石头出去掟死呢个女人啦。咁于是乎咧，一个一个咧就大家就抌低个石头就散开咗啦。咁其实呢个故事咧，无论行到去边小朋友都好容易明白，我哋每一个人都会犯错。如果喺神里边就我哋每一个人都系有罪，即系我哋冇一个人系可以去论断人嘅。去到冇宗教信仰嘅学校嘅时候咧，比较难嘅，你都会用呢啲故事，但系其实系比较难，你唔可以好经常啦，好随手执起啦吓。每一个学校都会有品德教育啊，有个框架，咁但系你可能你作为一个老师，你要去揾咯，去揾啲教材啊，剩啊咁样，同埋大家未必有一个共同语言，即系同事同同事之间，佢未必有一个共同语言可以好似圣经咁将我哋牵埋一齐，大家都唔使讲啦。一定是这样的，即是以前在教校工作，校长也是讲过一些，同事也是讲过一些，小朋友讲过一些，很正常，因为学校变成这样咯。其实在我现在这间学校里面，虽然我们没有宗教信仰，但其实我都会用了一些类似的方法去帮助学校去发展的，都是同时要有一样东西是去依据，虽然那个不可以是圣经，但是都是有一些的品德价值的依据，我们大家所有同事都是讲过一套的了，所有学生都是讲过一套的了。咁以前我喺教会学校工作嘅时候，朝头早会唱诗啦，其实唱诗入面亦都系学圣经嘅话语啦。咁我哋而家学校，我哋朝头早都会唱歌嘅，就会喺度唱歌，都系一啲良好嘅品德价值嚟嘅。当然，在我自己一个基督徒嚟讲，我会觉得困难咯，即系你建立就困难啲，不过都唔系唔得。咁我学校做品德教都做得好好嘅，咁我觉得因为我自己里面有神嘅带领啦。但系如果喺一个教会学校里面咧，你可能就做得更加得心应手。而我作为一个校长，基督徒校长，坦白讲，做校长真系一个一啲都唔容易工作，尤其是即系近十年八年，即系其实系大风大浪嘅，好多退休嘅前辈都讲笑咁同我哋讲啦，唉，好彩我退休，即系你呢代啊，真系辛苦啦，即系咁多挑战咁咯，即系坦白讲系真系挑战多嘅，好疲累嘅。我哋一班校长都要成日都互相扶持，好彩而家啲现代通讯软件咧就好方便，有啲咩咧大家都可以即刻倾，即刻讲，你系有个 support 喺度嘅。咁但系做校长，你会唔会有好争嘅时候咧？你会唔会有好激气嘅时候咧？你会唔会有唔知点算嘅时候咧？心唔安乐嘅时候咧，唔平安嘅时候咧，你一定系会有。但系你同事面前，你一定系时常系保持喜乐。是时时自信满满的，不是说不可以展示软弱，但是他们需要一个软弱过后都晓得怎样带领他们向前行的人。我凭什么可以时时都保持一个这样的状态呢？其实如果没有神在我的里面，我觉得我真的做不到。但是很感恩，由于我的每一天的生活里面都是有神跟我是同行，大风大浪几困难几大的历练都好，我心是平安。当我祈祷的时候，神的声音就在我耳边响起，一些问题就似乎就是迎刃而解了。那就算你即时解决不到，你都会看到曙光，令到我是觉得很有信心，很安心，是带领我的团队是向前行。因为我都有继续在教会服侍啦，教主一学啦，我亦都从其他的主内的弟兄姊妹身上都学习得到。我这些是受过训的教界的人士，很多帮手教主一学的弟兄姊妹其实是没有受过训的，但是他们都可以表现出一份的耐心，一份的爱心，比我们主日学上面的小朋友可能有些很有挑战性的，比我课室里面那些更加有挑战性很多。他都有没有训练 的同工，他都可以给出他最大的基督徒的爱心，是帮助这些小朋友在教会在爱里面成长，
我哋嘅老师点都会做唔到咧，就睇我自己做校长点样去即系帮佢哋去睇到呢一啲嘢。咁我觉得神俾咗我好多恩典，令到我度过咗好多嘅困难。特别喺疫情之下啦，其实大家都无助嘅，大家都会觉得就系、是，哎呀，我仲有啲咩可以做咧？可以为个社会去贡献多一啲咧？好多校长都有呢个烦恼嘅当时。除了做好我们的教学，好像已经没有其他事可以做了。但是教学是很基本的事，但是那个人心，家长、老师、学生心很不平安，很担心疫情，很 miss 他们的老师、同学等等。那我们又可以做些什么事呢？那当时我就忽发奇想，我学校自己做了，就是我哋自己，虽然大家唔能够见面啦，我哋一人喺屋企咧就录一句歌声，就将佢咧冚埋变成一首好励志嘅歌。我哋唱咗 The Greatest Love of All 啦，唱英文版啦，唱中文版啦，咁老师系合唱啦，学生就觉得好 amazing， 诶、哎，点解你成班老师 work from home 都可以夹到首歌整个 MV 出嚟嘅？学生话：，我哋又好想试啊，咁样。咁我哋就揾咗一首都系福音歌嚟嘅，让爱传出去。咁咧就俾学生参与。然之后呢，他们可以用画画啦，可以用唱歌啦，可以录 video 的方式呢，就去表达他们对个社会嗰个打气啦。咁我啲同学交返嚟啲作品就好好，咁我哋又整咗条片。咁我哋学校自己即係整得好开心啦，个气氛好好啦，虽然大家各自喺屋企，但係都好 build together 啦。咁我就同其他校长分享咗呢个经验。咁我话喂，不如我哋校长又唱一首啊。大家话好啊好啊，即係为个社会打下气，俾自己学校啲小朋友听下都好啊。咁當時就有兩首歌可以揀嘅，一首係阿偉賢先生，而嗰支符偉賢先生寫嘅Beat Covid Mask Rescue， 咁佢將佢縮短咗 Mask Q Song 咁樣啦。咁嗰首歌好輕快，好得意嘅，似兒歌嘅。另外有一首咧，就係、是香港一個好出色嘅年輕嘅音樂劇嘅作家啦。當時為咗疫情寫咗首歌咧，就叫《世界會好翻》啦，喺度叫2020咁樣。但係佢入邊歌詞就講世界會好翻，帶俾人希望啦。咁呢兩首歌我哋都好中意。咁啊，後來啲校長就話：，好啦，咁我哋不如兩首都錄啦咁樣。咁啊，先錄咗第一首，錄第一首，錄完之後，咦，效果幾好喎、大家又好參與喎，30多個校長參與。咁啊，有啲校長睇完我哋第一首歌之後咧，佢就話：，我又想玩啊咁樣。咁啊，就 join 我哋又錄第二首歌啦。咁第二首歌就疫情冇咁差嘅，咁所以我哋就係、是、即係可以 face to face 分小組咁去拍啦。咁啊，拍完出嚟個效果又好好。原作者咧，阿 Tom 咧嚇，佢都係我啲虔誠基督徒啦嚇。因为佢话哇，你哋好犀利，即系你哋即系唔系一个专业嘅制作，但系咧都可以拍到咁样嘅水平。哦，我仲有另外一首歌啊，我想咧即系用嚟咧即系为公开试考大学嘅考生打气，因为佢哋真系好唔好彩，当佢考大学嘅时候咧就撞正个疫情，想帮佢打下气。啊，你估你可唔可以帮我揾60个校长嚟即系拍呢条 M V 咧？我话60个应该 O K 嘅，我哋而家有40几，因为揾得10几个啫，应该冇问题嘅咁。咁就吓，原来咁容易嘅咋？喂，咁你估你会可以揾到100个咧？咁样，我心谂吓，100个我都真系唔知喎。你喺香港要 mobilize 100个校长去做一件事，我真系未听过。即系坦白讲，真系未听过。你就算一个校长会啊，你搞啲活动啊，你都唔系咁容易。即系唔系参加，你真系抛头露面嘅，真系要演嘅，咩真系咪得嘅咧？我唔知道。

0: 咁我啊，即管试下啦咁样。咁我同阿 Tom 都系即系好有动力嘅人嚟嘅，咁啊拎不能，会先一个月时间又有个构思嘅筹备去 recruit 人，最后真系 recruit 到几日啫，三日我哋有110个校长报咗名，即系唔系净系我自己啦，我揾咗60几个之后，咁其他校长都有帮手嘅，咁啊去再揾啲校长翻嚟咁样，嘣一声咁啊成件事就出咗嚟啦，咁啊拍，咁去剪完就出街，哇，梗系好喺香港都引起好大回响嗰次。咁我哋两个就百思不得其解，因为我哋两个第一就系点解可以咁 crazy， 即首先就系佢有一个咁 crazy 嘅 idea， 话要揾100个校长，然之后我又咁 crazy 又应承佢，然之后我哋就真系咁 crazy 去 execute， 又真系最后 execute 到，然之后又做到无线又攞嚟播，有线电视又攞嚟播，呢件事点样发生咧？谂翻转头咧，你再做一次系做唔到嘅。OK， 呢个唔系我同陈欣石，唔系我同阿 Tom 两个。的作工嚟，是神在里面，是让我们相遇，让我们是有一个想法，让我们这件事能够成事，即是在疫情里面去为香港社会做了一件事。而所有的校长都没有想过自己做校长的人生里面竟然会去到拍一出微电影，会入面有一个角色，或者是入面有一个片段，这个都是我们100个人的一个人生里面很神奇的片段。那我都是觉得很感恩。其实我教育的生涯上面都是一路都是有神跟我一起行。
1: 相信你们拍出来这个微电影呢，我想对于你100个校长，那就是100间学校啦，每一个小朋友，我想学生看到自己的校长都能够可以这样去鼓励他们的时候，我相信对他们来讲都是一个很好的强心针来的。
0: 我相信是因为我们看到一些年轻人留言，即是他们都是觉得很受鼓舞。那我觉得其实对于看是不是 DSE 考生受鼓舞，这个我们预计不到。但是很肯定一件事，就是由我们有这个 idea 开始，那个正能量是由很小很小很小一路变大变大变大变大，影响着很多人。一个校长影响到的讲的是他的学生，他学生的家庭，他的学生的朋友，即是那个圈子是可以涉及几千人，100个校长可以影响的人是1×100。咁而呢啲人又会再将呢啲嘅正能量去再传出去。所以即係我哋当然我哋都会透过我哋自己呢啲嘅参与，係了解到自己嗰个对社会嘅责任啦，嗰个任重道远啦。同时间就係好好把握我哋每一次可以为社会做啲嘢嘅机会啦，咁珍惜自己有机会成为一位校长啦，咁呢个都係好感恩。
1: 你在学校做校长都做了几年的时间，自己都一路都很希望能够在做课程啊方面去设计啊，希望能够帮到同学啊。而家做了这么多年了，咁在你前面有没有看到前面要行那条路上面，你仲有啲乜嘢嘢你自己都仲想继续做嘅呢？
0: 好多啊，好多啊，而家等一个女大啦。而家做3年班，好感恩，比我预期系早咗可以放手嘅。其实今年佢已经系做功课嗰啲，完全可以自动播啦，唔需要话我坐喺侧边长期教住，佢可以大部分自己完成得到，唔识嗰啲先要我。咁变咗我系有翻少少空间去做我自己想做嘅嘢嘅。我就而家除咗做好自己间学校啦，我觉得呢个系最紧要啦，即系乜嘢都唔及做好而家间学校咁紧要，因为我嘅学生就直接受我哋学校做得好唔好所影响，所以呢个系唔能够放轻松嘅，系一个永远都要摆最多 effort 落去嘅嘢嚟嘅。咁但系因为个团队慢慢成熟啦，同时即系都独当一面啦，其实就俾到我一个空间咧，可以帮到社会多啲嘅。而家我其实坐紧好多教育局嘅委员会。其中一个是价值教育的常务委员会啦，咁呢个我自己觉得是我最最最最最想同埋 enjoy 去参与嘅一件教育嘅工作，因为其实教育讲到尾最重要

0: 外是个价值观教育，读圣贤书所谓何事呢，其实都是怎样做好一个人。咁所以喺个价值教育嘅工作里面咧，我系好享受，都好感恩有咁嘅机会去参与。咁除咗价值教育之外，我都有坐教育嘅体育科嘅委员会啦，有坐呢个基本能力评估嘅委员会啦，咁亦都参与咗好多唔同嘅校长嘅组织嘅工作啦，譬如 Principal Institute 啦，即系都系会提供一啲嘅 training 俾校长啦。咁我亦都有喺教大學嗰度係教緊一啲二任校長班啊，或者係中層嘅培訓班啊，或者其他機構提供嘅一啲中層嘅培訓班啊。咁喺呢啲工作裏面呢，即係都係教學相長，同埋我都係覺得係擴闊咗我自己嘅眼界，亦都俾到我有機會係即係為教界做更多。我而家就好期待緊女女升上中學之後呢，我可以呢開始讀我嘅doctoral degree。我希望再提升一下啦，因为累积咗一定嘅工作嘅经验之后呢，我觉得都要充下电嘅，即係要帮自己加下油啊，有啲咩嘅新嘅技能啊，新嘅发展方向啊，要 update 下。咁因为我好想去读一个 doctoral degree， 而个 doctoral degree 本来系我未有女女出世之前，我本来 plan 咗要做嘅嘢嚟嘅，就系諗住生佢嗰一年就本来要读 doctoral degree 嘅，想即係想报名㗎啦。咁本来我諗住係放弃㗎啦，即係諗住即係到时係应该冇心冇力㗎啦。咁但係佢而家好似都女女都就快升中学喎，可能我都真係仲係有心有力喎，可以圆梦喎咁样。咁都想透过读咗 doctoral degree 可以再为香港社会教育啊等等可以做更多啦咁样啦。
1: 真係好开心啊，能够听到你而分享，同埋你最终喺你而家嗰个侍奉嘅学校里面，你真係能够 enjoy 到你自己成个团队可以一起同你合作，一起嚟到去教你哋学校嘅学生，这个系最开心嘅。喺你个人生上面同埋喺你嘅工作上面，有冇机会能够可以真係将信仰变融入到喺里面呢？
0: 其实我系由细大有一个諗法嘅，因为我记得嗰时有一首诗歌呢，就系讲你要系唔系话俾人听你系个基督徒，你要喺你嘅言语行为，你嘅做嘅所有嘢上面咧，让人知道个基督徒系咩样嘅。呢句说话咧系入咗我心嘅深处。我未受浸嘅时候，之前咧我真系有几次有啲同事问我：，你系咪基督徒？跟住我话唔系啊，好似啊，即系嗰阵时未浸啊嘛。我唔系，佢话你真系好似啊咁样。咁其实嗰个都系一个signal嚟嘅。点解当时会有同事会咁嘅谂法咧？原来即系呢一句说话系摆咗我心入面。教会团队小组组长佢都会成日都提啊，你哋传福音嘅时候咧，唔好怕讲啊，要多讲福音啊。我就进步咗嘅，我讲多咗嘅，但系咧，我比较更加中意咧，就系透过我嘅行动，透过我做出嚟嘅嘢，让人睇到一个基督徒嘅模样系点样。你唔知道我系一个基督徒。但是你有朝日你知道的时候，你就会明白，哦， Eva 做嘢是这样的，原来是因为他是一个基督徒。我觉得那个更加能够为神做一个好的见证，就是更加有说服力咯。但是当然我都受到小组组长的启发的，其实都可以讲的。其实我人生里面有时遇到譬如同事，他可能他信了主，但是有时大家知道懒下懒下不返教会呢，就没有件事的啦。咁有時喺工作上面呢，即係再同佢哋分享返聖經呢，對佢哋即係嗰個鼓舞提醒都係大嘅。咁譬如話有啲同事未信，咁當然教團體講明冇喺度宣教，唔係一個 proper 地方咁樣。咁但係有啲同事未信嘅，當佢見到我做嘅嘢，或者可能有啲我同佢交往，佢都諗唔到啊，點解你會咁樣處理我呢件事，我真係覺得好感激啊，好估唔到嘅時候，我都會讓佢知道我嘅諗法係點。就正因為我有聖經嘅帶領，所以我嘅決定係咁，或者我嘅處理呢件事嘅方法係咁。我唔係一個將福音掛住喺口唇邊嘅人，但係我希望我每一個決定、每一個做嘅行為、同人嘅交往都可以即係做到神嘅好嘅見證。
1: 唔该晒 Eva 校长，多谢你嘅分享。
0: 我系多谢 Grace， 多谢你俾今日俾个机会我同大家分享。Thank you。

0: 原则亦都有好多嘅真理可以帮助学生明白，让佢哋喺成长过程里面有一个正確嘅标准。佢好希望喺佢活出信仰嘅生命里面，能够让人睇到基督，让人能够明白基督教嘅信仰。所以希望我哋每一个人喺我哋嘅生命里面能够散发出基督嘅香气，让更多嘅人更加向往去成为一个嘅基督徒。
1: 你今日心情好吗？与其只是相信天气会影响心情，不如尝试用创造者给我们的心去感受这个世界啊。因为其实我们都知道，真正的晴天是由心里面开始。三分钟天晴，
2: 何心怡女士。
3: 有个很烦恼的妈妈走去请教牧师，她说我有两个女，大女家里是卖陶器，细女呢就是卖雨遮。每当落雨的时候，我就好担心大女屋企里面的生意不好，没人去买陶器。但去到晴天，我又好烦恼，就怕个细女的生意萧条。咁真係令到我都唔知到底我应该点样祈祷。牧师就对佢话，嗱咁样啦，你不如呢就喺落雨嘅时候就为卖遮嘅细女向上帝献上感谢，等佢可以生意兴隆。如果是晴天的话呢，你就为大女献上感谢，俾佢能够门庭若市。听咗牧师的建议之后呢，这位妈妈就好开心咁离开了。以后每一日对佢嚟讲都是值得感恩的日子，因为不论晴天或雨天，天天都是感恩天。我哋时常会将好多身边的事情睇作理所当然，所以当事情发展唔好似我哋预期嘅时候，我哋就好容易有情绪嘅起伏。其实每件事不论结果系点样，过程当中一定有好多人嘅努力，更加有上帝嘅美意。当我哋学习喺每一段过程当中献上感谢，心境就会产生完全唔同嘅变化。记得不论晴天或雨天，天天都是感恩天。呢句话唔单止系用喺头先故事里面嗰个妈妈嘅身上，都一样可以用喺我哋每一个人身上。无论处喺乜嘢嘅状态，我哋都可以有感谢嘅地方。或者一开始冇咁容易，但系你养成感谢嘅习惯，就会令到你对事物嘅睇法系焕然一新。

0: 各位听众朋友，我们远东广播非常制作方有一个手机应用程式，你可以在 Google Play 或者是 App Store 来到下载 M.AD Radio 来到重听我们的粤语和国语的节目。如果你想和我们联络，也可以打电话去604-717-8369，或者是上我们远东的网页 febccanada.com 来到查询远东的资料。
1: 如今尚存的有信、有望、有爱，其中最大的就是爱。爱的真谛，
2: 爱的真谛，逢星期六上午十一点，半夜十二点，在佳音社网上电台播出。
3: Hello， 你好。一起听下佳音社的网上广播，网址就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4: 啊，夜妈妈睡不着怎么好呢？啊，听下佳音社网上的节目先。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30，由卢晓珊报道新闻。特区政府在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举行第二次大型演练，动员超过5000名公务员参与，各部门进行重大事故演习，模拟口岸新连接路发生严重交通意外。跨部门亦进行反恐演习，模拟有极端分子过关时被发现管有枪械和弹药并发动枪击，引致大量伤亡和需要即时疏散。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今年上半年接获近3000宗投诉，按年上升超过60%，当中以涉及资讯科技的个案占最多。私隐专员钟丽玲相信，在人工智能时代，网上收集、处理和使用个人资料的速度快、数量大，加上市民对保护私隐的意识增强有关，提醒市民在提供个人资料之前一定要想清楚。他又说，自2021年修改私隐条例之后，网上起底的投诉大幅减少，形容问题已经受控。嚟近星期一是已故中共中央原总书记江泽民诞辰100周年。新华社报道，纪念江泽民诞辰100周年大会将于当日上午10点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会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另外，中国人民银行发公告，当日起陆续发行江泽民诞辰100周年纪念币。纪念币一共有4款，其中普通纪念币1款、金质纪念币2款、银质纪念币1款，都是国家法定货币。韩国政府和朝野政党批评日本政要参拜。

0: 供奉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以及供奉祭祀费，敦促日本领导人反思历史，真诚反省。韩国外交部发言人说，韩国政府对日本政要忘却历史、违背时代潮流之举深表遗憾，强烈敦促日本领导人正视历史，以实际行动展现对历史的虚心反思和真诚反省，强调这个是构建基于互信、面向未来的两国关系重要基础。韩国执政共同民主党在书面声明说，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内阁参拜靖国神社是违背时代潮流的挑衅，以及极其不负责任的行为。最大在野党国民力量党一名议员说，日本领导人应该正视侵略历史，以实际行动而不是口头表态，展现真正反省。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一短暂时间有阳光同酷热，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雷暴，下星期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喂，老友记，有冇听过佳音社嘅网上广播？佢嘅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3: 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收听八胆 KFM 102.3恩典之声。以下我哋为大家预备咗半个小时嘅广东话节目。
4: 如今尚存的有信、有望、有爱，其中最大的就是爱。欢迎收听《爱的真谛》。
5: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好开心又同大家喺空中相见，我哋一齐嚟到分享爱的真谛嘅故事。我就係艳玲啦。
3: 我係李志君。艳玲今日要同大家分享嘅呢个爱嘅真谛讲乜嘢呢？
5: 就係、是、玻璃同埋镜子嘅故事。
3: 好。
5: 咁喺我哋日常生活中时时都会见到玻璃嘅物体。同样我哋每朝清晨起嚟，第一件事梗係睇到镜子自己嘅样啦。
3: 係啱。
5: 咁好啦，咁玻璃同镜呢有咩关系呢？
3: 有咩关系
5: 呀？係，我哋用呢个故事就分享一下。
3: 好。

0: 咁有一个富有嘅商人，佢总系觉得人生好苦闷，闷闷不乐嘅。系啊，钱好多啦，做生意好成功啦，但唔知点解硬系咧每日坐喺嗰、那个哇装修得好靓好豪华嘅大办公室里面咧，佢系唉声叹气，
1: 系啊，唔开心嘅，系。
0: 佢就唔知点解啊，硬系唔能够快乐起嚟嘅咧。
1: 系咯，奇怪啊！
0: 咁每一日咧，当佢拍低佢嘅车，然后行翻去佢写字楼嘅时候咧，佢必定经过街角有一间小花店嘅。
1: 哦，
0: 咁呢个小花店好细间嘅，但系生意咧好好嘅。里面只系有一个花贩，相信系呢个花店嘅主人嚟嘅。
1: 系
0: 咁啊，喺度好忙碌咁样啊，出出入入，又喺度摘花，又喺度应酬呢啲嘅
1: 客人，
0: 又系啊，招呼客人嘅。
1: 嗯，系。
0: 咁咧，但系虽然咁忙碌啫，佢嘅面上咧总系满带笑容，
1: 哦、
0: 而且一边个嘴里面咧就哼住歌调嘅。
1: 哇，喂，咁开心！
0: 同时咧，佢好亲切咁样同走过路旁嘅一啲邻居啊，或者顾客啊聊天啊，打招呼咁样嘅。
1: 哦，系啊，佢可能透过嗰个玻璃窗咧，都同外边啲街客咧挥手添啦。
0: 系啊，佢好开心噶，一路摘花咧，一路就望住个玻璃橱窗咧，就同出边人打招呼噶。
1: 系。
0: 咁有一日咧，呢、這个有钱嘅商人咧，哇，觉得真好苦闷啊，心里面咁啊讲。心里面自言自语就话：啊，真系谂起嗰个花贩咧，啊，佢钱又唔够我多，佢嘅事业又唔够我大，
1: 系啊系啊，
0: 点解会咁快乐嘅咧？
1: 嗯，
0: 而我又冇办法快乐起嚟嘅咧。
1: 嗯，
0: 咁于是有一日咧，佢就走去教堂度问牧师：，
1: 诶，
0: 点解呢个牧师会知道呢个小贩咧？因为呢个商人咧，佢系参加佢嘅。佢就参加佢写字楼附近一间教会嘅。
1: 哦，
0: 如果知道咧，佢嘅教会嘅牧师咧，经常去呢个花店咯，经常去呢个花店咧买花去探病啊，同埋送俾啲会友嘅。
1: 嗯，
0: 咁所以有一日咧，佢请教牧师，就请牧师帮忙，当佢买花嘅时候，就研究下呢个花贩点解成日都咁快乐嘅，找出呢个快乐嘅秘诀。
1: 哇，系。
0: 咁果然有一日，牧师咧就走去。果然有一日，牧师咧真系去探访呢个花贩，同时咧亦都要买花。咁佢咧，当佢仲未去到嗰啲花店嘅前面，啊，佢要过马路，因为个花店咧对住一条马路嘅。咁喺玻璃橱窗嘅时候咧，呢、這个花贩咧已经睇到牧师喺对面马路过嚟。
1: 哇喂！咁佢已经咧睇到啦，
0: 系啊，已经走出门口度咧，等紧牧师嚟到同佢打招呼啦。

0: 张牧师走过马路啊，同佢问候之后咧，就走入去花店。
1: 嗯，
0: 啊呢、这个花贩咧就主动开口啊问候牧师，同埋啊关心佢有咩需要。
1: 嗯，
0: 就咁讲啦。啊，牧师啊，你今日嚟要买啲咩花啊？啊，你系咪探访会友啊？
1: 系。
0: 你嘅会友究竟系咩年龄噶？佢有咩需要啊？啊，睇我点样可以服务你，帮忙到你啊？
1: 嗯。
0: 咁牧师就观察到。原来花贩唔净止咁热心嚟到帮忙佢，佢对每一个上门嚟嘅顾客都系好亲切咁样嚟问候同埋关心佢哋嘅需要嘅、
1: 哦，
0: 甚至咧、嗯、连路过嘅邻居咧，佢都一一咁样主动打招呼，表示关怀嘅。牧师咧就知道咗佢快乐嘅秘诀系乜啦。
1: 嗯，系。
0: 原来佢如工作如娱乐，亦、
1: 嗯、
0: 都如工作如关怀，同人有非常之好嘅关系。咁、
1: 嗯、
0: 所以咧，佢每日虽然一个人喺个铺头，但系佢日子都过得好快活噶。
1: 其实即系佢好多朋友。
0: 系啦，每路过嘅一个邻居啊，或者系路人咧，都成为佢朋友嘅。
1: 系
0: 咁，牧师咧喺个店铺就买咗一束花，
1: 嗯、
0: 就去探访人咯。
1: 探边个？
0: 你哋猜下佢会探访边个？我哋都识噶。
1: 哎，
0: 就是提不知提过这个故事的主角那个有钱的商人嘛。
1: 哦，你探过有钱的商人。

0: 带住咗竹花嚟到商人办公嗰座大楼。
1: 系。
0: 哇！佢想嚟见商人，原来唔容易嘅。
1: 哦，唔容易。吓、
0: 啊，原来要经过嗰座大楼嘅警卫啦。
1: 哇！
0: 然后通知个秘书出嚟啦。
1: 嗯。
0: 当秘书出嚟嘅时候接待，仲唔系立即就去到商人嘅办公室？
1: 唔系带佢去见个商人。
0: 系啊，仲要去会议室坐一下。咁、
1: 哎、
0: 啊，然后由秘书咧就通知个商人，话、
1: 嗯、
0: 有咩人嚟，然后再出嚟嘅时候再接待呢个牧师咧。先至正式進入佢嘅辦公室。
1: 哇！喂，沉心嚴。
0: 係啦，因為呢個商人嘅辦公室係喺呢個大樓嘅最後一個房間嚟嘅。咁啊，當你個牧師進入呢個商人辦公室嘅時候，哇，覺得好驚訝喎。
1: 嗯。
0: 原來佢辦公室好大間，
1: 係
0: 裝修得好好啊，好靚。
1: 哇！
0: 唔止有梳化，個梳化仲好講究，係外國進口嘅。
1: 哇！要
0: 仲有一個係咧，仲有一個嘅。小型嘅酒吧，
1: 哇，
0: 系咁不过好可惜啊，佢、嘅房间咁大，
1: 嗯，
0: 啊装修得咁靓，原来系冇窗嘅，
1: 啊，哦，
0: 吓、啊，所以咧个设计咧，因为冇窗，特别咧就做咗一个好大嘅镜，
1: 系
0: 就对住佢嗰个反照佢嗰个书台嘅，
1: 哦，
0: 即系俾人一个感觉咧好光啊，同埋更加大嘅感觉嘅，系啦。咁咧，当呢个商人睇到牧师拎住一束花入嚟嘅时候咧，我好开心，知道牧师梗系去过花店，
1: 嗯、
0: 啊，就急急咁样问佢：，诶，你有冇发现啊？问到睇到啊，嗰、那个花瓣咧，佢快乐嘅秘诀啊！
1: 哦，
0: 咁牧师咧反而咧就问商人一个问题：，你其实有冇入过嗰个花店噶？咁、你个商人就话：有，我有入过去买花嘅。咁咁、牧师就问。咁你入花店之后，你抬头可以睇到啲咩嘢啊？系佢花店好细嘅，啊，除咗咧满地都系花之外咧、
1: 嗯，
0: 啊就系、是、望到一个大镜，啊一个玻璃嘅橱窗咯，
1: 嗯、
0: 啊咁透过呢个玻璃就讲，就睇到出边好繁忙啊，啲人啊人来人往啊，人山人海，同埋好嘈嘅景况啦、啊，咁，咁、牧师就问佢，咁你有冇发觉？当你喺办公室嘅时候，你抬头又望到啲乜嘢呢？咁、个商人就试下一抬头，啊，就望到佢嘅书台前面一大片嘅镜。
1: 哦，
0: 佢就系睇到自己愁眉苦面嗰个样子咯。
1: 嗯，
0: 咁佢就回答牧师咁话：，哦，我净系睇到自己咋咁。
1: 嗯，
0: 牧师呢个时候就话：，就系、是、咯，你总系睇唔到别人嘅，你一日都系困喺呢个密室里面。只系睇到自己，你点会快乐起嚟呢？
1: 嗯，哦，
0: 好啦，呢个故事就系讲到呢度。

0: 听众朋友，大家有没有听完这个故事之后想到玻璃和镜子有什么分别呢？
1: 有什么分别呢？你问我呢，我觉得呢第一个印象给我们，玻璃呢就透明通透的，镜呢就只是反映反射你的样子，或者你自己照镜。咁當然功用呢有唔同啦，係咪？個鏡呢，你譬如你出街嘅時候呢，你梳頭啊，或者朝頭早起身啊，你一定洗面啊，咁就對住個鏡，咁就洗污糟啦。但佢照住呢就係你嘅樣呢，如果你愁眉苦臉，你睇到鏡入面嗰個人呢亦都一定愁眉苦臉㗎嘛，咁就會影響你嘅心情囉。
0: 是啦，
1: 但是玻璃又唔同啦。玻璃呢，哇，你见到外面呢嗰、那个嘅世界啊，或者呢你好多嘅人，你呢嗱，你睇头先嗰个花店个老板呢，即係嗰个花贩呢，一路就同人打招呼啊。哇，咁你睇下几开心啊。即係呢一个呢就可以显示得出呢嗰、那个唔同点囉。
0: 係啦，从玻璃同埋镜呢，我哋都系用我哋嘅眼呢睇到唔同嘅景物。
1: 係呀，冇错。
0: 镜只系睇到反照嘅自我啦、而玻璃呢就睇到好大嘅世界，睇到出面嘅人，睇到出面嘅事。咁、而我哋心灵呢都有一个眼睛㗎喎。同我哋肉体眼睛都系一样。如果我哋肉体眼睛只是时时睇镜唔睇玻璃嘅时候，就淨係睇到自己睇唔到人。当我哋心灵嘅眼睛透明如水，清静无碍嘅时候呢，就自然宽广。如果我哋嘅心灵呢遭到阻碍嘅时候，好似一个镜子嘅时候，咁呢就会有阻碍，我哋嘅心就会狭窄㗎啦。如果係心宽广嘅人，自然就会无私博爱，乐于付出。心狭窄嘅人呢就会自私、无情，同埋会斤斤计较噶。如果乐于对人付出爱心同埋关怀，就会带嚟喜乐同埋福气。自我中心而吝啬于付出嘅人呢，就只会在乎于自己，佢嘅爱心慢慢就会消逝，快乐自然就会失去噶啦。
1: 啱啦。
0: 我哋时时都会听到一句说话，助人为快乐之本。
1: 啱啊。
0: 咁圣经亦都讲，施比受更为有福。
1: 啱晒啦。
0: 其实呢两句话呢都系千古不变嘅真理嚟㗎。
1: 那个花贩就系因为呢，好似佢嘅唔单止肉眼睇得到呢个世界，佢嘅心眼呢，心灵嘅眼睛仲呢睇见呢，哇，呢、这个世界里面嗰啲人呢彼此嘅来往。咁啦，佢又愿意呢同呢一啲人呢嚟到打交道，嚟关心佢哋喎。你睇牧师嚟买花佢都问喎，牧师你今日去边度啊，去探访边个啊，有啲咩需要我可以帮助你啊。你睇呢个人嘅心眼呢係几咁开朗，係咪？所以呢难怪呢个花贩呢咁开心啦。咁相对嚟讲，嗰个嘅有钱佬，哎，大把钱啊，个办公室设计到靓到不得了添。咁但系咧，佢冇窗噃，头先系咪？佢睇唔到外边嘅世界，睇嚟睇去都自己，咁、自己又唔开心，咁咪越睇就越唔开心咯。
0: 系，我相信佢咧，除咗睇到自己咧，佢赚到好多。

0: 钱嘛。咁佢钱呢越赚佢越想多赚。所以佢终日呢啊就喺个钱嘅世界里面囉。变咗佢眼光就越嚟越狭窄啦。
1: 係囉。
0: 但係嗰个花贩呢佢赚嘅钱唔多啊。啊因为佢铺头又小咁佢花呢都系卖得即系赚到嘅钱有限。但佢睇到呢就是好多人佢睇到世界里面是好多人佢与人有交道有交通嘅时候有关怀嘅时候佢自然帮到人自己就得着喜乐啦。
1: 因为佢睇到人嘅需要所以头先话呢施比受更为有福。佢呢睇到人嘅需要就想帮助人。咁、那个有钱佬呢睇唔到人嘅需要所以佢成日呢埋头喺自己嗰个金钱世界里面。所以成日呢都愁眉苦脸啦。
0: 是啊有句话呢好好听的我觉得。就是乐于包容心自宽勤于施舍品自高。
1: 哦讲得好听。
0: 哇愿意说话就是这样讲得好听啦。但是愿不愿意这样做呢只是在乎。

0: 同样圣经呢亦都教导我哋要学习耶稣基督嘅样式。首先呢就係要去除自我中心嘅习惯，以基督嘅心为心。你睇到我哋喺圣经里面睇到耶稣嘅生活呢，每日佢都係挂念住人嘅需要。佢哇不辞劳苦每日奔波啊，亦都唔知道自己嗰两餐喺边度或者係住喺边度。佢总係忙于去照顾别人嘅。基督嘅心系一个宽广舍己嘅心，系一个愿意给予嘅心，系一个恩慈有怜悯嘅心。呢个心缔造咗生命最高嘅价值。愿意听众朋友，我哋都一齐嚟到学习基督呢一个心。
1: 咁啊，基督真系咧最大嗰个嘅心，舍己嘅心，就系将佢自己嘅命都唔要，就舍弃。就俾咗我哋啦，所以呢个咧，可想睇到咧，耶稣基督几咁爱我哋咧。
0: 系啊，最后用一句金句咧，啊嚟到同大家分享喺希伯来书第十三章二节里面咁讲：不可忘记用爱心接待客旅，因为曾有接待客旅的，不知不觉就接待了天使。
1: 哇，讲得好！
0: 原来我哋接待人咧就。等于接待天使，
1: 系
0: 呢样嘅服侍咧，系神所喜悦嘅。所以啊，我感谢神，我亦都好喜欢接待别人嘅。
1: 系啊，听过严玲嘅见证，希望你有咧，严玲自己将佢嘅见证同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啦。真系噶，佢嗰个接待客旅咧，真系咧接待咗好多嘅天使啊！
0: 我感谢神咧，因为我系香港人啦，咁系移居咗新加坡咧，所以好多时咧都有亲戚朋友从香港嚟啊！哇，咁咧就一系住喺我屋企也好，住喺酒店亦都好，哇，我都有机会接待佢哋，带佢周围旅游啊！咁当我款待佢哋嘅时候，我真系。用基督嘅爱心嚟到接待佢哋，所以咧，我发觉，当我接待嘅时候，我

0: 我咧都冇话真系成日讲住耶稣两个字啊，或者讲一啲真理出嚟。当我哋睇到我嗰个热情接待嘅时候，佢哋真系体验到，哇，好似耶稣有爱心咁样嚟到接待佢哋。咁啊，哇，我自己亦都好开心啊，因为用我嘅行为啊，爱心嘅接待咧，能够表现到耶稣个信息出嚟。实在感谢神，我真系好愿意、好乐意咁样去接待客旅啊。
1: 所以咧，艳玲都系一个。好开心嘅人啦，好啦，咁我哋今日咧爱嘅真谛分享到呢度啦，再见，
0: 大家再见。

0: 这是巴旦 KFM 102.3 恩典之声爱的频道。亲爱的朋友，我们每天的广播时间是印尼时间早上7点到9点，傍晚5点到7点，晚上10点到11点；新加坡时间早上8点到10点，傍晚6点到8点，晚上11点到12点。愿神保守您的每一天，我们再会。
1: This is the Channel of Love Batam, KFM 102.3, Voice of Grace. Broadcasting daily from 7 to 9 in the morning, 5 to 7 and 10 to 11 in the evenings, Batam time. Or in Singapore, you can hear us at 8 to 10 in the morning, 6 to 8 p.m. and 11 to 12 midnight. May God bless you. Till then, goodbye.
2: 神一直都在我们世界里面作工，现在神也都在你和我工作的地方作工。不同工作的专业基督徒，究竟他们怎样可以在工作单位上去见证神，怎样可以活出基督的样式？正如圣经耶利米书7章23节，你们行我们所吩咐的一切道就可以得福。

0: 非常专业，逢星期五上午九点，星期六中午十二点，星期日凌晨一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1: Hello， 你好，一起听下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网址就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2: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0: 深情沟通，全心倾诉，私隐私事都一应俱全嘅，喺佳音社网上即时收听到啦。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晚上十一点半，由卢晓山报道新闻。特区政府在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举行第二次大型演练，动员超过5000名公务员参与，各部门进行重大事故演习，模拟口岸新连接路发生严重交通意外。跨部门亦进行反恐演习，模拟有极端分子过关时被发现管有枪械和弹药并发动枪击，引致大量伤亡和需要即时疏散。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今年上半年接获近3000宗投诉，按年上升超过60%，当中以涉及资讯科技的个案占最多。私隐专员钟丽玲相信，在人工智能时代，网上收集、处理和使用个人资料的速度快、数量大，加上市民对保护私隐的意识增强有关，提醒市民在提供个人资料之前一定要想清楚。他又说，自2021年修改私隐条例之后，网上起底的投诉大幅减少，形容问题已经受控。嚟近星期一是已故中共中央原总书记江泽民诞辰100周年。新华社报道，纪念江泽民诞辰100周年大会将于当日上午10点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会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另外，中国人民银行发公告，当日起陆续发行江泽民诞辰100周年纪念币。纪念币一共有4款，其中普通纪念币1款、金质纪念币2款、银质纪念币1款，都是国家法定货币。韩国政府和朝野政党批评日本政要参拜供奉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以及供奉祭祀费，敦促日本领导人反思历史，真诚反省。韩国外交部发言人说，韩国政府对日本政要忘却历史、违背时代潮流之举深表遗憾，强烈敦促日本领导人正视历史，以实际行动展现对历史的虚心反思和真诚反省，强调这个是构建基于互信、面向未来的两国关系重要基础。韩国执政共同民主党在书面声明说，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内阁参拜靖国神社是违背时代潮流的挑衅以及极

0: 是不负责任的行为。最大在野党国民力量党一名议员说，日本领导人应该正视侵略历史，以实际行动而不是口头表态，展现真正反省。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一短暂时间有阳光同酷热，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雷暴，下星期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的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咗工，梗系要收听下佳音社嘅电台节目先啦。
3: 以下嘅节目系由远东广播非常制作方制作。如果你想要我哋嘅见证光碟，请打电话俾我哋，我哋嘅电话系604-717-8369。
4: 我大个想做咩？
5: 厨师、
4: 律师、
6: 会计师、
7: 工程师、药剂师、
8: 营养师、
9: 牧师。
3: 各行各业都能够见证神的恩典，非常专业，由 Grace Han 主持。

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Grace。
1: 大家觉得信仰和我们的生活和我们的工作有没有关系？有些人他会认为信仰还信仰，生活还生活，工作还工作。但是当我们信了耶稣之后，我们的生命是有改变，因为神的标准和世人的标准很不同，圣经里面的道德标准也都是高过我们社会上面的道德标准。所以当我们的生命有改变的时候，我们活出来本来就是一个很自然的流露，不是说夹硬将我们的信仰用在我们的工作上面。信仰能够改变我们的生命，所以很自然我们每一日我们行事为人就会被我们的信仰，被圣经里面的教导，被神的道德标准改变了我们。我们根本就分不开，现在我是回到教会的思想，我是工作的思想，我个人生活的想法。如果这样能够拆得开，这个信仰都会有少少问题。今天我们的访问嘉宾 Alan 和 Doris 都会跟大家分享，在他们小时候已经开始回教会，

佢哋都系一个几乖嘅基督徒，佢哋有翻主日学啊，有翻崇拜啊，有翻团契，但系以前佢哋冇乜经历，好似喺佢嘅生活里边咧，唔系话有好大嘅影响力。喺佢哋移民加拿大之后 ，Doris 发现咗佢有肠癌。佢丈夫知道佢患肠癌嘅时候咧，做咗一个好特别嘅决定。我相信呢个决定唔系一般嘅丈夫咧能够做到嘅。我哋一齐嚟听一下。

0: 啊 ，Alan 啊，好细细个就有机会翻教会噶，但系你父母系咪基督徒嚟噶？
1: 我父母就唔系基督徒嚟嘅。咁我自己咧，因为我小学嘅时间喺基督教学校读书啦，所以我就有机会接触呢、这个教会嘅。喺当中咧，我就翻星期六啊，夜晚嗰个嘅少年团契啊，咁跟住就大啲咁多就升到青年团契啊。咁喺嗰段时间里边，我就认识我太太，17岁嗰年我记得。
0: 但系你自己对于神嗰个认识有几深咧？
1: 嗰阵时，因为我自己喺成长里边啊，有耶稣啦，有天父啦，咁但系真真正正嗰、那个同我自己嗰个关系嘅认识咧，喺当时就好陌生、好模糊嘅。
0: 阿 Doris， 你咧，你又系细细个啦，你头先阿 Alan 讲，你哋喺教会相识噶。
2: 我有少少唔同，因为我系喺香港嗰阵时候咧，因为我爸爸就好早唔喺度噶啦。我爸爸有两个太太嘅，我自己亲生嘅妈妈咧就喺上海。大我嗰个妈妈咧就喺香港啦，咁我自细跟住佢嘅。咁喺我细佬哥成长嗰度咧，咁我系完全系得唔到有父爱嘅。喺我童年里边咧，我亦都唔系话好开心嘅。我翻教会嘅咧系有一位姊妹咧系大家住喺附近嘅朋友，佢带我翻教会。我去到教会嘅时候，我见到教会嘅弟兄姊妹咧好有爱心啦，佢哋好开心啦。咁我自己系一个比较内向嘅人咯，咁我喺出边嘅社会接触我又唔系咁多嘅。咁我翻到教会嗰个气氛俾我睇到好好嘅，变咗咧我就个个礼拜都有翻教会。我信主个经过咧又唔系话有啲咩特别嘅嘢，咁好自然就翻教会之后上主学啊，听讲道啊，慢慢咁我就洗咗礼信咗主，
0: 系咁样。即系都系一个好乖嘅基督徒，个礼拜都会翻教会。
2: 以前冇经历嘅，真系冇经历嘅。
0: 有冇试过一段时间你哋会觉得都唔系好想翻啊，而离开咗教会嘅咧？即系大个咗之后。
1: 都冇嘅，其实一路我哋都有 keep 住有翻教会，就算我哋结咗婚，有咗 B B， 有细路仔之后，我哋都带住佢哋一齐翻教会，一齐最基本嘅就团契生活啦，同埋我哋有翻呢、这个崇拜，一定有翻嘅。到后尾我开始去做生意，喺我记得我廿几岁开始做生意，我一路做生意，但我都 keep 住有翻，但慢慢生意越做得多，越做得大嘅时间，我就慢慢咧就冇乜机会翻，因为我走咗翻去中国做。咁就少咗返教会生活。
0: 即係因为工作嘅忙碌，所以又唔係成日喺香港啦，咁所以就冇返教会。
1: 係呀係呀。
0: 咁但係后来你哋几时移民嚟到加拿大嘅呢？
2: 其实我先生冇返教会呢，其实我自己一个人呢都坚持带住我三个细蚊仔我都有返教会嘅。咁我从九龙呢就搬到去元朗锦绣花园囉。咁当时嗰啲交通呢都好唔方便嘅，係要我又唔識揸车啦，咁就要转几次车。咁有时去到有村巴，去到上水再搭火车去沙田再卡铺弟兄姊妹嘅车出到去九龙返教会嘅。咁其实锦绣花园都有教会喺度嘅，但係基于上唔舍得自己嘅母会囉，咁即係好坚持自己都系咁样。咁后来諗下唔系办法啦，长期咁样对于自己嘅成长各方面都唔好嘅。咁慢慢我就尝试喺锦绣花园里面间教会我哋继续有返。咁就母会嗰度我就少咗嘅。当佢哋有啲抗疫团 Alan 返嚟嘅时候，我哋都有参与囉。咁喺锦绣花园嗰时候咧，净系我去翻，咁先生就少啲翻啦，因为佢都唔系成日香港。
0: 咁但系后来你哋点解会谂咗会移民去加拿大嘅？
1: 因为咧，我大仔咧就喺出面读书，就嚟咗呢个Lethbridge 嗰边读书。咁到后屘咧，我哋都思想下啊，一个去大仔喺嗰边读书，咁第二个仔又开始要出去读书咯。咁好顺理成章之下咧，我哋就谂下啊，我哋会唔会谂下不如？成家移民过去啦，咁、个目的都系为咗佢哋嘅读书啊上面，咁我哋作出呢个抉择，咁我哋开始就移民咗嚟温哥华。
0: 但系当时你仍然做紧生意，咁你有冇过嚟啊？
1: 其实系，咁我咧就一路都做紧生意啦，但系我嚟咗移民，我记得我嚟咗之后，我好快翻咗香港。我记得嗰年咧，我移民嘅第一年，我喺呢度咧就系得翻应该系唔够两个月嘅，成年嘅里边。到后屘咧，即系早几年前咧，我攞枫叶卡嘅时间咧。我就攞咗第一个嘅枫叶卡。

0: 我亦都好清楚我自己嘅时间唔够，咁所以我喺枫叶卡里面我写得好清楚俾个官就，我系争150几日，但系我因为我自己去香港出入境证度，我自己攞咗张证明，因为我自己成日走嚟走去，我唔知几多日啊嘛。好多我身边唔系基督徒嘅做生意嘅人就话：，哇，乜你咁蠢噶？点解你要同佢讲啊？我哋个个移民嘅时间，我啲从来冇喺加拿大啦，我入晒籍啦咁样。即系我话我同你唔同，因为我有信仰，我系个基督徒，我唔可以讲大话，所以我觉得就话。我要做合乎神嘅心意嘅嘢，所以我好正常去讲，所以我好奇神都为我预备，因为我需要两边走，咁喺个枫叶卡里面呢，加拿大个政府都俾咗我，咁我而家 keep 住呢就係攞住个枫叶卡嚟到来来往往呀咁啦。
1: Doris， 你自己带住几个小朋友啦喺度，成个家庭嘅生活呢都受到好大嘅影响啦，咁你嗰陣时自己一个人会唔会好难适应呀？
2: 会嘅，因为当时我过嚟嘅时候呢，我个仔呢就喺 Lepch 嗰度过嚟啦，咁因为几年已经分开咗啦同个仔，所以喺香港嘅时候先生就唔喺度，咁变咗我自己好多事都系自己作主呀话事呀，形成我个性格都系几要话事嗰个囉。咁但我仔一个人去咗外国读书几年呢，另一方面又系形成佢一个人要话事呢，咁变咗就大家喺埋一齐嘅时候呢就有摩擦啦。咁但神好怜悯囉，我哋移民咗过嚟呢边嘅时候呢，先生是为我们预备租一个 Oldtimer 的屋这样的，其实在这里暂住看看有什么合适的地方呢就再找的。那我们来之前我们祈祷神都为我们开路预备有教会给我们。搬了这间屋的时候呢，因为以往可能在香港的环境各方面是舒适了，那见到这间 Oldtimer 的屋其实以人来讲都 OK 的，但我们看到呢好像很不惯住，那又是木屋来的嘛，这里的屋是木的嘛，那先生看到我们好像很不惯这样呢，咁嗱声喺个短期内呢就即刻搵屋囉。其实我知道我哋个当时经济上冇以前咁好嘅。咁但先生佢一个人去敌力想我哋觉得生活好啲嘅时候，佢就嗱声同我哋买咗间屋喺 Burnaby 嗰边嘅。咁当时嗰间屋家係非常之满意啦，神为我预备。但有一样嘢呢，我而家回想到呢，神系好爱我哋囉。因为我哋买呢间屋嘅时候呢，原来嗰对夫妇呢回流返香港。咁所以佢所有屋企嘅嘢呢，讲完咗价钱之后呢，就同我先生讲话，我全间屋个家私都卖埋俾你咁话。咁当时我哋唔知係多钱定少钱嘅。我只不过先生觉得即係唔使我哋烦啦，搞掂晒啲嘢啦，一毫子都冇同佢减价，就同佢剩晒啲嘢落嚟。咁啲家私呀实物啦，即係其实好新嘅。嗰位太太其实真係好识去布置间屋呀，我哋望入去系好舒服。同埋加拿大地方大啦，其实好多家私都系我哋摆嘅，都唔系用嘅。咁都好新净。咁当时我未有事嘅，但神就为我预备咗呢间屋咯。当我住入去之后几个月，咁然后我先发现我有肠癌。咁喺呢件事上面，就系屋企里面呢，系我哋冇花个心思落去嘅。系我同我仔系买咗个大嘅电视机，同埋一张好大嘅梳化呢，系我哋都东南西北都唔识嘅，都唔知边度揾呢啲嘅嘢去买嘅时候，都已经好多拗撬啦。如果成间屋要我哋由头到尾都要去安排要处理嘅时候，我相信我哋拗撬仲大咯。

0: 你后来是怎样样发现到自己有肠癌的呢？
1: 我就过到来之后，正如刚才你所讲，可能心里面有很多压力。先生不在，因为以往在香港都是他做主导，每样都是有在这里，个人是定一点。来到这里，先生放低的钱又不是多的嘛，都是你用到差不多才会过来。其实即在个种种无形的压力里面，可能令到我个心里面是有些扶不到自己，是不知道的。但是基于上自己是一个内向的人，从来就不会同人分享这些东西。加上就没有朋友，又没有亲戚，没有朋友在这里。我是得两个朋友，正讲就是说我在香港的教会，因为陈太和李太就是我香港那边的姊妹来的，跟教会弟兄姊妹都不是那么熟的。所以有很多心上面的事跟二女讲不到的。只是种种的缘故，不知道为什么事了。总之来到之后呢，又开始有肚痛啊成这样。咁就初初唔系意囉，就以为系一啲水土不服啊，或者系自己不嬲以前香港都系咁㗎啦，肠胃都唔好㗎啦，就冇遗意。咁同埋我个人呢系比较硬净啲㗎啦，嚟到之后呢就处理晒屋企嘅啲嘢，移民嗰啲箱呢就好短嘅时间就俾我拆晒啦，已经样都安排得好好咁样。咁就变咗就好似得闲咗落嚟啦，咁就慢慢就觉得唔系几舒服。咁就嚟几个月里面呢就试过好多次肚痛嘅。其实有时先生过到嚟我一齐出去玩呢，我都有嘅，但我系唔系咁讲嘅，即系顶得顺就过咗就算数咁样咯。
0: 所以你先生一直都唔知道你有即系肚痛呢样嘢。
2: 系啊，我唔知啊，因为其实佢正如头先佢讲咧，佢系冇同我分享过，亦都冇话过俾我听佢有咩事，净系有阵时觉得就话啊，肠胃呢轮好似唔知系咪热气咧便秘啊咁样，就咁样就算啦。咁样，所以我都唔系好怀疑咯咁样。
0: 咁后来点样样先发现到咧？你睇医生可能就咁少少肚痛，医生都冇乜特别怀疑噶。
1: 睇第一个医生睇个中医同埋西医咯，都系啲同学仔嘅妈咪介绍啊嘛。咁佢睇到嘅时候，药又冇得俾你食，咁或者建议你买一啲通便嘅油啊，剩啊咁样。咁翻去用过，咁又可能嗰次又解决到啊咁样。但继续落去，佢又唔系日日噶，佢内史先系咁样嘛。咁如是者都已经我起码呢度都有半年嘅时间咯。咁其实喺半年里边咧，系试过好多次痛嘅。咁直至有一次就话痛得紧要。我都冇去睇医生㗎，我諗住痛完就唔痛㗎啦咁样。但係神真係好爱我囉，就派一个姊妹嚟我屋企探我，直着个姊妹佢催逼我去睇医生，咁然后先发觉。
0: 咁发觉嘅时候係咪已经都几严重㗎喇？
1: 其实个医生冇讲任何嘢，佢淨係怀疑肠有事，可能係 cancer 嚟嘅。咁当要做手术嗰时割除咗，医生就话要化验过先知道係咪恶性，有冇扩散。
0: 但就要即刻开刀割咗啦。
1: 吓，即刻，因为我去检查，我记得嗰日去睇医生嗰日咧，医生即刻写字俾我去检查。咁由嗰日开始，我到去检查需要一段嘅时间啊嘛，因为安排嗰阵时去 Burnaby Hospital 啊咁样，同埋又去一啲化验所度去验嘅时候咧，就建议我唔准食嘢啦，因为你食嘢越食得多越积住喺度啊嘛。咁由嗰刻开始，我就起码都有十日都有多冇食过嘢，咁完全系靠一啲苹果汁啊、啫喱啊。或者系呢两样，总之俾我系日日都系呢啲，即系饮呢啲水啊，同埋啫喱啊，咁所以直接今日嚟讲，我好怕啫喱啊。即系当你日日有饭食嘅时候，你唔觉得啲饭系乜嘢咯？当你喺度冇得食嘅。

0: 就咧，原来啲饭好好香好甜，
1: 咁啊瘦咗好多咯。
0: 系啊，瘦咗好多啊！当新翻嚟同我一齐做手术，我有时影咗啲相咧，当时都瘦咗十几廿磅。咁我不嬲个体型都唔系大噶啦，再瘦啲落去咧，真系嗰阵时睇到都好令佢哋担心。
1: 但当你知道你自己嘅肠有事嘅时候咧，嗰阵时你先生好似唔喺加拿大噶，咁你一个人咪会好担心咯？你有冇通知佢噶？
0: 当时我冇通知嘅，因为我系觉得佢喺出面做嘢咧，已经承受好大嘅压力。同埋我个人就系有咩搞得掂，我都自己搞掂咗噶，除非真系好大件事咯。正如我同佢讲，我未开口嘅时候，佢都知道我系发生紧啲咩事。咁我当时冇话俾佢听，因为我想完全系检查咗、确定咗系咩事，我先话俾佢听。因为如果你咁话咗俾佢听，咁远佢睇唔到，你又未知道系咪真实嘅时候，你话俾佢听，咪争两边担心系咪？将全部嘅检查做完之后，嗰晚我就俾电话佢。
1: 你点样同佢讲啊？
0: 其实我呢电话都未讲啊，唔知点解佢会知啊？
1: 我哋你系点样 sense 到嘅咧？
2: 咁咧，我哋其实我哋夫妇咧细个认识啦，咁一路到我哋成长，然后拍拖啦。其实我哋两个好多时都好多沟通啊。我哋有阵时咧可以大家咧喺结咗婚十年或者廿年嘅三十年后，我哋仲可以讲翻以前我哋拍拖嘅日子喎。咁我哋可以一时一讲讲天光噶。咁即系话，其实我哋两个人每一句说话咧，其实都好容易感受到。所以其实我喺中国做生意嘅时间，佢突然之间打个电话俾我话，我有啲嘢想同你讲。咁其实呢句说话咧冇嘢讲嘅，即系话我有啲嘢想同你讲。我就已经感觉好大件事，一定系佢有好大嘅问题。咁我就已经好感觉到，弊佢系咪身体有事？就系咁样。咁佢就然后就话俾我听，你唔使惊啊。我有嘢话俾你听，医生话验咗我有肠癌。咁当我听完之后，系咪我嗰一刻唔惊呢？其实我嗰一刻里面，其实我真系好唔舒服，而我即刻做咗个祈祷咯。咁我喺祈祷里面就话神啊，你俾翻个太太我。你俾返个太太我呢，我愿意放低我任何嘅嘢，我可以放低我所有嘅生意。因为点解会咁讲呢，就係话我因为我一路同神嘅关系，我冇离开佢㗎嘛。咁变咗我係冇去同佢亲近，但係我都知道有呢位主宰喺度。所以我就喺当中，我就知道我自己呢係咪挂住做生意走得好远啦。因为我哋成日有时喺教会聚会都听到就话我哋睇到世界嘅前场，我哋就人就会喺嗰度。咁我其实我都一样喎，因为我生意喺嗰度，我唔去唔得，咁所以我冇办法咯。咁喺呢个情况之下，我突然之间一个警醒咯，就咦，点解会系咁咧？咁样，所以我先作出呢个嘅祷告。

0: 在新约圣经马太福音十九章十六一路到二十二节，有一个人来见耶稣，他就问，他说我应该做些什么善事才能够得到永生呢？耶稣就问他，他说如果你要进入永生，就当遵守诫命，就是不可以杀人，不可以奸淫，不可以偷盗，不可以作假见证，要孝敬父母，又当爱人如己。那个少年人就跟耶稣说，他说这些啊我全部都守晒了，那我还差些什么啊？耶稣就说了，他说你如果愿意作一个完全人，你就要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而且你仲要嚟跟从我。咁嗰个少年人听咗之后就悠悠愁愁咁走啦，因为佢嘅产业好多。大家头先听到 Alan 知道太太有事嘅时候，马上佢同神做咗个祷告，就话佢宁愿摆低晒佢所有嘅一切，佢要返个太太，佢唔要佢而家嘅工作，佢唔要佢而家嘅金钱地位，佢淨係好希望呢能够同太太喺埋一齐。下星期 Alan 和 Doris 都会继续跟我们分享他自己怎样来看事业，怎样来看金钱。 Alan 在大陆并不是做一些很小的生意，而是非常非常大的投资的，但是他看家庭比任何东西都更重要。在他们自己的人生里面，神给他们有不同的经历。 Doris 经历了肠癌，但是 Alan 都是经历了有另外一个癌症。下星期我们继续听下神怎样来到给他们看到，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又有什么益处。
1: 你今天心情好吗？与其只是相信天气会影响心情，不如尝试用创造者给我们的心去感受这个世界啊。因为其实我们都知道真正的晴天是由心里面开始。三分钟天晴。

0: 王国阳牧师。
1: 有一个人叫做史泰文斯，他刚刚失业，而今次失业是很突然的，对他来说，因为他第三个仔仔刚刚先出世。原本他是一个 programmer 程式员，他想着在这间软件公司都做了八年，他以为可以一直做到退休，想不到今年公司就倒闭。于是呢，他有一天在报纸看到一家软件公司要招聘程式员，待遇还不错添。咁佢嗱嗱臨寫信去應徵，結果呢兩日後有機會面試。佢覺得過去嗰八年嘅工作經驗，佢相信自己必定能夠應付呢一個面試。諗唔到呢，面試當日考官問咗個問題，就係關於軟件業未來嘅發展方向，你覺得會係點？佢從來冇諗過啲咁遙遠嘅問題。當然嗰次嘅應徵係失敗咗。不過史蒂文斯佢有一個感恩嘅習慣，佢覺得雖然佢應徵失敗，但佢收获唔少，佢就写咗封信俾呢间公司咧，表达佢嘅谢意。佢咁样写：贵公司花费咁多人力物力为我提供咗笔试，仲有面试嘅机会。我虽然咧就落选，不过我喺应征嘅过程当中，让我咧谂到一啲我从来冇谂过嘅嘢。我觉得我真系获益匪浅，我非常多谢你哋为我嘅付出，感激不尽。呢封信真係好特别，一般人呢见功唔成都係好多怨言㗎，係咪？但係竟然呢个人呢写一封感谢信俾呢间公司。呢封信最后去到总裁嘅办公室，总裁睇完之后粒声唔出，就将呢封信摆咗喺柜桶。三个月之后，新年礼，史蒂文斯就收到一张新年嘅贺卡，上面咁写：尊敬嘅史蒂文斯先生，如果你愿意，请和我哋共度新年啦。而贺卡的发件人正正是上次他应征间公司寄出。当他们公司出现了空缺的时候，他们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史蒂文斯，而这间公司就是后来的微软公司 Microsoft。 史蒂文斯也是后来微软公司的副总裁。

0: 各位听众朋友，我们远东广播非常制作方有一个手机应用程式，你们可以在 Google Play 或者是 App Store 来到下载 M.AD Radio 来到重听我们粤语和国语的节目。如果你想和我们联络，也可以打电话去604-717-8369，或者上我们的网页 febcanada.org 来到查询更多远东的资料。
1: 无论路途有几
2: 无论路途有几遥远，
1: 人生有几多嘅挑战，
2: 我
1: 哋
2: 都好乐
1: 意
2: 成
1: 为
2: 你
1: 嘅
2: 同路人。
3: 恩与同路人，为你送上不同嘅人生故事。点样绝处逢生，走出人生困局？点样喺平凡当中活得更精彩？恩与同路人约定你。
1: 恩
2: 与同路人。恩与同路人，逢星期二上午九点，星期六上午九点，凌晨一点，星期日中午十二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1: 佳音社电台广播，合情合理，全时间全天候在网上陪伴你。啊，三五知己系埋一齐听下佳音社电台广播嘅节目都几盏鬼喎、啊！

尖社网上广播，每个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用中文 Google 佳音社。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特区政府昨日在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举行第二次大型演练，动员超过5000名公务员参与，各部门进行重大事故演习，模拟口岸新年接路发生严重交通意外，多名巴士乘客受伤等待救援，有伤者受惊。消防员到场救出伤者，设立检伤分类站，为伤者包扎，并送上担架离开。跨部门亦都进行反恐演习，模拟有极端分子过关时被发现管有枪械同弹药，随后发动枪击，引致大量伤亡。警方到场将极端分子制服。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到场视察，在演练之后和参与部门检视流程，又了解参与人士的意见。消防处形容演练过程顺利，将会持续总结经验，优化应变部署。WTT 瑞典乒乓大满贯，港队代表杜海琴和吴咏琳在女双决赛夺得亚军，是港队今届赛事第二面银牌。杜海琴和吴咏琳面对日本组合早田希娜和张本美和，第一局输6-11之下，第二局以11-9胜出。但是日本组合之后连赢第三、第四局，早田希娜和张本美和最终以局数3-1夺得女双冠军，杜海琴和吴咏琳就获得亚军。印尼东部海域昨日清晨发生的 7.7 级地震以及多次强烈余震，增加至最少47人死亡、50人受伤，大约2000名居民紧急撤离。印尼外交部领事司通报，今次地震暂时未导致外国公民死亡。中国驻登巴萨总领馆表示，暂时未收到中国公民死亡的报告，地震造成两名中国公民轻伤。英国剑桥大学一名教授早前卷入论文抄袭风波之后辞职，其后被发现在屋企身亡。剑桥大学回应话，对事件深感悲痛。上月下旬有学者发文指控剑桥大学社会学教授奥尔道伊涉嫌在他的博士论文中大篇幅抄袭以及捏造研究资料。多间英国传媒报道事件之后，揭发奥尔道伊怀疑涉及更多造假，包括怀疑俄称自己患有自闭症。奥尔道伊否认造假或者抄袭，但是表示自己曾经犯错，今个月5号向剑桥大学请辞。伦敦警方过去的星期五接报，说一名男子被发现倒毙在伦敦南部一处住宅，死因无可疑。多间传媒引述消息证实，死者是41岁的奥尔道伊。英国首相贝安德形容今次事件是一场悲剧，又认为现时不应该妄下定论。天气方面，一股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

0: 岸带嚟骤雨，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一，短暂时间有阳光同酷热，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雷暴。本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网上广播嘅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1: 最近有咩题材嘅社区讲座？有咩有食有玩嘅社区活动？想知道有关你嘅社区信息，请收听佳音社广播电台为你提供嘅社区资讯专栏。佢会带俾你有关最新嘅社区嘅活动消息，详细资料可以上网 www.chineseoutreach.ca 去查阅。
2: 佳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0: 佳音社嘅网上广播为你带嚟好听嘅歌曲。
1: 想知道更多关于如何处理家庭、健康、儿女、工作、心灵上或者系日常生活上面嘅事情，就请收听佳音社电台广播啦。佳音社电台广播系有粤语同国语嘅节目，内容包括有最新嘅新闻、有趣嘅文章，你仲可以下载同埋分享你喜欢嘅节目，当中亦都有直播嘅节目。佳音社电台广播嘅网址系www.chineseoutreach.ca， 你都介绍俾你嘅亲戚朋友听啦。
2: Hello， 你好，一齐听下佳音社电台广播嘅网上节目，网址就系www.chineseoutreach.ca。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1: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喺奉献以及祷告上一直嘅支持。若阁下有意作任何嘅奉献支持，可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广播电台，详情亦可留。

0: 忙咗成日，系时间唞下啦。听下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轻松舒缓精神嘅各式各样节目。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嚟近星期一是已故中共中央原总书记江泽民诞辰一百周年。新华社报道，纪念江泽民诞辰一百周年大会将于当日上午十点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会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另外，中国人民银行发公告，当日起陆续发行江泽民诞辰一百周年纪念币。纪念币一共四款，其中普通纪念币一款、金质纪念币两款、银质纪念币一款，都是国家法定货币。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回应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向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部分内阁成员和国会议员参拜靖国神社。发言人表示，日方有关行径严重挑战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中方表示强烈愤慨，严厉谴责，已经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强烈抗议，敦促日方深刻反省历史罪责，认真吸取历史教训，恪守和平发展承诺。另外，国防部发言人蒋斌回应有关提问时表示，中方要求日方切实吸取历史教训，停止道行逆施。如果日方一意孤行推进新型军国主义，成为危害地区和平的祸根乱源，必将再次受到正义审判和历史清算。英国剑桥大学一名教授早前卷入论文抄袭风波之后辞职，其后被发现在家中身亡。剑桥大学回应话，对事件深感悲痛。上月下旬有学者发文指控剑桥大学社会学教授奥尔道伊涉嫌在他的博士论文中大篇幅抄袭以及捏造研究资料。多间英国传媒报道事件之后，揭发奥尔道伊怀疑涉及更多造假，包括怀疑讹称自己患有自闭症。奥尔道伊否认造假或者抄袭，但表示自己曾经犯错，今个月5号向剑桥大学请辞。伦敦警方过去的星期五接报，说一名男子被发现倒毙在伦敦南部一处住宅，死因无可疑。多间传媒引述消息证实，死者是41岁的奥尔道伊。英国首相贝安德形容事件是一场悲剧，又认为现时不应该妄下定论。联合国宣布将会向刚果民主共和国追加超过3000万美元拨款，协助当地应对伊波拉疫情。刚果民主共和国5月中爆发新一轮伊波拉疫情以来，已经有超过4700人确诊，当中2200多人死亡。联合国分管人道主义事务的副秘书长弗莱切主持紧急会议，形容当地的伊波拉疫情是有纪录以来蔓延得最快的一次，数据显示每30分钟就有一人丧生。弗莱切宣布将从联合国中央应急基金当中追加3050万美元拨款用于应对疫情。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亦会向当地增派20名工作人员，强调要在病毒传播进一步失控之前加快行动。天气方面，一股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预测大致多云，尤其

0: 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一短暂时间有阳光同酷热，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雷暴，本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的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阿Jane啊，你有冇听佳音社广播啊？
3: 有啊，而家佳音社有网上广播啊，一个礼拜七日，每日24小时。
2: 系啊，咁点上网啊？
3: 好易啫，佢嘅网址咧就系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 Google 中文佳音社就得噶啦。
2: 你想不想知道最近社区有什么讲座，有哪里有得吃有得玩的社区活动，那就要收听佳音社电台为你提供的社区资讯专栏，它会带给你有关最新的社区消息。详细资料可以上我们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查阅。
4: 佳音社电台广播的网上节目一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用中文 Google 佳音社就可以了。

0: 想知道现今时代嘅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社喺网上嘅广播啦。
1: 鸡蛋会孵出鸡仔，蚕茧会变成飞蛾，就连小小嘅蝌蚪，有一日都会变成可爱嘅青蛙。

鸡蛋会孵出鸡仔，蚕茧会变成飞蛾，蝌蚪可以变成青蛙，而我呢只污糟邋遢嘅丑小鸭，唔知又可以变做乜嘢呢？

实信可以知道方向，你凭实信可以找到真相，你凭实信可以得到释放，你凭着信可。

0: 耕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1: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同埋忠心嘅基督徒支持，喺呢25年嚟喺祷告上面同埋经济上面嘅不断支持，令到我哋能够继续一个非牟利嘅基督教福音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作任何嘅奉献支持，可以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哋嘅网址。是 www.trilisoutreach.ca， 奉献可以作扣税用途。
2: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一起来收听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吧。

神啊，求你使我哋早早把握你嘅慈爱，好叫我哋一生一世欢呼喜乐。神啊，求你照着你使我哋受苦嘅日子，同埋我哋遭难嘅年岁，叫我哋喜乐。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WTT 瑞典乒乓大满贯，港队代表杜海琴和吴咏琳在女双决赛夺得亚军，是港队今届赛事第二面银牌。杜海琴和吴咏琳面对日本组合早田希娜和张本美和，第一局输6-11之下，第二局以11-9胜出。但是日本组合其后连赢第三、第四局，早田希娜和张本美和最终以局数3-1夺得女双冠军，杜海琴和吴咏琳就获得亚军。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今年上半年接获接近3000宗投诉，按年上升超过60%，当中以涉及资讯科技的个案占最多。私隐专员钟丽玲相信，在人工智能时代，网上收集、处理和使用个人资料的速度快、数量大，加上市民对保护私隐的意识增强有关，提醒市民在提供个人资料之前一定要想清楚。他又说，自2021年修改私隐条例之后，网上起底的投诉大幅减少，形容问题已经受控。美国弗吉尼亚州一间大学发生枪击案，最少5人受伤，其中一人伤势较重。案发在当地星期六凌晨，警方接报说弗吉尼亚州立大学其中一座宿舍外怀疑有人开枪，警员到场之后发现5人中枪。枪击案发生之后，警方一度封锁校园，解封后仍然有大批警力部署。当局仍在调查案件，暂时未公布更多细节。黎巴嫩指责以色列空袭南部最少2处地点，造成11人丧生，包括3名儿童。黎巴嫩卫生部表示，以军星期六对内拜提耶地区一条村庄同一个镇先后发动空袭，造成多人死伤。黎巴嫩总统奥恩谴责袭击，批评是违反黎尔美三方框架协议和国际法。黎巴嫩总理萨拉姆亦都发声明谴责以色列升级军事行动，说袭击正是破坏稳定局势的努力，强调居民的安全以及在自己土地上生活的权利不是谈判筹码之一。黎巴嫩真主党就呼吁政府停止与以色列直接谈判，重新审视相关政策，采取实际行动维护黎巴嫩主权。天气方面，一股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一，短暂时间有阳光同酷热，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雷暴，本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7%。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武以南同萨米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南风4级，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南武以南同汕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4-5级，渐转吹东至东北风达5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风1级，能见度20公里，

0: 汕头吹西南偏西风一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风三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二级，能见度15公里；最后是西沙吹西南风三级，能见度18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的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哎呀，三五知己走埋一起听下佳音社的网上电台广播都几盏鬼啊。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0: 监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1: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一起来收听监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0: 爱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1: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和众多的忠心基督徒在25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面的支持，使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基督教福音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继续奉献的话，可以将支票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们的网页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以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和同工。
2: 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 Chinese Storage 佳音社嘅网上广播。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WTT 瑞典乒乓大满贯，港队代表杜海琴和吴咏琳在女双决赛夺得亚军，是港队今届赛事第二面银牌。杜海琴和吴咏琳面对日本组合早田希娜和张本美和，第一局输6-11之下，第二局以11-9胜出。但是日本组合之后连赢第三、第四。

0: 被告早田希娜同张本美和最终以局数3-1夺得女双冠军，杜海琴同吴咏琳就获得亚军。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回应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向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部分内阁成员同国会议员参拜靖国神社。发言人表示，日方有关行径严重挑战二战胜利成果同战后国际秩序，中方表示强烈愤慨，严厉谴责，已经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强烈抗议。另外，国防部表示正视侵略历史，深刻反省战争罪责，是日本发展与亚洲邻国关系的政治基础，要求日方切实吸取历史教训，停止倒行逆施。英国剑桥大学教授奥尔道伊早前卷入论文抄袭风波后辞职，日前被发现在屋企身亡。奥尔道伊被指涉嫌在他的博士论文中大篇幅抄袭和捏造研究资料，多间英国传媒其后揭发奥尔道伊的履历，怀疑涉及更多造假。奥尔道伊否认造假或抄袭，但他表示自己曾经犯错，今个月5号向剑桥请辞。他的朋友和同事透露，奥尔道伊生前被虚假和滋扰信息困扰，感到痛苦，不敢出门。英国首相贝安德形容事件是悲剧，又认为现时不应该妄下定论。西班牙北非飞地优达偷渡潮未平息，摩洛哥政府星期六拘捕过百名试图前往优达的非法移民。西班牙传媒报道，在摩洛哥境内距离优达边境几公里的一处山区，持续有人聚集等待时机偷渡。警方施放催泪气体，其后有几百名警员进入山林驱散聚集的人。较早时网上流传不明来历信息，号召偷渡者当地星期六再次大规模从摩洛哥越境进入优达。摩洛哥政府表示正监控社交媒体上的不实信息，并表明会拘捕参与非法入境行动的人。天气方面，一股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同酷热，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雷暴，本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3: 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带来好听的歌曲。

0: 老公，最近有冇听佳音社个广播啊？
1: 有啊，依家佳音社仲有网上广播，一日24小时，一个礼拜7日。
0: 系咩？咁点上网啊？网址系咩先？
1: 好易咋，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你亦都可以 Google 中文佳音社咁就得噶啦。

0: 今日皆因城市中的清泉，清纯的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的对话，倾心吐意，与你共聚一堂。
1: 我每日都会喜欢听佳音社，因为佳音社的音乐很动听，它的资讯很充实，用手机听更方便。

0: 金色的广播为你带来好多好听的歌曲。
1: 我望着前路，是迷恋像往一片。

0: 你而家正在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轻轻松松度过一日嘅生活杂志。
1: 想知道？

0: 在香港和中国内陆以及世界各地发生的大事趣事，请收听佳音社电台每小时为你播放的最新时事新闻，每个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不停播放30分钟新闻，每日在上午7点、下午5点、晚上7点、晚上9点、凌晨3点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1: 忙了成日，是时间休息啦，一起来听下佳音社为你制作既轻松又能够舒缓精神的各样节目啦。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新闻：特区政府昨日在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举行第二次大型演练，动员超过5000名公务员参与，各部门进行重大事故演习，模拟口岸新连接路发生严重交通意外，多名巴士乘客受伤等待救援，消防员到场救出伤者，设立检伤分类站为伤者包扎，并送上担架离开。跨部门亦进行反恐演习，模拟有极端分子过关时被发现管有枪械和弹药，随后发动枪击，导致大量伤亡，警方到场将极端分子制服。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到场视察，演练之后同参与部门检视流程，又了解参与人士意见。消防处形容演练过程顺利，将会持续总结经验，优化应变部署。

0: 港產大熊貓嘉嘉同德德兩歲生日，海洋公園表示大熊貓之旅延長開放時間，每日閉館時間延長至下午五點半。元芳話嘉嘉同德德的體重都超過60公斤，日常基礎護理訓練方面表現理想，不單止可以辨認自己的名字，聽到呼喚時迅速回應並走向護理員，懂得自主進入並坐在訓練籠內，更加已經掌握目標訓練的基礎技巧，有助日後在放鬆和互相配合的狀態下進行健康檢查。印尼昨日清晨发生 7.7 级地震，增加至47人丧生，50人受伤。路透社引述地方官员报道，重灾区弗洛勒斯岛地震后发生多宗山泥倾泻，阻塞道路，加上灾后通讯未完全恢复，因此救援人员仍然未能深入部分灾情最严重的乡镇。部分救援队伍正试图循水路前往弗洛勒斯岛。地震发生在当地时间昨日清晨接近五点，其后发生多次强烈余震。中国驻登巴萨总领馆表示，地震造成三名中国游客轻伤，暂时没有中国公民丧生。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和阿曼已经就霍尔木兹海峡航道通行方案达成协议。巴加埃未有提及協議的內容或者細節，只是表示美國從中阻撓，但伊朗和阿曼的會談仍然積極推進。天氣方面，一股西南氣流正為廣東沿岸帶來驟雨，預測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初時局部地區有雷暴，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和酷熱，最高氣溫大約33度，吹輕微至和緩西至西南風。展望聽日短暫時間有陽光和酷熱，稍後部分地區驟雨較多和有雷暴，本週中期天氣漸轉不穩定。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 89%。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武以南和汕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南风4级，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南武以南和汕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渐转吹东至东北风达5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黄兰岛吹西风2级，能见度37公里，汕头吹西南偏西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西风3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15公里，最后是西沙吹西南风3级，能见度18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3: 神的恩典有无限权能，
4: 神的恩典是充足够用，
5: 神的恩典实在太美丽了。

各位听众朋友，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家辉，又是恩典太美丽的时间了，欢迎各位收听。恩典是什么？恩典就是让我们认识上帝咯。今天让我们听下容献强弟兄的分享。

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我还怕谁呢？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我还惧谁呢？因为我遭遇患难，他必暗暗的保守我，将我高举在磐石上。我用声音呼吁的时候，求你垂听，并求你怜恤我，应允我。你的面我正要寻求，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再说，要等候耶和华。

大概当我读小学嘅时候，我有阵时就会问自己：我系边个啊？我由边度嚟噶？又要去边度啊？对于呢啲问题，我自己谂唔通，就去问爸爸妈妈。佢哋会话：你就系你，你系我哋由河边嗰度执翻嚟养嘅。当然，我嗰阵时咁细，梗系相信佢哋咁讲啦。直至到我读初中嘅时候，生物学课本根据人嘅生理学同埋英国学者达尔文嘅进化论，描述咗我嚟嘅地方。大致嘅逻辑就系、我系我爸爸妈妈生嘅，我爸爸妈妈又系我嘅祖父母同埋外祖父母生嘅，而佢哋又系我更早嘅祖先生嘅，而人类最初嘅祖先就系由人猿进化而嚟嘅，而人猿又系由马骝进化而嚟嘅，咁样马骝又系由其他更原始嘅动物进化而嚟嘅，咁样一直一直就追溯到有机物系无机物进化而嚟嘅。对于呢一种学校教育所话俾我知关于我同埋人类嘅故事，喺当时我系深信不疑噶。一方面系因为周围嘅人几乎都抱人怀疑，甚至谂都冇谂过呢个问题，自然我亦都冇怀疑啦。另外一方面就系功课太过繁忙啦，我哋幼小嘅心灵仲边有咁多精力去谂呢啲问题呢？而且呢种情况唔单止小学系咁，喺初中、高中都系咁样。不过系因为我系长期生活喺一个根深蒂固拜祖先传统嘅农村，而且仲经常听到长辈讲一啲神仙同埋鬼怪嘅故事，所以我从细就相信人死咗之后，佢嘅灵魂就会去某一度地方，亦都相信神仙同鬼怪系存在嘅，但系就冇理解到呢啲嘢同我之间嗰种关系。咁当然更加冇谂到人原来系由上帝所创造嘅。喺2003年，我考入咗中国嘅政法大学，可能因为大学远离尘嚣，喺嗰度嘅空气、树林同埋好靓嘅天空，同我嘅家乡好相似，咁从而就使我保持住寻找自我嘅问题嘅意识同埋精神特质啦。而且大学嘅生活同以前比较起上嚟，真系天壤之别噶。因为我几乎可以100%支配我自己嘅时间，于是喺大学大多数空闲嘅时间里面，我总系独自一个人去谂：我系边个？我由边度嚟噶？我会去边度啊？我有乜嘢价值呢？人生嘅意义又系啲咩呢？呢啲问题唔知点解，好自然自然我就会谂起上嚟啦。而且在探索自我的同时，我又受到大学的思潮和一些老师的影响，我在一定的程度上面开始将关注的视野转向外在的世界，譬如国家和社会和人民的关系。对于我关注和思考这些问题，主要是受到黄老师的影响。黄老师是一个充满激情和富有思想的人，他善于启发学生去思考问题，更重要的是他深切关注近代的中国和当下现实的处境，他将这种使命感的热情传递给他的学生。我不可以否认在这些老师的影响之下，我同样产生了某一种强烈的使命感，甚至当我了解到更多的社会黑暗层面之后，我简直成为了一个十足粉世疾俗的青年。用现在的说话来讲，我就是一个粉青。读大学的时候，我由几时接触到上帝，我真是不记得了。如果由更深的层面来讲，上帝的什么东西在我内心产生了震撼呢？
我想应该是上王老师的课的时候，因为他经常比较中国和美国，而且将这两个国家这么大的分别总结为上帝保佑美国，不保佑中国。其次，我就是通过读卡夫卡的作品，特别是他富宗教情怀的文字，他对上帝、对二十世纪初期的欧洲的精神和现实状况的思考，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之中。记得在2004年暑假的时候，宿舍里面的同学都回了家了，我独自一个人，经常在夜晚一边听着台湾的流行曲，一边就读卡夫卡的书，这样大概一个月了。其中一晚，当我读紧书的时候，我竟然喊，还喊了整个钟头。忽然之间，我发觉自己知道很多东西，我感叹人生的虚无，又对外在的世界悲伤，还有啊，对我自己的渺小和无助感觉到悲哀。那一种失望的感觉，正如卡夫卡所说，我们给他不同的名字，企图用不同的思想结构加以探讨的事实在我们的血管、神经和感官里面流动。其实这些都是存在在我们自己的身上，亦都可能因为这样，我们才没有办法看到他的真面目。上帝是在神秘和黑暗之中，这样好好啊，因为如果补了这种起保护作用的黑暗，我们就会克服上帝的了，这样是符合人性的。人没有办法入到上帝那里，他就攻击包围着上帝那种神秘的黑暗，他将火把掟入去这个寒冷的黑夜里面，但是黑夜却好像橡皮球一样富有弹性，他退后，但是他继续延伸下去，结果消失的只是人类精神的黑暗。自此以后，卡夫卡观察自我和外界的视觉，竟然在很大的程度上成为了我的视觉，这样的情况维持了一年多，直至到我接触到哈耶克和杨小海。真是很奇妙啊，这件事上帝藉着卡夫卡叫醒了我的灵魂，虽然只是以一种精神极度悲观的方式，而实际上呢，我知道卡夫卡是一个患有深度的身体、心理和精神疾病的人，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他心理和精神上的这些问题却深深地感染到我，或者我自己都有类似的心理和精神问题，只不过是受到他的文字的感染之下诱发了出来。自从我的内心被诱发到这种悲观看待自我和外界的症状之后，我的体质开始下降，特别是内心变得非常之敏感，亦都可以这样讲了，我在某程度上亦都成为了一个心理和精神的病人，而且还未有方法医。当我读大学二年班的时候，更具体的时间是2004年下半年，在一次很偶然的机会，我在上网的时候读到杨小海先生的文章《中国政治随想录》。记得当时我读完这篇文章之后，我真是热泪满腔，深深地被杨先生真诚而又透彻的文字所打动。之后我又在网上收集和阅读了他很多的文章，其中包括他对宪制、经济和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和宗教，以及对中国社会问题的看法等等。慢慢地通过不断的了解和

阅读，我由内心深处树立起对这一位已故的经济学家的敬意。与此同时，我对于上帝、自我和外在世界等等问题的思考亦都不断地越想越深。我对信仰出现了一种很强烈的追求，如果用基督徒术语来讲，是上帝开始真正在意义上带领我们相信祂的存在，并且接近祂。之后我在自己的笔记簿里面就经常性地用亲爱的上帝和孩子来称呼上帝和我自己。经过向我传福音，准确来讲应该是杨小海，而其中最重要的是就是通过阅读他的《基督教和宪法》这篇文章。在这篇文章里面，他将自己从社会科学的理性追踪到信耶稣基督的过程，他用理性但是又富有情感，很真实而且诚实地样很完完整整地表述了出来，并且最终促使了我有同样的信念。从那阵时开始，我就确信只有上帝才能够拯救我，因为我是一个陷入了罪恶的灵魂，亦都只有上帝才能够拯救一个缺少正义的国家，就是中国。在阅读杨小海文章的过程之中，我知道当代西方有一个著名的思想家叫做哈耶克。杨小海在他自己的文章里面提到这个名字很多次，并且很推崇这一位思想家的理论。于是我就去图书馆借了很多哈耶克的书来读。想都没想过，当我一开始读的时候竟然一发不可收拾，由通往奴役之路，跟住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又有自由秩序原理，同埋法律、立法与自由，还有科学的反革命同埋致命的自负等等。我读佢嘅书大概读咗两年几，而我当时嘅思想状态仲係非常活跃同埋兴奋，而且生理上面都能够感受到大脑喺度高速咁转动，甚至到咗一种连自己都惊嘅程度啊。同样通过这样阅读，和卡夫卡一样，哈耶克睇社会主义，他睇自由、公平、正义、科学和宗教等等问题的视角，很大程度来讲亦都成为了我的视角。在宗教方面，虽然哈耶克不是基督徒，但是他对于宗教和上帝的理解却促使了我对上帝有更深层面的敬畏，同埋对于人类理性自身是十分有限的认知。从那阵时开始，我不记得是什么时候了，我开始一个人去北京的崇文门教会参加主日崇拜。在追寻信仰的同时，我开始和身边的同学讨论和分享关于基督教信仰、上帝和耶稣这些事，并且打听班里面和学校里面有没有同学是基督徒。后来经过班里面的一个同学的介绍，我就开始去参加一个家庭教会的崇拜和他们的教会活动。当大学三年班结束之后，亦都是2006年的暑假，我参加了学院组织去广东省人大常委的实习，为期两个月。在那里有一位姊妹介绍我认识当地的基督徒弟兄姊妹，我就坚持每个礼拜日和他们一起去教会崇拜和查经。在七月份，在一位广州信主的姊妹带领之下，我就决志信耶稣。这样我就完成了从寻找自我到走向信仰这一段历程了。用基督徒的术语来讲，应该是耶稣基督完成了拣选我做他的门徒的过程才对。

天父上帝，我哋感谢你，感谢你拣选容献强弟兄，求你继续俾佢力量，求你继续俾佢智慧，求你继续俾佢勇气，好让当佢继续走呢条天路嘅时候，能够认识你更深，又能够更多咁荣耀你嘅名。祷告系奉主耶稣基督圣名而求，阿门。各位听众朋友、弟兄姊妹，恩典太美丽又告一段落啦，请喺下个星期同样嘅时间再见。

每日与你同心同行，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今日要同你分享嘅主题系为他祷告。如果今日同你讲要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点解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我哋先听一听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七至三十一节主耶稣对门徒的教导。第二十七节，只是我告诉你们，这听道的人，你们的仇敌要爱他，恨你们的要待他好，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有人打你这边的脸，连那边的脸也由他打；有人夺你的外衣，连里衣也由他拿去。凡求你的就给他，有人夺你的东西去，不用再要回来。第三十一节，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

0: 咁多年嚟，阿汗喺教会之中一直系一个让人头痛嘅人物。佢脾气差啦，又鍾意挑剔，而且对人又好冇礼貌。佢不断抱怨别人冇好好咁去服侍佢，并且指责教会嘅领袖同职员冇各尽其职。坦白讲，要我爱好似佢咁样嘅人实在好难。因此当我听到佢被确诊患癌嘅时候，我发现自己真係好难为佢祷告。心中满脑子都系佢一啲尖锐嘅言辞以及让人唔开心嘅性格。不过当我想起主耶稣要叫我哋去爱人，我就开始每一日为阿汗做简短嘅祷告。几日之后，我发现自己渐渐较少想到佢嗰啲令人讨厌嘅特质，反而我想到佢一定感到好痛苦，或者佢而家感到好无助。我先至领悟到，其实祷告能够将我哋自己、我哋嘅感受以及同他人嘅关系向上帝敞开，容许上帝介入，并且让我哋用佢嘅视角嚟看待呢啲一切。当我哋藉住祷告，将自己嘅意愿以及感受交托俾上帝，圣灵就会慢慢咁改变我哋嘅心。难怪主耶稣要我哋去爱我哋嘅敌人。喺路加福音六章二十八节，耶稣咁样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我必须承认，我仍然好难想到阿汗有啲乜嘢优点。但系喺圣灵嘅帮助底下，我学习透过上帝嘅爱同眼光去看待佢。佢系一个好需要被原谅以及被爱嘅人。各位朋友啊，点解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路加福音六章二十八节，主耶稣再一次提醒我哋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邀请你，我哋一齐祷告啊！慈爱嘅上帝，对于嗰啲伤害同令我烦恼嘅人，你知道我有咩感受，恳求你赐俾我你嗰份恩慈怜恤嘅心，好让我能够为佢哋祷告，因为我知道你爱佢哋。奉主名求，阿门。
1: 灵粮透视
0: 在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七至三十一节，耶稣明确地发出富有挑战性的命令，就是要爱人、祝福人，并且要以善报恶。嗱，我哋继续阅读落去，就会睇到呢啲劝勉嘅根本理由，就系喺三十五至三十六节经文讲到：你们都要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并要借给人，不只望上还，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你们也必作至高者的儿子，因为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当基督徒反其道而行，不以仇恨、苦待、

0: 和自私的行为对待仇敌的时候，就是表明他们是天父的儿女。因为这位天父顾念每一个人，不会存有偏见。而在以弗所书，保罗也都同样有这样的教导。在五章一至二节经文提到，所以你们该效法上帝，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上帝。多谢你收听灵命日粮，盼望今天的内容能够帮助你心灵得到滋润，灵命得着更新，生命成长更像基督。愿上帝赐福与你。
1: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在奉献以及祷告上一直的支持。若阁下有意着任何的奉献支持，可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广播电台，详情亦可浏览我们的网站 www.chineseoutreach.ca。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感谢阁下的支持和同工。
2: 想知道现在的新科技、新事物，就听佳音社的广播啦。想知道现在的新科技、新事物，就听佳音社的广播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星期一是已故中共中央原总书记江泽民诞辰一百周年。新华社报道，纪念江泽民诞辰一百周年大会将于当日上午十点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且发表重要讲话。另外，中国人民银行发公告，当日起陆续发行江泽民诞辰一百周年纪念币。纪念币共四款，其中普通纪念币一款、金质纪念币两款、银质纪念币一款，都是国家法定货币。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回应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向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部分内阁成员同国会议员参拜靖国神社。发言人表示，日方有关行径严重挑战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中方表示强烈愤慨，严厉谴责，已经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和强烈抗议。另外，国防部表示，正是侵略历史，深刻反省战争罪责，是日本发展与亚洲邻国关系的政治基础，要求日方切实吸取历史教训，停止倒行逆施。英国剑桥大学教授奥尔道伊早前卷入论文抄袭风波后辞职，日前被发现在屋企死亡。奥尔道伊被指涉嫌在他的博士论文当中大幅抄袭和捏造研究资料，多间英国传媒其后揭发他的履历怀疑涉及更多造假。奥尔道伊